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流落在红

体不分，他要。

儿子呀。

高帅印

0: 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每一份热爱呢都值得在这里绽放，每一声的唱腔都特别值得来聆听。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已经为您开通了，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你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这是一个小时我们线上互动的参与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样呢就有机会和艺术家老师们在同台演出的同时，还能现场的来请他们帮忙纠正在演唱时的一些小细节，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越唱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周口是阴天，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其中信阳的局部会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所以我们在出行之前呢，可以在包里面备上一把晴雨伞。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中西部、东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5到17度。大家呢可以根据天气情况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在出行之前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也做好行程规划。有些地方呢如果出现雨的话，我们今天就不妨在家里头多练一练，当然在家里头拍视频也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接下来给好朋友们留有一些开嗓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段戏，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常湘玉老师在《烤红》当中的唱段，听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在低音区的时候常老师的声音是浑厚有力的，而中音区的声音是甜美柔和的，到高音的地方是清脆明亮的，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唱腔特点。如果会唱这段戏的朋友，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来唱一唱，0371-6599-5976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3: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2: 多一份讲究，少一分风险，
3: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2: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0: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的。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放重阳节限时补贴，拿出王牌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870-7366下单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个手机号限补一次，仅限本周重阳节。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建议你就用好视力，这款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传统热敷疗法，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吸收渗透又快又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不少。今天河南听众播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就能多体验78元眼贴，10分钟内打通，额外再加赠重阳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

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火焰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还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参与多人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唱功。接下来做展示的是一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一段三传令，我们听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好的唱出自己喜欢的戏曲段子。说回到刚刚韩老师的演唱，有点紧张了，特别是一开始唱的时候气息不是很稳，我们都能听到声音在颤，多练一练，多唱一唱，在舞台上演唱，多录一些视频，你经常录，经常唱，慢慢的，紧张的情绪状态就会有所缓解。当然，气息也是需要加强来训练。我们可以用像闻花香这样的方式来练习我们的气息，想象一下自己的面前有特别特别喜欢的花儿，散发着香气，我们去低下身子来闻它啊。这种方法呢，可以尽可能多的让我们把气吸得深，吸得多。当然你不能有这种耸肩的动作啊，这个小细节一定要注意到。在吸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别吸完了那气息一下子就很短，就而且是相对来说吸的比较靠上，慢慢的吸气，尽可能吸到我们的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脸呐，包括我们的嗓子呀，我们喉咙的这个地方要放松，这样呢就帮助我们去打开一些共鸣腔体。演唱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到头腔共鸣啊，口腔共鸣啊，胸腔共鸣，对不对？当然这也对我们的嗓子包括我们的声带也有着很好的一种保养抚触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慢慢来，别着急，气息的训练，基本功的训练也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加强去努力。今天有没有做基本功的训练呢？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告诉侯燕啊，自己总结的经验方法也可以。

0: 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申小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
1: 为将军不必忙迫，且请山人

0: 这是乐调名家申小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三传令，喜欢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线下海选了。在演唱乐调深派唱腔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一定要浑厚有力，同时高亢明亮，在演唱的时候行腔过程当中我们要豪放啊，把这样的一种磅礴感通过声音呈现出来。再说回到刚刚那位老师的演唱，同时呢也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个醒啊，在演唱的时候包括我们录视频，包括在舞台上进行演唱，尽可能的不要喷话筒，这就要求我们演唱之前，比如说你在舞台上要去参与表演了，我们提前到达现场熟悉一下环境，听一听伴奏声音的大小，包括这个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反听的效果怎么样，话筒怎么拿，才能更好的把声音表现出来，尽可能避免喷话筒的情况。当然舞台上演出的过程当中您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方法想要介绍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稍后见。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老话常说呀，一年四季食补为先，尤其是秋冬季，气候干燥，温差变大，很多中老年朋友明显感觉到嗓子发干，皮肤紧绷，睡眠不踏实，整个人燥得慌，身体状态大不如从前。
3: 其实啊，咱们老祖宗的食养智慧啊特别简单，燥忌养生，贵在温润，忌大补，哎，忌燥补，平和滋养，日常坚持才是关键。那银耳啊，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国人公认的温润食补好物，性质平和，软糯滋养，老少皆宜，是四季都能吃的，常年能够调理的优质食材。
2: 道理大家都懂，可咱们自己在家吃银耳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先要泡发三四个小时，反复清洗剪去硬根，还要守在灶台边小火慢炖一个多小时，费时费力费燃气，炖半天呢还不一定能够炖出胶质，口感干硬，很多人折腾一回之后就不想再吃了。
3: 所以啊，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省掉所有麻烦的食补好物，有机富硒本草银耳。这款银耳啊就是地道的福建古田高山核心产区产出的，出身呢就代表着标准。它和普通的银耳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生长环境不一般，不是普通土壤种植的，而是生长在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12味中药材科学调配的滋养土壤里，借百草之力吸本草精华自然生长，配料只有银耳，零硫熏，零农残，零重金属，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货币嫩耳工艺，免洗免泡，不用久炖，开水焖烧杯焖15分钟就能出满满的胶质啊。
2: 听起来品质是真的扎实，
3: 必须扎实啊！只挑选的银耳最鲜嫩的耳边精华，剔除粗硬的老根，一罐呢就可以泡出40杯银耳羹。焖出来的银耳羹啊，哎呦，浓稠拉丝儿，软糯顺滑，没有硬渣。早上当早餐，下午当家。

0: 大餐早晚都能喝，全家老少都适合。
1: 那价格怎么样呢？会不会很贵啊？
0: 这款有机富硒本草银耳啊，市场价99元一罐，一罐足足可以泡40杯。
1: 99一罐，说实话，不少听友一听心里会掂量，食补不是吃一两天，是要长期坚持的，常年吃下来这开销也不小呢。
0: 那这话是没毛病啊，食补贵在坚持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感受不到食补带来的改变。所以呢，今天专门为本省的听友啊争取到的是秋季专属食补福利，原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本草银耳，今天电台专属福利，买一组直接送一组，一罐就能省一半的钱，算来每次泡一杯只要1.23元。
1: 一杯才1.23元，这优惠力度真的是太实在了。高品质有机富硒本草银耳，草本土壤培育，双认证齐全，免洗免泡，焖一焖就能喝。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一杯算下来才1.多元。为了方便大家食用啊，每档节目前20名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额外再赠送一个定制的价值199元的焖烧杯。每天早上捏一小撮银耳放到焖烧杯里，倒上热水，10多分钟就能获得一杯胶质满满的银耳羹。很多懂行的听友啊，一听到福利直接是多份下单，坚持日常温润食补，身体滋润舒坦，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而且呀，大家放心，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品质一点不缩水。为了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食补需求，从培植、采摘到加工，全过程啊是严格把控。而且这款银耳呢，是在12味中药滋养的富硒土壤里长出来的，每百克含硒量高达79.8微克。
1: 硒可以说是咱们中老年人必备的营养，大家平时去超市啊，但凡是带富硒标的，什么富硒鸡蛋、富硒米，普遍都要更贵，档次更高。这就是因为硒是咱们人体日常需要的补充的微量元素，甚至有些注重养生的听友还会单独去买硒片吃。
0: 没错啊，很多富硒的食物超市里都卖的都非常非常贵啊。咱们的这款本草银耳不仅不涨价，还给大福利，拿到手就是完整的双认证，不用泡不用炖，拿赠送的焖烧杯倒出开水焖15分钟就能喝了。牙口不好，平时怕麻烦的叔叔阿姨呀、操作起来简简单单，还可以搭配红枣、枸杞、牛奶，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没有多余的添加，日常长期吃啊，身体没有负担。
1: 说到福利啊，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本草银耳，今天节目福利买一组送一组，一罐能够泡40杯，一杯只要1.23元。前20名下单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趁着福利多囤一点，整个秋冬润燥食补不中断，食补的效果才能够慢慢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传统银耳啊，是又泡又洗又炖，半天吃不上一口。这款草本银耳呢，是破壁嫩耳工艺，免洗免泡免久炖。早上起床了，拿出来咱们送的这个焖烧杯，捏上一小撮银耳，倒上开水焖上15分钟，浓稠的胶质直接出，搭配牛奶、枸杞、红枣，就是一碗营养满满的温润早餐，比喝粥吃油条健康太多了。这是
1: 下午口干舌燥浑身发燥的时候啊，焖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解决干燥，老少皆宜。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零负担，睡得更安稳。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百倍。
0: 咱自己吃，给老伴儿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合适，不用手锅，不用费事儿搭配啊，随时随地都能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特别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多元，天天吃啊也不心疼。
1: 吃法多样，营养全面，操作简单，这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日常食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囤货孝敬父母，都特别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味中药材 滋养土壤培育，有机复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够泡40杯，一杯只要1.23元，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们要抓紧机会了，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刚才导播提示啊，现在有好多听友都直接下单囤货了，不少人直接囤多份。为什么大家愿意多买？
0: 张阿姨说了啊，我吃银耳吃了十几年了，以前自己在家炖啊，洗泡炖煮一大堆活，忙半天还不出胶。之前花99元买了一罐这个本草银耳，焖了十几分钟就满满拉丝儿，胶质足，口感软糯。因为这个价格原因呢，平时不舍得多吃，今天听到买一组送一组的福利，还送这个焖烧杯，我直接下单多囤一点，全家都可以喝。
1: 这位张阿姨啊，是真的懂食补，吃过对比过才知道这款银耳好在哪里。本次秋季专属福利，买一组送一组，一罐能泡40杯，一杯1.23元。想要秋冬润燥食补的叔叔阿姨们，抓紧拨打热线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老听众李叔叔啊，留言也特别实在。李叔叔就说了啊，年纪大了，一到秋天就干燥，气色也不好，乱吃补品又容易上火。这款本草银耳啊，性质温润，天然复硒，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之前吃过，感觉还不错啊。今天碰到这么实在的福利，果断囤货。食补要坚持，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
1: 哎，说得很有道理。中老年食补不求贵，求温和安全，能够长期吃。今天厂家补贴机会难得，买一组送一组，还送焖烧杯。想要稳稳调理身体的听友们，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秋季养生不瞎补，温润食补才靠谱。有机复硒草本银耳，哎，草本培育，天然复硒，安全放心，省事省心。每天一碗，润物细无声，养出好气色，养出好身体。名额即将清零啊，福利马上截止。想要捡实惠养好身体的听友啊，抓紧最后时间抢占名额。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来进行展播。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听到的是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唱段。

是不开口，你叫我叫我如何猜出来我的

0: 再提醒大家，好视力重阳送祝福，不管您在河南哪里，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都能拿到重阳健康大礼包，里面有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收音机、陶本枕，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年纪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晚上起夜都麻烦，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可不敢一直这样，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看手机电视也清新了，心情都不一样。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陶本健康枕，这可是重阳节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2: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3: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2: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1: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4: 妈妈，怎么那个加仪的大瓶子是啥呀？
2: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4: 哦，知道了。
1: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2: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5: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6: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5: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6: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大家随时通过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段子。当然，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继续听好朋友们的演唱，这是一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武士请缨》当中的段子。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武士请缨》当中的唱段，听了两分钟的唱腔，后半部分相对来说要比前面好一些，特别是开始的第一句啊，这个气息声音没有完全的出来，开句啊，每一句的第一个字其实非常的重要，让自己快速的平静下来，跟着伴奏唱起来。而想要唱好这段戏啊，也是需要我们声音有一定的爆发力，而爆发力呢，不是单纯的喊的响，是气息呀，包括共鸣咬字和想要表达的这种情感，同时协调之下，瞬然之间释放出来的一种很通透、很有穿透力的声音，要快速的把听众的情绪，包括角色的这种张力外化，通过声音呈现出来，渲染舞台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感。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情到、气到、声到，这也需要我们有很好的气息作为支撑，才能够在该有爆发力的时候瞬然之间把这种力量释放出来。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在唱的过程当中，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方法，也是欢迎您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一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士请缨》当中的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会唱的好朋友此刻可以跟着一起唱一唱。

哪个哪是傻？我看了看母亲，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哟，嗨。

伴随着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琴音当中的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

0: 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因为火高的调度和配额问题，我去了一趟沈阳，跟那边的负责人对接了一下，单位领导怕我坐飞机不舒服，特意派人开着车接我到沈阳。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很顺利的把工作上的事儿完成了。我对东北，尤其是沈阳市，有特殊的感情，很多东北话都是在沈阳学的。过去我们家开药局子的时候，经常到沈阳市采购药材。沈阳一直都是整个东北交通最便利、经济较繁荣的地域之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我都去过，我们自己熬老高，自己开药铺的时候，如果想采购人参、细辛、五味子、藁本、黄柏、党参、生麻、柴胡、苍竹、薏苡、远志、酸枣仁等中药材，都得亲自到沈阳才行。这一眨眼好多年没来了，时间过得飞快，沈阳的变化也很大，跟我过去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沈阳完全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记得以前沈阳铁西区有个地方叫高楼，上点岁数的当地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地方。为啥叫高楼呢？因为过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在铁西区这个地方有一栋十几层的楼房，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楼，大家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房，很多人都特意坐公交车去看，像看旅游景点一样。可眼下时过境迁了，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现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都能盖到30层甚至更高，所以相比较而言，铁西区那栋高楼已经完全不显得高了。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人和人之间，物和物之间，高低贵贱上下大小是相对出现的，只要条件一变，参照物一变，整个名称也就变了，地位也会变。曾经有人问过我，担不担心老高的地位被撼动，甚至被取代？将来如果有一种药，疗效比老高确切，效果比老高稳定，起效速度比老高快，并且完全能够取代老高现在的位置，

我担不担心那天的到来？我说，我有啥担心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啥高兴？说明社会又进步了，医学又发展了，我们胡家一脉，胡家大院出来的人，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没有我们这代人那么累了。而且我相信，那一天势必会到来，不到来是不可能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只是或早或晚，咱们没法预料。目前看，老高在治疗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意外、脑梗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烂脚丫子、眼睛视物不清、高血压、尿毒症等等，在这些常见的老慢病领域还是有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还不是一般的大，就好比当年沈阳的高楼一样，在当时一般的楼房只有两层三层那么高，它十几层在它的那个年代它就高楼，但是保不齐将来会有比它更高的楼房。老高也是如此，跟现在的要比，他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十年之后、二十年、一百年之后，老高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成绩吗？不一定了，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得活在当下。眼下咱们知道哪个药好使，咱们就用，就用它治就完了，别考虑太多，好的选择就在眼前，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说未来会发展成啥样，那是未来的事儿，未来更好了咱们高兴，但是现在正难受的人现在就得管。管靠啥管呢？挑一个最靠谱的吧，您就把老高用上，一准没错。我不敢说老高本源疗法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疗法中占着第一的位置，不敢说，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虽然我目前没发现，但是我得承认它的存在。在没发现更好的之前，老高就是您的优选择。所以您如果得上脑中风、心梗、尿毒症等比较难治的病，咋治都不见好了，见不到链了，没有一丁点选择余地了，那么最后的宝您就压到老高上，准没错。选了、用了、吃了、见效了，就好转了，就这么简单。之前一位患者，这老先生有点轴，有点想不开，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轴还真救了他，结果终于幸运的熬到了用上老高，最后他的糖尿病坏疽没有被截肢，两条腿都保住了。这位患者姓冉，是土家族人，少数民族，家住在四川的宣汉县。老先生得糖尿病三十多年，从五十岁出头查出来有这个病，血糖一直高，在过去年代没有几个人踏踏实实的治病的，那个时候都穷，想治也治不起。这位患者也一样，
一直没怎么重视血糖，也没好好治疗过。好在这老先生年轻时没少干体力活，运动量大，所以血糖虽然一直没怎么测，但是由于自身对血糖的消耗多，变相的相当于吃降糖药了。这老先生也一直没有得过任何一种糖尿病病症，但是这话是说在早年前，过了80岁往后就不行了。老先生跟我讲，从2020年开始，81岁他就干不动体力活了，自己能坐着能站着，但是走不了太远，关节老化了，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胃肠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不管吃啥，吃下去以后几乎原模原样的拉出来，身体不吸收，胃肠不干活，所以他没用老高之前瘦得厉害。1米7以上的个子，具体多高他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测过，但是个头不矮，体重很低，不到100斤，清瘦清瘦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从81岁开始，因为岁数太大，也是被这病给磨的，冉老先生就不怎么干活了。以前总干，现在突然间干不动了，运动量少，所以他的糖尿病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来了，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模糊，肾功能也不好，每次排尿量少，夜尿频。这还不算，他最明显的病症是在腿上，他腿上尤其脚趾头上坏疽溃烂的很严重。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2020年夏天，发现小脚趾头发黑，紧接着就破溃了。从破溃开始也一直不封口，皮肤不和，不往一块长，抹药打针吃药试遍了都不行。在医院入院治疗期间，医生当时就建议他把左脚这只破溃不收口的小脚趾头给锯掉，医生担心他进一步恶化，再影响其他的脚趾头。但是因为冉老先生是少数民族，他因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愿在医院截肢，谁劝也不好使。冉先生说，我宁让他烂着也不能截掉我的骨头，死活不同意，所以这溃烂面就越来越大。到了2020年入冬以后，小脚趾头旁侧的无名指和中指也开始发黑，然后溃烂。后来右脚的3根脚趾头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情眼瞧着越来越重，但是怎么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后来血糖也失控了，一开始餐前7点多，餐后最高没超过14。但是这位患者看病时，他的血糖已经达到20多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达到26、7。

一张嘴，一股浓重的烂苹果的味儿，已经开始出现酮症酸中毒的症状。这个时候再不治疗，这人下一步就是昏迷不醒，成植物人，然后身体一点点被腐蚀烂掉。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严峻，也很危重，虽然还没到昏迷那步，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他那个脚趾头出了大问题，两只脚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无名指和中指中间的连接处都已经不是好色了，不仅发黑发暗，还由于长期的溃烂不收口，都已经长了绿毛。后来冉的女婿通过电台找到我，跟我说，胡老，您看我岳父这情况可咋弄，我们家该想的法子都想了，但是截肢仍然是医生们建议的最好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家老人现在就是不认可截肢，宁死不截，我们当晚辈的也实在是没招，没法劝，劝也不听，所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好的办法。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得配合也得坚持。我说他吃药费不费劲儿吧，女婿说苦药汤子老爷子不爱喝，他之前喝了太多的苦药汤子了，都没有任何效果。我说老高不苦，非但不苦，还带有甜味儿，而且效果上是之前的中成药比不了的，没有哪副药比老高治糖尿病坏疽对路。女婿说那行，他没得病之前就爱吃甜的。我说那你就让他喝老高吧，就喝这一样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用的话还会增加他的抵触心理，所以他喝的时候就一天四口高，每一口都是最大的剂量，这一大口里有三分之二的药用在治糖尿病病症上，剩下三分之一调理他的脾胃，增强吸收，双管齐下肯定好使。结果这位患者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吃，用老高治到45天以后，他的血糖就平稳了，终于降下来了，餐前降到了6.1以下，餐后还稍微高点，能达到13左右，但是对于这位患者而言是巨大的进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把胰岛功能、脾胃功能完全调理过来，血糖想高都高不起来了，就完全正常了。后来患者喝老高喝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测体重，发现自己长胖了19斤，脸上有肉了，气色好了，心情也好了，不像以前那样身上没劲儿，不爱活动，脸色发暗了，这回气色好多了，而且能吃能睡，排大便小便都比之前更加顺畅。还有家里人最担心的烂脚丫。

子的问题，从第三个月开始，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在老高的帮助下，他腿上、脚上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浅，皮肤越来越有弹性了，以前破溃的地方也一点点开始愈合。然后来跟我打电话说，胡老，我做梦都不敢想，我两个脚面上这么大面积的溃烂面能愈合，真是没想到。以前就想着烂死我算了，反正活这么大岁数了已经够本了，没想到喝老高能喝出啥效果来。但是喝着喝着，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冉老先生说，他这种糖尿病老烂腿居然能好，绝对是奇迹。我跟他讲，不存在奇迹，所有的奇迹都是有迹可循，有道理可讲的。老高为啥能治老烂腿？他激活身体本能，让人的身体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去对抗后天出现的病的问题。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他，放弃了那就坏了。而我们吃老高的目的在于，不仅要管，还要用最有力的能量去管，去治理，去引导，去疏通，最后您身体内在血脉通畅，气血充盈，五脏健全，且健康有活力，就不存在病的事儿了。您把这些事儿都整明白了，病自然就消失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老高是站在高的维度去治人的病的，而不是普通的专药专治，生病打针，生病开刀。过去我们的视野太窄了，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跟疾病博弈，结果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老高是站在更高点，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从上到下对疾病实施降维打击。他站得高，他视野广，他的维度就大，那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自身一点损伤没有，没任何害处，还把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套原理其实很简单，就看您选不选择，了解了，选择了，再加上坚持，按疗程把老高用到火候，病没有不好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位冉再清老爷子，用老高用到现在将近一年半了，药量已经降了下来，一天只喝一小口，血糖非常平稳，胰岛素不用打，血糖完全正常。糖尿病坏疽，脚丫子烂的地方全都封口了，敢泡脚了，用热水泡脚，啥事儿没有，眼睛视力也改善了，以前左眼睛连 0.1 都不到，看不清人，白蒙蒙一片，现在拨开云雾见日出，看啥都真亮了。最可喜的是他的腿间歇性跛行也好了，能绕着屯子走，走一大圈大概30分钟。

0: 啥问题，不用歇脚，了解他的人，谁突然见到他，都感觉特别惊讶。以前都以为这老爷子没救了，到寿了，毕竟八十好几，谁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能站起来，不仅站起来了，还能自己溜达，这一点谁都不敢想。但不敢想的事未必不会发生，尤其是用老高治病的患者，意外的惊喜太常见了，太多了。老高是属于即便没条件也能创造出条件来实现康复的目标。另外，借着今天开头的话题，我再强调一点，生病的人不要执着于眼下获得的名相。啥叫名相？对病人来说，比如你心脏不好，你骨头不好，你胰岛分泌异常，你的肝和肺都出了问题，这都是名和相，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记忆，统一标准给他起的名字，起的代号，什么冠心病、脑中风、间歇性波形，不要在意这些病的代号，再难的病，肯定有药能治它，因为说到底，他们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的，条件一变，马上就变了。我们只要找到了能够改变条件的方法，就能够改变现状。您实在不理解的话，但是病生在自己身上，已经无路可走了，药吃遍了，没好，那就试试老高吧，用吧，好结果在后边等着你呢。我多说无益。好，今天就讲到这些，多留点时间给收音机前等待打电话的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我用老高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0: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3: 低压是90-100。
0: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老高以后啊，这个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好极了啊。
3: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睡眠好多了，是吧？
3: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 有体会。
0: 嗯嗯嗯，
3: 用上这个合格以后，现在
0: 啊，
3: 就去这个，两三回。
0: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
0: 尿一股
3: 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七八回啊，七八次才能尿完。现在嘛，就是基本上两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0: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3: 减少了。
0: 嗯
3: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0: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啊，130至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0: 是的。
3: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老高是一种好药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0: 是的，
3: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
0: 好咱们实事求是
3: 或者是我想这个问一下就是我这个人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0: 老是不胖是吧
3: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0: 啊，
3: 估计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0: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3: 好。
0: 咱们老高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会老高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这说明呢咱们的老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老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3: 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3: 能理解。
0: 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再见。
0: 好，祝贺您。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

0: 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2: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
2: 啊，
3: 今年52岁了。
2: 嗯。
3: 我今天打了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2: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火哥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2: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2: 哦，
3: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2: 啊，
3: 对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了。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2: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2: 体质委屈。
3: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吧，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其实最终啊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2: 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这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
2: 对对对对。
3: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无价的。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身发热。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有热乎气了吧。
2: 血脉周流了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这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但是吃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2: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在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其实我对这个老哥，一下子就瘦的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2: 好极了。

0: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大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
1: 嗯，
0: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1: 嗯，
0: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老锅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1: 了。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0: 对
1: 啊，
0: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老高效果非常的好。
1: 啊啊啊，
0: 这不后来又紧接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在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1: 嗯嗯嗯嗯，
0: 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1: 啊啊，
0: 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梦。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睡得香，睡得沉。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啊，转变多快呀！啊，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1: 嗯，
0: 轻松了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1: 啊啊！
0: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边也能举起来。每天啊，我把这个头发弄得跟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0: 哎、
1: 好的这么快是吧？嗯。
0: 哦，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1: 嗯嗯。
0: 所以吃这个老哥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嗯，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0: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广哥这个效果这么喜。现在你看，我用这个广哥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1: 嗯，
0: 说话这个底气足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这个广哥啊给我打败粉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嗯，
0: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
1: 啊，
0: 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受。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宝膏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宝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的主要力量。这个老高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啊，
0: 哎，肯定肯定是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胡老师，
1: 哎，
0: 谢谢，
1: 好，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傅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4: 傅老师啊，我是傅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让我重新呢、恢复了这个健康。今天呢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我也是感觉啊非常的荣幸了。
1: 啊，好的。
4: 我跟你汇报一下呀，我用了这个老哥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我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啊体格啊就壮，吃的也多啊，一天呢、我也是酒肉不分家呀。到后来呀、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啊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个胸口啊肋骨叉那块了、总是感觉到啊湿湿辣辣的疼了。走路啊还往一边偏呢、坐的时间长了呀，站起来呀，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呀。哎呀，有一次我洗完澡出来呀，这个手脚啊就开始没知觉了。这个胸口啊就像啊有个大石头一样啊。哎呦，都过好长时间了，才感觉稍微好一点了。那个时候了，正好流行了什么这个健康体检嘛，大家都报名了，我就跟我爱人嘛也报了个那个体检。去看结果的时候啊，我都懵了。说我有这个重度的脂肪肝了、血压也高啊，高压180呀。体检那个大夫啊就说啊，大叔啊，你得运动啊，得控制饮食啊，不能大吃大喝的啦。回家呀我就开始锻炼了。但是啊我走几步啊就溜达不动了。这个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跳啊。这个后脑勺啊就像啊有人啊往里灌那个水一样啊，每天都是这样。溜达没几步啊就走不动了。就坐在那个楼下呀跟人家唠嗑啊，再不就是啊听听广播，大也不让吃啊，这个酒啊也不让喝。每天还得啊吃那个保肝药啊，降压药啊，那个鱼油啥的哈，吃的我啊直恶心了。但是不吃啊这病咋办呢？血压又降不下来，
1: 又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啊？
4: 就是啊，这个降压药啊，慢慢的就从一片啦、降到两片啦、到最后啊，是两三种降压药啊，都感觉没效果了。这个肋叉骨啊，就说还疼得更加厉害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4: 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也不想吃饭了。每天呢、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过啊。后来啊我就听广播哈，听了傅老师，你讲这个老高啊，能修复啊本源能量哈，每一滴这个老高啊都是精华，这种效果、特别的好。我也就抱着那种试一试那种心态嘛哈，就订购了20盒这个老高。我跟你讲啊，我吃这个老高之前哈，那个时候呢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185啊，
1: 多高啊，
4: 血压也是101啊。
1: 太高了血压。
4: 就是啊，吃老高啊就说一个星期左右嘛哈。我就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比原来呀就是轻量多了。一量这个血压都降到啊高压呀155了。低压呀98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4: 就是嘛，哎呀，这个药啊，见效啊，真的是太快了。吃完这个药啊，就感觉啊，特别的舒服。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晚上啊，都不做梦了，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改变太快了。
4: 早上起来呀、就是啊，早上起来呀、一点都不感觉累了。觉得呀、可轻松了，这个精神层
1: 啊
4: 可足了。出去溜达呀也能够多走几步了。哎呀，我一看哈这个效果这么好啊，就把那个降压药啊也开始减量了。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哈，我量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46了。低压呀也降到88了。
1: 好，都基本。

0: 2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感觉到啊，哎，轻松了，哎，这个腹肌啊也顺畅了，
1: 啊，
0: 哎，血压呀、啊、也一直啊就稳定在啊130左右了，
1: 嗯，
0: 哎，降压药啊也不吃了，
1: 啊，你看看，啊，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了好高，很快就解决了，太好了啊，
0: 嗯，就是嘛。这些呀、啊、我才算了真正的放心了呀，要不然呢、啊、原来我这高血压的人呢哈，哎呦，每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哎，怕犯这个心脏病啊，怕得脑溢血啊，现在这个血压降到啊130了，低压 boss 啊，哎，想得病呢都得不上了，多踏实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了，这样的血压水平不会引起什么脑出血呀、啊，啊，还有就是心梗啊等等这方面不容易了啊，所以说好高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是时间很短就达到这样的水平，那是难得的，对吧？
0: 就是嘛，我现在啊用这个老高啊，哎呦，都3个月了哈，食欲也好了，这个肋骨叉那里啊就说也不疼了，
1: 嗯，
0: 我一寻思啊，我这个情况这么好啊。哎，我就又去做了个体检哈，哎呀，我这次这个检查结果啊，比第一次啊好的太多了呀！
1: 哎呀，我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状况啊，
0: 嗯，就是啊，不但这个血压正常了，脂肪肝呢也由原来的重度啊变成中度了，哎呀，我特别的激动啊！哎，我现在啊每一天呢、啊、都坚持锻炼了，也不难了，
1: 嗯，
0: 哎，感觉啊浑身呢、啊、都轻松了。
1: 好极了啊，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嗯，对对对，就是啊，哎，傅老师啊，我真的是啊就说特别啊感谢你哈，哎，让我这个身体啊就说越来越好了，哎，我一定呢、啊、就说坚持用这个老高啊，等我身体啊完全恢复健康了，哎，我再呀、啊、打电话呀、啊、跟你报喜啊。
1: 好，哎、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这个信息啊，说明呢，老高是他有真功实效，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0: 嗯，那是那是。
1: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老高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啊，这么好的结局。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啊，才能够让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的是选对了，因为咱们那么长时间用了那么多的药，您的血压也好，心脏问题也好，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严重的脂肪肝，所以达到这么样的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用了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们过去所得不到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实效，是不是啊？太好了，
0: 那是那是，
1: 我为您高兴了啊！咱们坚持使用老高啊，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0: 哎，这个是我亲身体会啊，我知道。
1: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您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要在的时候我帮助您来解决，如果我不在的话，有我的学生也会很好的给您帮助，好不好啊？
0: 嗯，行行行，哎，谢谢你傅老师，
1: 好，就到这儿吧，再会吧。
0: 嗯，行行行，好，再见。好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3099。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5: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4: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5: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5: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4: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咱们这个栏目啊，叫名医精诊，就是帮着大家呀，把病看准，把药用好，把康复管到底。所以名医精诊呢、啊，就干3件事。第一，精准看病，你那个老毛病到底啊是怎么回事，病根在哪儿，是为啥治了这些年呢、啊、反反复复不见好。我给你从头到尾啊捋一遍，把病根找准了，用药啊才有效。第二个呢，就是精准调药，你一抽屉药，咱们一样样的捋，哪个对症，哪个不对症，哪个重复了，哪个打架了，该吃的留下，不该吃的拿掉，剂量不对的调过来，把药用对才能把病治好。第三，精心康复，病不是看完了就完了，后续怎么养、怎么练、怎么忌口、什么时候复查都得有人管，咱们有健康指导团队从头到尾跟着你，让你看病有依靠，康复有指导。同时咱们节目不只给大家看病，我们衔接着跟全国各地，包括咱们香港地区等等医疗渠道，一方面是把香港的好药、老字号药、前沿药带给咱们这边的老百姓，另一方面也是想实现两地药品的互通。所以名医精诊就是两条腿走路，一边帮大家把病看明白。

0: 把药用对，把康复管好。另一边继续给大家带来香港的好药，前沿药、特效药，让咱们老百姓不用出远门，也能用上药物资源。
1: 孙主任，我前两天也是刷视频的时候看到，说有一个奶奶带孩子孩子10岁，感冒发烧，先是给孩子吃上了这个泰诺林，过了半小时一量体温，还是38度多啊！一看这个孩子也挺蔫巴的，这个奶奶也心疼孩子，想让这个孩子快点好，又给吃上了999感冒灵，然后又加上了百福宁。因为老人认为说这都是感冒药、退热药啊，一个不行那就再换一个呗。结果一下子这个药吃多了，这个孩子就成了这个小黄人，眼角发黄，皮肤发黄，到最后的时候全身都是黄的，然后就昏迷了。
2: 这个实际上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急性药物性肝损伤。这个啊，你看小孩吃了泰诺林，包括我们说家里的感康、感冒灵、普瑞西通片，包括泰诺、感冒通，你看那药名字不一样，其实的主要成分呢，都是乙酰氨基酚，这些药啊都是非常常用的。但是这个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千万不能过量。因为乙酰氨基酚就是药盒上写的对乙酰氨基酚，当超量使用非常容易造成急性肝损伤。小孩子的肝脏啊非常敏感，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剂量，
1: 他有点属于重复用药了。
2: 对，所以说这样一种情况必须第一时间呢送到医院处理。否则呀他的病情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孙主任，这孩子要是真出点啥问题，这奶奶也心疼的呀，恨不得也活不下去了啊。之前也看过相关报道，很多急性的这个肝损伤非常容易救不过来。那么对于这个小孩，您说他还有没有救过来的这个希望呢？
2: 现在急性肝损伤在治疗上方法还是很多的。但是前提条件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
1: 抓紧时间。
2: 对，在医院中啊，肝损伤的治疗主要就是要进行啊解毒。比如说最常用的最主要的一些药，像谷胱甘肽，你及时把它打上，这个孩子呀就应该安全了。药物性肝损伤啊，简单理解就是啊肝中毒。肝脏当中的毒分解不掉了，肝中毒了，临床当中对这样情况要注射。这是一个呀非常常用的解毒剂。但一定啊在第一时间注射，晚了是不行的。
1: 它也有黄金期啊。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我也可以理解为相当于是解毒剂了？
2: 对，全世界各国的药典上都明确标注，对于急性肝中毒是一线的解毒剂。它和其他的药物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和毒物结合，把它呀氧化分解排出去。就像油污碰见洗涤剂一样，瞬间分解。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个谷胱甘肽它一定是有它的特效成分吧？
2: 没错。注射型的可以帮助肝脏啊分解毒素。第一，可以快速改善症状，乏力、大岔、黄疸这些症状啊在用药后数天至一周内改善。第二呢，降低转氨酶，1到2天就可以看到肝功能指标下降。第三，从重症患者保命，同时延长寿命周期。
1: 这个解毒啊也是这时候必须的一件大事儿，是必须要做的。
2: 没错。在肝病治疗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作为解毒药物是任何治疗当中都不可或缺的底药。你比如说肝衰竭，在临床用药中有啊对抗炎症反应的，有保护细胞膜的，
1: 对，
2: 有利胆的，还有改善微循环的。但是呢必须加的就是啊来解毒。
1: 肝衰竭的人啊，他自身已经不具备解毒的能力了，吃一个饺子那么大的这个食物也可能会造成这个肝中毒。
2: 对，
1: 所以解毒剂是必不可少的。
2: 没错，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啊，随着病情的好转，其他药都是需要不断调整。有的药好转之后啊可以停掉，但是谷胱甘肽不能停。
1: 因为它

0: 还是要帮助肝脏去分解毒素的。
1: 没错，
0: 嗯，
1: 它可以增加药物的效果。
0: 嗯，
1: 大家都知道，肝损伤的人呢，用药是非常谨慎的。
0: 是，
1: 因为肝损伤的人，药物代谢能力下降，90%的毒素都分解不掉。
0: 嗯，
1: 可以随时啊引起全身中毒。
0: 嗯嗯，
1: 但是呢，注射型之后，可以及时分解药毒，一些药物可以适当使用，最终的结果就是延长患者的生存周期。
0: 那是临床肝病的药啊，它不是保肝药，而是给肝脏解毒。所有进入肝脏的毒素，它都可以直接分解，可以有效地延长患者的生存周期，降低肝损伤的发病率。尤其是常年吃药的朋友，怕肝损伤的朋友，咱一定要重视起来。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用药啊，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在临床当中，真正定义是广谱解毒剂。
0: 嗯，
1: 广谱这两个字啊，其实非常重要。
0: 哎，
1: 任何药物发展到最后的时候，都会出现呢一个很重要的类型。
0: 嗯，
1: 就是广谱用药。你比如说呀，抗生素。
0: 嗯嗯，
1: 我们从最开始的青霉素，到后来的先锋霉素，再到现在的头孢一、嗯、二三代，
0: 一代一代啊，
1: 四代，以及更新的硫霉素，
0: 嗯，
1: 每一步的发展是什么呢？都是抗菌谱越来越广，实现呢广谱化抗菌。哎、
0: 嗯，
1: 那广谱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会减少啊耐药菌的发生。
0: 哦，
1: 哎、我用一次药，不管你这个是肺炎、是杆菌、球菌、是葛兰氏阳性菌还是阴性菌、嗯、还是厌氧菌，我不需要啊等菌培养的结果。
0: 嗯，
1: 只要是药够广谱，用上都会有效，
0: 它都管用。广谱解毒剂，咱说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作用范围广，它针对的毒素种类也更多了。
1: 没错，
0: 嗯，
1: 从发现到现在，始终都是广谱的解毒剂。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毒素，想要不聚集成病，靠的就是解毒作用。
0: 嗯嗯，
1: 比如外部环境带来的毒素，呼吸进来的空气，吃进来的食物、药物等等。
0: 嗯，
1: 还有身体代谢产生的尿酸、乳酸、肌酐、二氧化碳等等。
0: 嗯，那也就是说咱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接触毒素。
1: 没错，
0: 嗯，
1: 只要是人活着就会产生代谢毒素，谁能说不接触这些东西呢？
0: 嗯，都逃不掉，都得接触一些啊。
1: 这些毒素靠什么去分解呢？大家记住，就是人体当中的骨。
0: 嗯，
1: 它是人体细胞天然的解毒剂，每个细胞当中都含有几十万到几百万个分子。
0: 哇、哦！
1: 把进入到细胞的毒素直接在细胞内分解，避免毒素聚集成病。
0: 嗯，
1: 而且越是高耗能代谢器官，需求量就越大。
0: 嗯，因为越是高代谢、高需求的器官，它每天接触的毒素自然也就越多了。所以它的需求量就越大，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比如说肝脏、嗯、肝是代谢最高的器官，大家都知道肝脏能解毒，但是靠什么解毒呢？
0: 现在知道了啊，靠的就是这个。
1: 大家记住，只要干解毒这个活，就只有
0: 嗯，
1: 包括现在用的很多保肝产品，说能帮助肝脏解毒，其实也是为了激活肝细胞当中的
0: 嗯嗯，
1: 让骨来干活，
0: 让它工作。
1: 哎，所以说对肝脏重要不重要？
0: 非常重要。就不管用什么方法，到最后一步解毒的这一刻啊，干活的就只有它，它是肝脏解毒的核心。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到最后就面临着一个全身中毒的结果了。
1: 对，包括肺。它和毒素接触啊是最直接的。
0: 哎呦，这个孙主任大家深有体会啊。如果你所处的环境当中有粉尘颗粒呀、啊、有汽车尾气呀、啊、你这一喘气儿肯定都得吸进去、啊。
1: 这些东西啊都是会聚集在肺里。
0: 嗯。
1: 但是年轻人肺里的含量足，毒素刚进入肺马上就分解了。
0: 嗯。
1: 而老年人 肺当中含量太少了，
0: 不足了，
1: 毒素进去就出不来，就扎根了。
0: 嗯，
1: 聚集多了就产生炎症了，炎症刺激肺，所以人咳嗽、咳痰、喘气费劲儿。
0: 嗯嗯，
1: 慢慢的就发展成了慢阻肺。肺气肿，
0: 嗯，这也是一呼一吸之间逐渐积累出来的一些病情啊。
1: 对，
0: 嗯，
1: 毒聚集多了就是病，所以临床当中有句话说，肺如果没有，人一分钟都呼吸不了。
0: 哇，
1: 因为肺当中的是抵抗外来毒素的第一道防线，
0: 把大门的，嗯，
1: 没有保护肺。肺相当于丧失一切抵抗力，
0: 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些高代谢高消耗的器官拥有高含量的，就只有才能分解这些毒素，才能避免出现这些疾病和问题。
1: 对，高代谢器官它一定要足够含量的，
0: 对，
1: 因为可以帮助每一颗细胞去解毒。
0: 嗯，有了全身各个组织器官才有能力去解毒，所以每一颗细胞都离不开，
1: 包括现在很多前沿的药物，
0: 嗯，
1: 共同的靶点都是通过激活来发挥作用。
0: 嗯嗯，
1: 比如说治疗慢阻肺、肺炎、肺纤维化的药物，
0: 嗯，
1: 其中啊最常见的一个药物我们过去啊经常用，但是呢不知道它到底能干什么。
0: 嗯，
1: 这些年发现呢，这个药为什么在止喘的方面有它自己非常独特的作用呢？
0: 嗯，
1: 就是发现它可以刺激细胞活性，
0: 哦，
1: 增加细胞代谢。
0: 嗯，
1: 这个药名一说，我们很多呀老慢气的人都用过。
0: 哦，叫什么？
1: 安茶碱。
0: 哇，这个很多人都熟啊。
1: 这可以说是治疗慢阻肺的必用药物。
0: 嗯，
1: 过去呀，我们都管叫止喘药。
0: 嗯嗯，
1: 但现在我们发现它属于抗炎药。
0: 哦，
1: 它如何抗炎的呢？就是它可以通过代谢清除所有气管肺内的致炎毒物。
0: 嗯嗯，
1: 把这些可以刺激气管产生炎症的尼古丁、哎、雾霾、粉尘都给你分解掉，
0: 分解了，嗯，
1: 哎，炎症自然就被控制了。
0: 是的，
1: 而且的话这里边呢，关于像呼吸道的解毒，我这里啊也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0: 嗯，
1: 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啊一定要知道的，
0: 嗯，
1: 就是什么，我们节目开始说过，人只要活着，每一分每一秒我们身体啊都是存在在毒物当中，
0: 对，
1: 我们哪是无法跟毒物分开的。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啊所有的东西只要是不适应我们身体，只要啊它的代谢去路出问题的时候，它就是毒。
0: 嗯嗯，
1: 哎，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糊涂了，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哎，我们说氧气是毒物吗？
0: 那好东西呀。
1: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人吸存氧超过一分钟，
0: 嗯，
1: 就会造成氧中毒。
0: 哇，
1: 而氧中毒现在医学上是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的。
0: 嗯，
1: 你如果吸存氧，最直接的表现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严重的肺部张。
0: 哦哦，
1: 哎，那我们说人正常啊，呼吸会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氧气，
0: 对，
1: 呼出的是二氧化碳。那二氧化碳是不是毒物？我们都知道它是个代谢产物。
0: 嗯，
1: 但是如果二氧化碳少了会怎么样？就是大喘气的朋友会不会手麻？
0: 哦，
1: 哎，因为你大喘气的时候，你过多的二氧化碳被你给排出去了，而二氧化碳是碳酸，
0: 嗯，
1: 所以说当你把它丢失之后，就会造成酸的丢失，
0: 嗯嗯，
1: 我们人就会偏碱，就会造成碱中毒。
0: 哎呦，
1: 你多喘几口气儿就会造成碱中毒
0: 啊，
1: 而碱中毒就会表现手麻、手抽筋儿。
0: 哦，明白了。
1: 哎，那我们很多朋友杨迪说，那我少喘两口气呢？
0: 嗯，
1: 你会酸中毒。
0: 你看，就是不平衡啊。
1: 对，你会出现呢，脸色潮红、头晕眼花，
0: 嗯，
1: 甚至胸闷气短，这是酸中毒。
0: 嗯，
1: 所以说看，就简单的一个呼吸，一呼一吸，氧中毒、酸中毒、碱中毒，
0: 这么多，
1: 就每分每秒都伴随着我们。
0: 是的，
1: 哎，
0: 嗯，
1: 所以说更何况我们现在天天还吃这么多药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有很多药我们说说明书上是非常安全的，看着也很好， 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正确的使用，或者你就这个体质，或者是用药啊量。

0: 天大，或者在某一个特殊时间段吃完之后，一个很好的药，可能会变成一种毒性，
1: 都有这种可能。
0: 这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糖尿病药，就是罗格列酮，也叫什么呢？文迪亚。糖尿病病史超过15年甚至20年的朋友，去过医科大学，去过顶尖医院看病的朋友，都听说过这个药，甚至吃过这个药，当时都是这些推崇的药物，胰岛素增敏剂，你不就是胰岛素抵抗吗？你用胰岛素增敏，这不正对症吗？
1: 对呀。
0: 但是没想到这个药用几年之后，突然间就消失了。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在欧美发现了几例患者用了这个药之后发生了心肌中毒性损伤，
1: 又是中毒。
0: 当时欧美医疗部门呢就要求药厂提供证明，这个心肌损伤跟罗格列酮之间有没有关系。药厂因为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明来证实这个损伤和药无关，所以说最后被强令要求在说明书上加上，此药有可能造成心肌中毒。那你想这几个字加上，哪个糖尿病朋友还敢用啊？
1: 不敢了，害怕了。
0: 所以这个药一下子从市场上
1: 退出
0: 了。当年一个罗格列酮退出市场它生产的药厂一年就损失了70亿美金。
1: 哇、所以大家要明白一点。咱们人活着都会产生一些代谢废物，谁都逃不掉。
0: 对，
1: 那一旦说过量了，它就是毒素了，会聚集转化成病情了。所以解毒啊，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包括很多用药的核心也是增加它的含量啊，这些都足以说明对人体的重要性了。
0: 所以现在很多药物，别管我们吃什么，只要是跟解毒这两个字沾边，到最后干活的一定就是
1: 它。所以为什么它叫这个广谱解毒剂呢？无论身体当中的任何毒啊，最后都是要靠它来分解。
0: 对，
1: 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越是高代谢的，包括像这个肝、肺、肾、大脑等等，对它的需求量也都是非常大的。那如果大家想找孙主任，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孙主任能给出最专业的指导，同时也给大家带来新的医疗产品，像是作为广谱解毒剂，它也是应该做到全民普及的。
0: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身体需求量大，需要稳定的不断的进行补充，这个是以往的注射剂型，包括普通的制剂是无法满足的，
1: 做不到的。
0: 但是在香港已经有最新的剂型，普及3年多了。
1: 又是走在这界的前沿了啊。
0: 这种新的剂型就是酵母。口服就可以在我们胃肠道内给大家建一个专门生产的小工厂。让它源源不断的为身体提供，为全身的细胞解毒。这种酵母去任何一家医院去找肯定是找不到的。
1: 所以孙主任，我们讲谷胱甘肽是广谱解毒剂，现在大家伙了解了。但你要提到说口服酵母，好多朋友是不太了解的。
0: 其实我们说这种口服的母已经研究多年了。但是它很难突破。因为我们知道酵母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酶，咱们发面用的面引子做酒用的糟，这都属于酵母。包括用的曲，酵母的特点呢是活性强，
1: 对，
0: 而且呢它本身属于一种真菌发酵的过程，所以说也受周围的其他细菌影响它的功能。我们都知道你同样放个面引子，你在不同的温度的情况下发出来的面是完全
1: 不一样的，
0: 对不对？你就是说你在东北，你在华北，你找个再好的井，我用最好的粮食，我也用最干净的水，最好的矿泉水，你拿来茅台的酵母，你也做不出来茅台酒。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这样的。
0: 为什么？因为酵母它对环境对各种条件要求
1: 极高。

0: 非常高。
1: 对，
0: 但是酵母它跟谷注射液跟我们谷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在香港为什么已经普及使用了三年酵母，而不是用也不是用注射用？
1: 嗯，
0: 因为大家要记住酵母最主要的两个特性
1: 是什么？
0: 我们过去也跟大家说过，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就是它的定向性，也就是医学上讲啊，就是特异性。
1: 特异性，嗯，
0: 每一种酵母啊，只干一种活，做一种产品，嗯、非常纯净。
1: 哦，
0: 你如果拿出来，哎，一碗大米，你把它煮熟了，放到山西人的酵母手里，他给你做出来的就是米醋，
1: 嗯，
0: 对不对？
1: 是醋，对。
0: 哎，你给四川朋友。用他们的酵母就给你做出来的是五粮液，
1: 是，
0: 哎，那你给杭州人他给你做出来的就是绍兴黄酒。
1: 嗯， 嗯，
0: 区别呀就是放了不同的酵母。
1: 嗯，
0: 我们自己在家里做面也一样，你往面里放面引子就是酵母。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嗯、每种酵母只有自己的活，想用我就一定要用的酵母。
1: 嗯，
0: 那酵母的第二个特性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高效性。
1: 高效、嗯、
0: 哎，这个点呢就更简单了。大家想一想，如果是不放面引子的面发一次要多长时间呢？
1: 那肯定时间更长啊。
0: 比如说你的现在家里的温度是24-25度的时候，
1: 嗯，
0: 哎，25度左右，得晚上睡觉之前把面呢发好
1: 一宿是吗？
0: 哎，一宿不一定能发起来。
1: 嗯，
0: 得到啊第二天中午晚上，你将近提前20个小时，
1: 嗯，
0: 就得要发面。哎，农村都知道，这个时候你要想发快点，
1: 盖个大被，
0: 盖大被，放炕头，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如果把老面引子放进去，好的引子放到里边，
1: 嗯，
0: 有经验的把面引子揉里边，你都能眼看着那个面呐，
1: 嗯，
0: 发起来，
1: 哇、
0: 哦，有1个小时就能发好了，
1: 很快的。
0: 哎，就是它的高效性，
1: 嗯。
0: 而且这种高效性啊，我们现在在制药领域已经啊使用的非常成功了。
1: 嗯，
0: 哎，这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哎，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啊都打胰岛素，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诺和林、诺和瑞、地特胰岛素那个药盒上写的这段话？
1: 嗯，
0: 就是这个胰岛素是哪里来的？它是发酵得来的。
1: 发酵得来的。
0: 哎，如何发酵得来的？我们人类最早第一个通过发酵获得的药物叫青霉素。
1: 嗯，
0: 哎，我跟大家说过名字就是这么来的。青霉就是馒头上长的绿毛。
1: 嗯、啊、嗯、啊、
0: 哎，对不对？
1: 很形象、啊、
0: 哎，那绿毛不就是发酵的真菌吗？
1: 嗯，
0: 把它里边提取出来的一种东西能抗菌，所以说顺便给它起名
1: 叫青霉素。嗯，
0: 那我们现在科技还可以让这个霉啊长出的毛是什么？是人的胰岛素。
1: 哦，
0: 哎，那这个毛剪下来就变成了诺和宁了。
1: 嗯，
0: 哎，再调整一下它的结构就变成诺和瑞了。
1: 嗯，
0: 哎，这些都是发酵的生产物。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看过去我们人类啊做胰岛素怎么做呢？是把呀猪啊牛啊新鲜的胰脏啊放到啊生产线上破碎之后呢再过分析提纯、
1: 嗯、
0: 最后得到的胰岛素。
1: 哦，
0: 哎，那这样的胰岛素啊你提纯方法不管你有多高最后啊肯定会含有杂质的，
1: 纯度不够。
0: 对，所以说过去使用胰岛素、嗯、过敏哎，是非常常见的、
1: 哦、
0: 而且出现耐药，
1: 因为杂质太多了。
0: 而现在的发酵技术可以让发酵菌产生的胰岛素跟我们身体的胰岛素完全一样、
1: 嗯、哦，
0: 哎，所以说大家谁还看过胰岛素过敏呢？
1: 不会排斥了啊。
0: 对，而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可以源源不断的得到胰岛素。
1: 嗯，
0: 全世界哎有几亿糖尿病病人，我就说了，你每个人都打诺和林，
1: 嗯，
0: 他都生产过来了，
1: 源源不断的大量生产，
0: 因为的产量非常大。
1: 嗯，
0: 所以说我讲到这儿啊，大家想一想，发酵技术是不是做药有个特点，纯度高、嗯，
1: 对，
0: 再有一个
1: 速度快，
0: 速度快
1: 是。
0: 那想一想，杨迪想一想，如果我们大家呀岁数大了。身体经常中毒，肝中毒、

0: 肾中毒，各种毒素，糖尿病各种毒素在身体中的堆积。那这个时候我在你胃肠中放一个能够不断的给你大量发酵出酵母，你想一想，就等于在你的身体中给你做了一个专门生产
1: 工厂
0: 生产线，
1: 是，
0: 哎，这样的话生产线会不断的大量的提供，
1: 是，
0: 进入你的血液，进入你的每一个细胞，
1: 源源不断的提供，
0: 帮你解毒。这就是我们说香港人选用的谷胱甘肽的酵母。
1: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啊，这个酵母啊，它能够做到口服的这个时候，是真正做到了非常广谱的解毒，不仅仅是针对肝脏，包括全身的器官都具备解毒的能力，不让毒再聚集成转化病情了。
0: 对，
1: 嗯，
0: 口服在香港啊，现在已经应用了3年了，实现了全身各脏腑广谱解毒作用。目前香港大部分临床应用都已转换为口服酵母。在最近3年香港医疗报告中，老百姓日常服用直接大幅度减少了香港肝中毒、肾损伤、急性肺病等各类毒素损伤的问题。
1: 这个谷变成口服酵母之后啊，已经不再是中毒之后才要去注射的急救药了，而是将防和治直接结合在一起，减少发病率。咱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广谱啊，才把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不管是身体哪里有毒素，不管是什么毒素，都能第一时间进行解决。如果大家想用上，或者是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开始关心一个问题了，比如说一些慢性病的朋友需要常年用药的啊，降脂药啊，降压药，我这个指标还行了，我这药能不能停啊？这些药我是不是真的就要吃一辈子呢？想请孙主任您和大家伙来分享分享。
0: 这个可说呀，就是两个原因哈。一个我们说呀，这是偷懒了。哎，这个天天吃药我们都知道。
1: 嫌麻烦。
0: 很麻烦。
1: 对。
0: 哎，所以说现在感觉好了。哎，胸也不那么闷了。
1: 得劲儿
0: 了。腿也不那么酸了，痛了。哎，我就把药停一停。
1: 偷偷的停啊。
0: 对。那还有一种人群呢，大家记住哈，这很致命的。就认为啊，这药啊有毒的。是药七分毒，
1: 怕对自己身体造成影响负担。
0: 对，所以说呢，尽量少吃。哎，包括这个在临床中啊，也经常碰到非常典型的，一个是中药，一个是西药。西药是什么情况？非常典型，就是这个血压呀高了，自己忍着。哎，吃几天把血压降下来，就很快的自己把药停了。
1: 一看就行了。
0: 对，经常有患者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孙老师啊，你看呐，我这个去年。”心梗了，下俩支架，医生给我开了药，哎，这里边有美托洛尔，哎，有啊，这个硝苯地平控制片，哎，可能还有缬沙坦，哎，这一大堆阿司匹林、玻璃维、辛巴达定都在吃着呢，哎，七八个药，哎，我现在呀，血压控制不住了，怎么回事？我说你血压控制不住，你降压药得吃什么？我就吃着这个缬沙坦呢，剩下的我都给停了。我说医生让你停的吗？他说没有，是
1: 我自己做主了。
0: 自己做主的还好一点呢，更就把鼻子气歪了。他隔壁老张让我停的。
1: 你看看，哎呦，
0: 在这遛弯的时候，他们都说了，我吃这些药啊，伤肝伤肾。哎，不能总吃。哎，这血压呀能降下来点儿。不胸痛了，不心慌了，我就把它停了。
1: 要么就是自己当医生，要么就是邻居给当医生了啊。
0: 哎，那中药也是，哎，感觉这中药啊，你像我们这个前段也有个朋友，哎，拿到我们的药，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药吃呢，感觉非常好。哎，结果呢，他原先的症状就是喘，那现在呢不喘了。哎，自己也就把这药停了。
1: 觉得也可以了，
0: 哎，可以了。两点，一点呢，就是这个药啊太难得了，平时药店里边根本没有，
1: 对，买不着。
0: 怕以后再喘呢，买不着，
1: 想留着备用点，
0: 留着点备用。哎，那再有一个呢，也是寻思呀，那我天天吃能吃一半年，我这呀身体舒服了，我不吃，哎。

0: 我再喘，再把它吃上。
1: 嗯嗯，
0: 我不能吃一年了吗？
1: 就是藏着自己那个小打算。
0: 对对，实际这个很常见的。但是今天的节目中啊，要借点时间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哈。
1: 嗯，
0: 我先跟大家讲啊，这个关于西药，尤其啊比较常见的像降压药，哎，降糖药，
1: 嗯，
0: 到底需不需要终生服药的？
1: 嗯，
0: 大家记住，这个在医学上啊，它是一个发展过程的。
1: 嗯。
0: 哎，在我们人类认识高血压是病，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过，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哈？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我们人类才发现高血压是一种病。
1: 哦，
0: 哎，这个我就开玩笑嘛。我前几天还听有人说呢，哎，他说呀，他家是秘方治高血压。
1: 哦，
0: 我说你是哪一代祖？
1: 嗯，
0: 他说他家呀，他太爷爷。是什么御医哎，就有啊治高血压的方子。
1: 嗯，
0: 我说了，人类发现高血压到现在算起来才60年的时间。
1: 嗯，
0: 你太爷爷怎么就有治高血压的秘方了呢？
1: 这年头对不上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有这个病才多少。过去啊，在原先在60年前，我们认为血压高不是病。
1: 嗯，
0: 哎，那后来发现呢，高血压的人呐，容易得脑出血、心脏病。
1: 对，
0: 所以说才认为这个病要治。
1: 嗯，
0: 你想想，我们发明血压计才几年呢？
1: 是，
0: 对不对？你没有血压计，你怎么知道高血压呀？
1: 对，判断不出来呀。
0: 哎，咱大家，我经常跟我们患者有的时候也说了，我说你听那隔壁的张大爷、李大爷聊天的，脖子上那脑袋呀，不是光吃饭的，你自己呀也想一想，他说的东西呀对不对？
1: 嗯，
0: 哎，那转回来还说高血压。我们最开始发现高血压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降压药很少。最开始发现降压药的时候，只有最常用的是谁呀？
1: 嗯，
0: 第一个降压药卡托普利。
1: 哦，
0: 哎，
1: 这个年头最久。
0: 对，这个药特点呢，降压速度很快的，吃上就降下来。但是一天呢得吃3次，
1: 它属于有点短效的那个意思。
0: 对，所以说当年用卡托普利的话怎么办呢？就是发现血压高就用。
1: 嗯，
0: 完了之后呢监测血压，哎，监测血压之后如果血压降了就把它停掉。
1: 嗯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不了解高血压。
1: 哦，
0: 而且卡托普利也吃得太麻烦。
1: 嗯，
0: 尤其后来跟着卡托普利再出现的像什么利雪平啦，哎，青氯酸型这些药物，尤其利雪平，
1: 嗯，
0: 副作用很大。
1: 哦，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呢，确实医生要考虑啊，你降压得来的好处和药物带来的副作用。
1: 嗯，
0: 你比如卡托普利，我们都知道会引起咳嗽。
1: 哦哦，
0: 利雪平会让人痴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要医生啊，他要平衡一下。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他就建议你啊，还是血压降了之后马上就停。
1: 嗯嗯。
0: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了，到80、90年代的时候，哎，降压药又出了很多，比如说，
1: 细化了，
0: 哎，硝苯地平，
1: 嗯，
0: 哎，你比如说辛德安，就是啊，普奈洛尔这类药，
1: 嗯，
0: 就出现了。那这些药品第一代药的特点是什么？副作用就要小很多了，
1: 更安全了。
0: 哎，所以说副作用小，嗯，但是啊，跟我们现在的药还是没法比。
1: 嗯，
0: 哎，所以说那个时候医生会建议患者什么？坚持吃，把血压稳定住。哎，但是如果血压平稳持续3年以上，
1: 嗯，
0: 同时没有严重的心脑血管并发症的时候，
1: 嗯，
0: 是可以停药的。
1: 哦，这个说法你看，医学的发展，然后这个对待病患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嗯，
0: 哎，因为这些药坚持吃，我们说有副作用，但副作用比原先药要小很多。
1: 嗯嗯，
0: 也就是你吃这个药，你能获得更多的好处。
1: 对，利大于弊。
0: 对，冒更小的风险。
1: 是，
0: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一批像我们说了安利地平啦，
1: 嗯，
0: 哎，像各种沙坦。哎，氯沙坦的为代表的这些更新的降压药就出现了，
1: 嗯，
0: 而更新的降压药啊，它对我们担心的肝肾损伤，我们担心的这些副作用啊，就更小更小，甚至已经到了可以忽略的程度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跟你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相比，肯定是怎么样？
1: 可以忽略不计，
0: 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对，
0: 所以说到了9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说什么？不停药了，
1: 嗯，
0: 终生吃，
1: 嗯，
0: 哎，为什么不停药？药的安全性好，同时 也观察，因为这时候有经验了，大家想想，70年代开始吃降压药，吃到90年代，到现在已经有几亿人吃过降压药了。
1: 是，
0: 哎，那我们就把这几亿。

0: 一人吃降压药的人呢、啊、按他的吃药之后不同的方法，哎，最后呢他心梗脑梗发病率、发病的比例、几率、危险性，我们就有经验来对比了。
1: 对，
0: 就发现明确的不停药的他心梗脑梗的发生率更低
1: 更低、嗯、
0: 所以说西药为什么一吃就吃一辈子，
1: 嗯，
0: 绝对不是说的耐药了依赖了，
1: 嗯，
0: 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得出结论了，几亿人总是出来的坚持吃不停的人，
1: 嗯，
0: 心梗脑梗的发病率要明显更低，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哎，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科学在发展的，比如说这两年就有一个关于糖尿病的治疗，包括甚至高血压，就是又开始出现一个新的说法，也是从经验证明的，
1: 嗯，
0: 是有一些人可以停药的。
1: 哦，哪一部分人啊？哎、
0: 就是什么我们叫逆转。
1: 逆转，嗯。
0: 哎，首先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新发的糖尿病病史并不是很长，或者是高血压，你没有明确的心肌梗死、脑中风这类严重的并发症、嗯、尿蛋白也是正常的。但是呢你有肥胖，举例子，这里啊有一个患者，他体重严重超标了，比如说1.7米的个儿，他170斤，
1: 嗯嗯，
0: 哎，大胖子，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他同时呢现在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脂，
1: 哎呦，
0: 哎，那我们说了，按照10年前医生的理论呢，他就要终生吃降压药，
1: 对呀，
0: 降糖药了，
1: 嗯，
0: 但是你现在找到我，哎，我怎么办呢？我让你啊先去减肥。
1: 哦，第一步先减肥。
0: 对，你比如你来找我这天呢，你的血压是高压呀、啊，是170，
1: 嗯，
0: 你的血糖餐前血糖呢是9，
1: 嗯，
0: 但是呢你减肥3个月，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我让你减掉20斤，
1: 嗯，
0: 你3个月从170减到150的时候、
1: 哎、
0: 你的高压就从170降到了150，
1: 哦，变化了，
0: 你的血糖呢也从9降到了7，
1: 嗯，
0: 虽然也都没有正常，但都降下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
1: 那肯定是继续减肥呀，继续减肥。
0: 对呀，你看看，你从170减到150，对不对？
1: 嗯，
0: 你的血压也从170降到150了，
1: 都是向好的方向。
0: 你的标准体重是130呐。
1: 嗯，
0: 那如果你把体重减到130，你的高压是多少了？
1: 嗯，可能也就是130了，差不多了。
0: 那你就不是高血压了，对不对？
1: 对。
0: 哎，那如果你从170降到150，你的血糖从9降到7，
1: 嗯，
0: 那如果你再减20斤，它不就降到5了吗？
1: 那就合格了，达标了，
0: 你就不是糖尿病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应该做的是讨论的不是需要不需要终生吃药、
1: 嗯、
0: 是要把体重控制住的问题，
1: 这是个源头，
0: 对不对？
1: 嗯，
0: 哎，那包括我们很多朋友，我说了，引起血压高、血糖高的问题也是很多很多的。
1: 嗯，
0: 你是不是焦虑症
1: 啊、
0: 你是不是失眠？
1: 情绪睡眠，
0: 对不对？哎，你是不是啊？比如说血管炎，这个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或者肾脏功能不太好，肝脏有问题，
1: 嗯，
0: 都会出现血糖、血压。最常见的女性的甲状腺功能亢进嘛，
1: 哇、哦，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把这些病治好，你就不需要吃降压降糖药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现在的科学理论是什么？当你发现血压、血糖升高的时候，
1: 嗯，
0: 你应该找有没有诱因。
1: 嗯，
0: 如果这个诱因是能控制住的，那你完全可以有减药停药的机会的。
1: 嗯，这就是继发性引发的一些问题。
0: 对，
1: 对，
0: 不是自己想停药就停药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1: 嗯、
0: 你比如说遗传造成的，年龄大衰老造成的，
1: 嗯，
0: 是停不了药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想一想，抽烟的人我可以把烟戒了，喝酒的人可以把酒戒了、嗯、那如果你的高血压、糖尿病是因为衰老引起的，那我就告诉你，它会越来越重的。
1: 是，
0: 你可以改其他的东西，你改不了你的年龄啊。那这个时候你是衰老引起的高血压，你自然你每一天随着你寿命的延长，你的血压会
1: 越来越
0: 严重。
1: 嗯，
0: 那不是药不好的问题，是你这个病的问题。
1: 嗯，
0: 你肯定降压药要越吃越多。
1: 明白了。
0: 所以说是可以停药，但是要先提条件。
1: 嗯，
0: 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节目开始前，哎，主持人杨迪说的哈，就是、啊、血压、血糖高了，偷懒了，想停药的一种情况。那我要告诉大家，还是啊，不建议大家停。
1: 嗯，
0: 为什么不建议停？我就以高血压为例哈，
1: 嗯，
0: 给大家讲2个原因，为什么我不建议你停高血压药？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 现在

0: 的高血压，记住是标准高血压，不是你吃的降压零号，不是复方降压片，这是早就淘汰的降压药了哈，不在我今天讲座范围之内。我说的是现在标准的，比如说缬沙坦、氯沙坦，比如说安利地平、控氏硝苯地平、青氯塞嗪、罗内酯，是这些我们降压胰腺药。这些药现在筛出来的这几样药，它共同特点安全性非常好。
1: 哦，放心了。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三次，三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三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为您保低价、保质量，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救命的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你好，崔老师。
3: 哎，
4: 是
3: 我
4: 是大连四爷。今年80岁了。我能接到你的电话特别荣幸。
3: 啊，不客气。
4: 我盼望已久了。我是一个一起做病的人。明天你是我进治病过程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
3: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啊。
4: 我怎么讲起呢，是怎么得病的原因用不用知道？
3: 你先说你有什么问题
4: 啊，
3: 简单一点。
4: 我一个是失眠。白天晚上都不困。就吃，我吃的是安眠药，鹿角西泮。
3: 不困呢？
4: 不困。第二个眼睛病，眼睛淌泪，有时候疼，就能闭着眼睛，睁着眼睛难受。这都是睡不着觉以后引起的。我在2010年做了一次拒管下载手术。做的挺成功，什么活都能干以后。不过就是在炕上躺一个月，他医院给开药，他也没告诉我吃，我也没吃。就是左腿有一个静脉小血栓，一个月后下地肿了，不能走道。完了又去住了带盒子，上厕所都得带，24小时带。他没给我手术，他说挺好。一切都正常。完了就出院了，出院。

0: 后也不用拄拐杖，哪都能去，什么活都能干。
1: 嗯，
0: 就这次睡不着觉以后，这老骨病也犯了，浑身疼。
1: 嗯，
0: 肩肘啊，是胳膊呀、啊，是脖子都不得劲。
1: 嗯，
0: 还最大一个困扰我的是，便秘。
1: 嗯，
0: 你吃那个什么药？
1: 你这样的哈，我把答案给你吧。不睡觉啊，包括便秘，包括你的骨头，这是一个病啊。
0: 啊，
1: 你是衰老啊，这不都是脑髓空虚、骨髓空虚、肾髓空虚的表现吗？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这个用不着整那么复杂呀，不是一体多病啊，就一个病啊，就是身体衰老太快了。你这样
0: 那怎么办？没有办法。
1: 健延龄胶囊你有吗？
0: 健延龄啊，
1: 健康的健。延迟的延，年龄的龄，
0: 健延。
1: 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吧，给你补髓、骨头病、便秘的事情，尤其是你睡眠的问题，用健延龄。完，再有一个药啊，叫谷胱甘肽酵母，你也用上。你呀、
0: 啊，
1: 这个睡不着觉啊，包括便秘啊，会造成身体毒素排不出去的，所以说才会有眼睛的问题。哎，时间久了呀、啊，骨头、皮肤、记忆力都会受到损伤的。
0: 我的眼睛是什么问题？就两个问题，一个是白内障，二个是眼底血管狭窄。这眼底血管狭窄那没法处理。
1: 都属于老化的事儿。
0: 啊。
1: 哎，工作这边已经给你记好了，稍后都没告诉你的。
0: 我吃那个什么珍珠粉有用没有？
1: 有用。
0: 啊。
1: 嗯。
0: 能治好眼睛吗？
1: 你现在主要衰老，你必须先用健延龄把衰老顶住，你衰老速度太快了啊、
0: 哦！对，
1: 你按我说的做就可以。
0: 好，
1: 哎，那好，再见。
0: 再见，谢谢，谢谢，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对于人体来说啊，任何物质只要是过量，就有可能会加速疾病的产生以及器官的衰竭，而存在于人体各个细胞当中，是人体解毒剂。并且越是高代谢高需求的器官，它接触的毒素就越多，对于需求量就越大，比如肝脏、肾脏、大脑、眼睛、肺等。一旦含量减少，会出现肝中毒、肾损伤、老年痴呆、白内障以及急性肺病等等。所以每天补充，实现全身多脏腑细胞广谱解毒。节目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今天呢听节目说现在有酵母。
1: 对。
3: 我用过那个注射型的那个，当时啊顶命啊，这次有口服的，我想用上点，咱们这边没有。
1: 这个酵母啊 ,22 年德国呀、啊、才攻克了这个口服酵母剂型。只有这种酵母才能实现呢真正意义上的广谱大量补充骨。而其他地方用的啊都是骨片或者注射针剂，只是针对肝脏。所以说呀、啊、口服酵母剂型哎我们大家都没有用过。但是在香港已经啊全民普及三年了。而且三年内呢直接减少了香港肝中毒、肾损伤、急性肺病等各类毒素损伤问题。你具体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高血压，每次血压一高脑袋就疼，尤其是后脑勺，就像有人拿电钻瞪我的脑袋似的呀、
1: 嗯、
3: 疼得我受不了。没办法呢，我就开始吃去痛片。刚开始呢我吃一片就管事儿，后来得吃两片，吃了得有一年多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就没劲儿了，酸胀酸胀的，我还以为我自己没休息好呢。结果第二天我就开始恶心，又想吐，还吐出来啥东西，脑袋也迷糊，排的尿啊都是黄色的。我赶紧去医院检查了，这一检查大夫说我是药物肝损伤。我现在还有新的报告单呢，就是谷丙转氨酶是1280，谷草转氨酶是950，
1: 嗯，
3: 总胆红素呢是85。
1: 你这是服用去痛片引发的呀急性肝损伤、
3: 哦、
1: 药物在代谢过程中啊会持续产生毒素，各种代谢产物都属于毒性产物，

0: 持续下跌，容易出现肝衰竭，当时就把我收住院了。打完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吧有劲儿了，恶心情况啊也减轻了，不那么干呕了，排尿的颜色也正常了，没那么严重了。打了一个星期的谷胱甘肽，各项指标呢就开始下降。谷丙转氨酶呢降到210，葡萄转氨酶降到150，总胆红素呢也只有32了。这会儿啊回家我可不敢瞎吃药了。
1: 这就是解毒的特性，它是广谱解毒剂，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它都能化解。包括大家知道的肝脏是解毒器官，但是真正干解毒这活的是，所以越像是肝脏这种高代谢器官含量就越高，保证肝脏的含量比任何保肝护肝产品更有必要。
0: 确实我当时啊要是没有后果啊真就不敢想，这次听你说有口服的我就想赶紧用上点。因为我常年吃药啊，吃点它心里头吧也踏实，就不怕对肝肾造成损伤了吗？
1: 没错，长期吃药的朋友啊，口服必须得吃，一天吃一粒。你记住，你吃的不是一粒药，而是把你吃的所有的药物毒素啊、代谢产物直接帮你分解掉，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消除剂，变成口服剂型的酵母之后，它才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广谱，不仅是针对肝脏解毒，包括肾脏、肺脏、眼睛、大脑等等，每一个细胞当中毒素都可以直接分解。所以说口服的是直接提升了我们全身细胞的解毒能力。
0: 那就更方便了呗，可以长期的吃。你说人活着哪有不接触毒素的，
1: 对，
0: 谁都不敢说谁自己没有毒，所以人人都得吃。
1: 你这话就说对了，但是以前呢，受技术限制只有注射剂型和普通片剂。2022年呢，德国首次攻克口服酵母剂型，它采用生物制药，将储存在灭活的酵母细胞内，就像一个酵母做的小胶囊，里面封装了高浓度的精华，有了酵母细胞的保护，吃进去不会被胃酸分解。这是新的突破，也是打破针剂只针对肝脏局限性，但是其他地方啊还没有，想用啊只能去香港买。
0: 主任，您帮我们想想办法呗，看看能不能通过咱们栏目给我们带过来点儿。
1: 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呀，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0: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主任，太感谢您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口服它不同于普通的维生素，它是我们人体自身就有的毒剂，服用方便。对于日常保健的老年人来说啊，每天补充可以及时清除日常代谢产生的毒素，减少老慢病的出现。对于老慢病患者来说，每天补充延缓疾病发展。对于常年吃药的朋友来讲，每天补充消除所有用药对身体带来的负担，长期服用身体没有任何负担。节目咨询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5: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4: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5: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5: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4: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

0: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3: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2: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3: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4: 守护心脑健康。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7: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8: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9: 河南戏曲广播，
8: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志成，再次向朋友们问好。说起豫剧的经典传统剧目，有一出戏我们一定要提到，就是常派的大戏庄。这出戏呢又名是火焰居，是久演不衰的一出骨子老戏。关于这出戏的剧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了。它又名叫火焰居，是当年常香玉大师他的爱人陈宪章先生根据秦腔移植改编的。全剧情节跌宕起伏，特别是骷髅打鹿都脍炙人口。经过常香玉大师整理打磨之后，大戏庄的艺术水准呢可以说是再攀高峰。一代代的豫剧名家不断的传演，各有各的心得体会，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舞台演绎风采，也是豫剧难得的一部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剧目。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几段不同演员、不同艺术家所演绎的《大戏庄》这出戏当中的精彩选段。那首先我们一起向经典致敬，来欣赏常香玉大师所演唱的《大戏庄》这出戏当中的戏庄一段，我们共同来欣赏。

是夫妻二环里把花烛燃，未婚的闺门女，我怎哭服呢？

啊，我来看。

够，我想与你熟悉熟悉，你意下如何？丽兰，你定有许多言语要对我说，要对我讲，你说吧，你讲。你恨我那爹爹嫌贫爱富，没了亲事，将你害到死地，是也不是？你怎么还是不言呢？你怎么还是不语呀？你哦，你不言不语，为妻，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莫非你想到为妻，我也嫌贫爱富，被我。

说是君情我心永相连，而如今哪、啊

面前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的。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放重阳节限时补贴，拿出王牌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8700766，下单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个手机号限补一次，仅限本周重阳节，快打4008700766，4008700766，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建议你就用好视力，这款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传统热敷疗法，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吸收渗透又快又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不少。今天河南听众播4008700766，4008
直播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不同的艺术家所演绎的大祭庄的故事。那刚刚我们一起致敬经典，欣赏的是常香玉大师的大祭庄。常大师提出的给声音化妆，所以说听他的唱腔呢，真的是极具有震撼力啊。那下面时间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苗文华的唱腔。大家呢都非常熟悉苗文华老师，他是桑林军大师的高徒，也是目前桑派的领军人物，为桑派艺术的传播传承可以说做出了莫大的贡献。他早期啊在戏校的时候呢，也是主攻常派，演了很多常派的剧目，同时呢也演过严派的剧目，比如说秦雪梅等等。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早期所演出的一出戏《大祭庄》，婆母娘且息怒，站在路口。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听到的是梅华老师所演唱的《大吉庄》这出戏当中的唱段《婆母娘且息怒》。在我们豫剧舞台上，有很多演员、艺术家都曾经演绎过《大吉庄》的故事，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胡美玲老师，包括王清芬老师包括魏菊英老师等等等等。从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足见这出戏当年的影响力。好的，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和各位来欣赏一段，这是王清芬老师所演唱的《大吉庄》这出戏当中的一段精彩的唱腔，恼恨爹爹心不正。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老话常说呀，一年四季食补为先，尤其是秋冬季，气候干燥，温差变大，很多中老年朋友明显感觉到嗓子发干，皮肤紧绷，睡眠不踏实，整个人燥得慌，身体状态大不如从前。
1: 其实啊，咱们老祖宗的食养智慧啊特别简单，燥忌养生，贵在温润，忌大补，哎，忌燥补，平和滋养，日常坚持才是关键。那银耳啊，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国人公认的温润食补好物，性质平和，软糯滋养，老少皆宜，是四季都能吃的，常年能够调理的优质食材。
0: 道理大家都懂，可咱们自己在家吃银耳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先要泡发三四个小时，反复清洗剪去硬根，还要守在灶台边小火慢炖一个多小时，费时费力费燃气，炖半天呢还不一定能够炖出胶质，口感干硬，很多人折腾一回之后就不想再吃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省掉所有麻烦的食补好物，有机富硒本草银耳。这款银耳啊，就是地道的福建古田高山核心产区产出的，出身呢就代表着标准。它和普通的银耳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生长环境不一般，不是普通土壤种植的，而是生长在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12味中药材科学调配的滋养土壤里，借百草之力吸本草精华，自然生长。配料只有银耳，零硫熏，零农残，零重金属，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破壁嫩耳工艺，免洗免泡，不用久炖，开水焖烧杯焖15分钟，就能出满满的胶质啊。
0: 听起来品质是真的扎实，
1: 必须扎实啊！只挑选的银耳最鲜嫩的耳边精华，剔除粗硬的老根，一罐呢就可以泡出40杯银耳羹。焖出来的银耳羹啊，哎呦，浓稠拉丝儿，软糯顺滑，没有硬渣。早上当早餐，下午当加餐，早晚都能喝，全家老少都适合。
0: 那价格怎么样呢？会不会很贵呀？
1: 这款有机富硒本草银耳啊，市场价99元一罐，一罐足足可以泡40杯。
0: 99一罐，说实话，不少听友一听心里会掂量，食补不是吃一两天，是要长期坚持的，常年吃下来这开销也不小呢。
1: 那这话是没毛病啊，食补贵在坚持啊，3天打鱼2天晒网，感受不到食补带来的改变。所以呢，今天专门为本省的听友啊争取到的是秋季专属食补福利，原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本草银耳，今天电台专属福利，买一组直接送一组，一罐就能省一半的钱，算来每次泡一杯只要1.23元。
0: 一杯才1.23元，这优惠力度真的是太实在了。高品质有机富硒本草银耳，草本土壤培育，双认证齐全，免洗免泡，焖一焖就能喝。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一杯算下来才1.多元。为了方便大家食用啊，每档节目前20名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额外再赠送一个定制的价值199元的焖烧杯。每天早上捏一小撮银耳放到焖烧杯里，倒上热水，10多分钟就能获得一杯胶质满满的银耳羹。很多懂行的听友啊，一听到福利直接是多份下单，坚持日常温润食补，身体滋润舒坦，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而且呀，大家放心，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品质一点不缩水。为了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食补需求，从培植、采摘到加工，全过程啊是严格把控。而且这款银耳呢，

0: 是在12位中药滋养的富硒土壤里长出来的，每百克含硒量高达79.8微克。
1: 硒可以说是咱们中老年人必备的营养，大家平时去超市啊，但凡是带富硒标的，什么富硒鸡蛋、富硒米，普遍都要更贵，档次更高。这就是因为硒是咱们人体日常需要的补充的微量元素，甚至有些注重养生的听友还会单独去买硒片吃。
0: 没错啊，很多富硒的食物超市里都卖的都非常非常贵啊。咱们的这款本草银耳不仅不涨价，还给大福利，拿到手就是完整的双认证，不用泡不用炖，拿赠送的焖烧杯倒出开水焖15分钟就能喝了。牙口不好平时怕麻烦的叔叔阿姨呀、操作起来简简单单，还可以搭配红枣、枸杞、牛奶，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没有多余的添加，日常长期吃啊，身体没有负担。
1: 说到福利啊，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本草银耳，今天节目福利买一组送一组，一罐能够泡40杯，一杯只要1.23元，前20名下单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趁着福利多囤一点，整个秋冬润燥食补不中断，食补的效果才能够慢慢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传统银耳啊，是又泡又洗又炖，半天吃不上一口。这款草本银耳呢，是破壁嫩耳工艺，免洗免泡免久炖。早上起床了，拿出来咱们送的这个焖烧杯，捏上一小撮银耳，倒上开水焖上15分钟，浓稠的胶质直接出，搭配牛奶、枸杞、红枣，就是一碗营养满满的温润早餐，比喝粥吃油条健康太多了。这是
1: 下午口干舌燥浑身发燥的时候啊，焖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解决干燥，老少皆宜。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零负担，睡得更安稳。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百倍。
0: 咱自己吃，给老伴儿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合适，不用手锅，不用费事儿搭配啊，随时随地都能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特别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多元，天天吃啊也不心疼。
1: 吃法多样，营养全面，操作简单，这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日常食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囤货孝敬父母，都特别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位中药材滋养土壤培育，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够泡40杯，一杯只要1.23元，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们要抓紧机会了，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刚才导播提示啊，现在有好多听友都直接下单囤货了，不少人直接囤多份，为什么大家愿意多买？
0: 张阿姨说了啊，我吃银耳吃了10几年了，以前自己在家炖啊，洗泡炖煮一大堆活，忙半天还不出胶，之前花99元买了一罐这个本草银耳，焖了10几分钟就满满拉丝儿，胶质足，口感软糯。因为这个价格原因呢，平时不舍得多吃，今天听到买一组送一组的福利，还送这个焖烧杯，我直接下单多囤一点，全家都可以喝。
1: 这位张阿姨啊，是真的懂食补，吃过对比过才知道这款银耳好在哪里。本次秋季专属福利，买一组送一组，一罐能泡40杯，一杯1.23元。想要秋冬润燥食补的叔叔阿姨们，抓紧拨打热线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老听众李叔叔啊，留言也特别实在。李叔叔就说了啊，年纪大了，一到秋天就干燥，气色也不好，乱吃补品又容易上火。这款本草银耳啊，性质温润，天然富硒，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之前吃过感觉还不错啊，今天碰到这么实在的福利，果断囤货，食补要坚持，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
1: 哎，说得很有道理，中老年食补不求贵，求温和安全，能够长期吃。今天厂家补贴机会难得，买一组送一组，还送焖烧杯，想要稳稳调理。

0: 身体的听友们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秋季养生不瞎补，温润食补才靠谱。有机复硒草本婴儿，哎，草本培育，天然复硒，安全放心，省事省心。每天一碗，润物细无声，养出好气色，养出好身体。名额即将清零啊，福利马上截止。想要捡实惠养好身体的听友啊，抓紧最后时间抢占名额。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3: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2: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3: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4: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5: 再提醒大家，好视力重阳送祝福，不管您在河南哪里，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都能拿到重阳健康大礼包，里面有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收音机、草本枕，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年纪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晚上起夜都麻烦，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可不敢一直这样，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看手机电视也清新了，心情都不一样。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这可是重阳节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6: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今天呢，我们来共同欣赏的是不同的艺术家所演绎的大祭庄的故事。那提到大祭庄，我们知道这是常香玉大师的拿手剧目，也是常派的经典剧目。胡美玲老师作为常香玉大师的亲传弟子，当年可以说得到了大师手把手亲授这出大祭庄，深得常派的神韵，唱的是酣畅真挚，把黄桂英心中的委屈与坚韧演绎的是入木三分。我们看到胡老师现在已经80多岁了啊，但是依然没有停止在传授咱们的常派艺术，在给他的弟子梨园姊妹花亲自传授了大祭庄，包括花木兰等剧目。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一段，这是胡美玲老师所演唱的大祭庄《倾盆大雨迎河帆》，我们共同来欣赏。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胡美玲老师所演出的大集装。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欣赏到的是党玉倩老师所演出的大集装。她是一级演员，也是向日葵艺术奖的获得者，坚守基层舞台数十年，功底深厚，唱腔真挚。她演绎的大集装呢，也是独具有韵味的，而且是深受朋友们的喜欢。那节目最后，我们就来送上这段经典的《婆母娘且息怒，站在路口》，我们来听一听党玉倩老师的演绎，共同来欣赏。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之为国大忠心。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拜。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因为火膏的调度和配额问题，我去了一趟沈阳，跟那边的负责人对接了一下，单位领导怕我坐飞机不舒服，特意派人开着车接我到沈阳。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很顺利的把工作上的事儿完成了。我对东北，尤其是沈阳市，有特殊的感情。很多东北话都是在沈阳学的。过去我们家开药局子的时候，经常到沈阳市采购药材。沈阳一直都是整个东北交通最便利、经济较繁荣的地域之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我都去过，我们自己熬老膏，自己开药铺的时候，如果想采购人参、细辛、五味子、藁本、黄柏、党参

生麻、柴胡、苍竹、薏苡、远志、酸枣仁等中药材，都得亲自到沈阳才行。这一眨眼，好多年没来了，时间过得飞快，沈阳的变化也很大，跟我过去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沈阳完全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记得以前沈阳铁西区有个地方叫高楼，上点岁数的当地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地方。为啥叫高楼呢？因为过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在铁西区这个地方有一栋十几层的楼房，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楼，大家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房，很多人都特意坐公交车去看，像看旅游景点儿一样。可眼下时过境迁了，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现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都能盖到30层甚至更高，所以相比较而言，铁西区那栋高楼已经完全不显得高了。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人和人之间，物和物之间，高低贵贱上下大小是相对出现的，只要条件一变，参照物一变，整个名称也就变了，地位也会变。曾经有人问过我，担不担心老高的地位被撼动，甚至被取代？将来如果有一种药，疗效比老高确切，效果比老高稳定，起效速度比老高快，并且完全能够取代老高现在的位置，问我担不担心那天的到来，我说我有啥担心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啥高兴？说明社会又进步了，医学又发展了，我们胡家一脉，胡家大院出来的人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没有我们这代人那么累了。而且我相信那一天势必会到来，不到来是不可能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只是喝早喝晚咱们没法预料。目前看，老高在治疗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意外、脑梗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烂脚丫子、眼睛视物不清、高血压、尿毒症等等，在这些常见的老慢病领域还是有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还不是一般的大，就好比当年沈阳的高楼一样，在当时一般的楼房只有2层3层那么高，它十几层在它的那个年代它就高楼，但是保不齐将来会有比它更高的楼房。老高也是如此，跟现在的药比，他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10年之后、20年、100年之后，老高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成绩吗？不一定了，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得活在当下，眼下咱们知道哪个药好使，咱们就用它治就完了，别考虑太多，好的选择就在眼前。

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说未来会发展成啥样，那是未来的事儿。未来更好了，咱们高兴。但是现在正难受的人，现在就得管。管，靠啥管呢？挑一个最靠谱的吧。您就把老高用上，一准没错。我不敢说老高本源疗法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疗法中占着第一的位置，不敢说，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虽然我目前没发现，但是我得承认它的存在。在没发现更好的之前，老高就是您的优选择。所以您如果得上脑中风、心梗、尿毒症等比较难治的病，咋治都不见好了，见不到链了，没有一丁点选择余地了，那么最后的宝您就压到老高上，准没错。选了、用了、吃了、见效了，就好转了，就这么简单。之前一位患者，这老先生有点轴，有点想不开，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轴还真救了他。结果终于幸运的熬到了用上老高，最后他的糖尿病坏疽没有被截肢，两条腿都保住了。这位患者姓冉，是土家族人，少数民族，家住在四川的宣汉县。老先生得糖尿病30多年，从50岁出头查出来有这个病，血糖一直高。在过去年代，没有几个人踏踏实实的治病的，那个时候都穷，想治也治不起。这位患者也一样，一直没怎么重视血糖，也没好好治疗过。好在这老先生年轻时没少干体力活，运动量大，所以血糖虽然一直没怎么测，但是由于自身对血糖的消耗多，变相的相当于吃降糖药了。这老先生也一直没有得过任何一种糖尿病病症，但是这话是说在早年前，过了80岁往后就不行了。老先生跟我讲，从2020年开始，81岁，他就干不动体力活了，自己能坐着能站着，但是走不了太远，关节老化了，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胃肠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不管吃啥，吃下去以后几乎原模原样的拉出来，身体不吸收，胃肠不干活。所以他没用老高之前瘦得厉害，1米7以上的个子，具体多高他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测过，但是个头不矮，体重很低，不到100斤，清瘦清瘦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从81岁开始，因为岁数太大，也是被这病给磨的，冉老先生就不怎么干活了。以前总干，现在突然间干不动了，运动量少，所以他的糖尿病病

发症接二连三的出来了，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模糊，肾功能也不好，每次排尿量少，夜尿频。这还不算，他最明显的病症是在腿上，他腿上尤其脚趾头上坏疽溃烂的很严重。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20年夏天，发现小脚趾头发黑，紧接着就破溃了，从破溃开始也一直不封口，皮肤不和，不往一块长，抹药打针吃药试遍了都不行。在医院入院治疗期间，医生当时就建议他把左脚这只破溃不收口的小脚趾头给锯掉，医生担心他进一步恶化再影响其他的脚趾头。但是因为冉老先生是少数民族，他因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愿在医院截肢，谁劝也不好使。冉先生说，我宁让他烂着也不能截掉我的骨头，死活不同意。所以这溃烂面就越来越大，到了20年入冬以后，小脚趾头旁侧的无名指和中指也开始发黑，然后溃烂。后来右脚的三根脚趾头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情眼瞧着越来越重，但是怎么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后来血糖也失控了，一开始餐前7点多，餐后最高没超过14。但是这位患者看病时，他的血糖已经达到20多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达到26、7，一张嘴一股浓重的烂苹果的味儿，已经开始出现酮症酸中毒的症状。这个时候再不治疗，这人下一步就是昏迷不醒，成植物人，然后身体一点点被腐蚀烂掉。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严峻，也很危重，虽然还没到昏迷那步，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他那个脚趾头出了大问题，两只脚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无名指和中指中间的连接处都已经不是好色了，不仅发黑发暗，还由于长期的溃烂不收口，都已经长了绿毛。后来冉的女婿通过电台找到我，跟我说，胡老，您看我岳父这情况可咋弄，我们家该想的法子都想了，但是截肢仍然是医生们建议的最好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家老人现在就是不认可截肢，宁死不截。我们当晚辈的也实在是没招，没法劝，劝也不听，所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好的办法。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得配合也得坚持。我说他吃药费不费劲儿吧，女婿说苦药汤子老爷子不爱喝，他之前喝了太多的苦药汤子了，都没有任何效果。

糕不苦，非但不苦，还带有甜味儿，而且效果上是之前的中成药比不了的，没有哪副药比老高治糖尿病坏疽对路。女婿说，那行，他没得病之前就爱吃甜的。我说，那你就让他喝老高吧，就喝这一样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用的话还会增加他的抵触心理，所以他喝的时候就一天四口高，每一口都是最大的剂量，这一大口里有三分之二的药用在治糖尿病病症上，剩下三分之一调理他的脾胃，增强吸收，双管齐下肯定好使。结果这位患者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吃，用老高治到45天以后，他的血糖就平稳了，终于降下来了，餐前降到了 6.1 以下，餐后还稍微高点，能达到13左右，但是对于这位患者而言是巨大的进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把胰岛功能、脾胃功能完全调理过来，血糖想高都高不起来了，就完全正常了。后来患者喝老高喝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测体重，发现自己长胖了19斤，脸上有肉了，气色好了，心情也好了，不像以前那样身上没劲儿，不爱活动，脸色发暗了，这回气色好多了，而且能吃能睡，排大便小便都比之前更加顺畅。还有家里人最担心的烂脚丫子的问题，从第3个月开始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在老高的帮助下，他腿上脚上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浅，皮肤越来越有弹性了，以前破溃的地方也一点点开始愈合。然后来跟我打电话说，胡老，我做梦都不敢想，我2个脚面上这么大面积的溃烂面能愈合，真是没想到，以前就想着烂死我算了，反正活这么大岁数了已经够本了，没想到喝老高能喝出啥效果来。但是喝着喝着，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冉老先生说，他这种糖尿病老烂腿居然能好，绝对是奇迹。我跟他讲，不存在奇迹，所有的奇迹都是有迹可循，有道理可讲的。老高为啥能治老烂腿？他激活身体本能，让人的身体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去对抗后天出现的病的问题。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他，放弃了那就坏了。而我们吃老高的目的在于，不仅要管，还要用最有力的能量去管，去治理，去引导，去疏通，最后您身体内在血脉通畅，气血充盈，五脏健全且健康有活力，就不存在病的事儿了。您把

这些事儿都整明白了，病自然就消失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老高是站在高的维度去治人的病的，而不是普通的专药专治，生病打针，生病开刀。过去我们的视野太窄了，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跟疾病博弈，结果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老高是站在更高点，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从上到下对疾病实施降维打击。他站得高，他视野广，他的维度就大，那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自身一点损伤没有，没任何害处，还把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套原理其实很简单，就看您选不选择，了解了，选择了，再加上坚持，按疗程把老高用到火候，并没有不好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位冉再清老爷子，用老高用到现在将近一年半了，药量已经降了下来，一天只喝一小口，血糖非常平稳，胰岛素不用打，血糖完全正常，糖尿病坏疽、脚丫子烂的地方全都封口了，敢泡脚了，用热水泡脚，啥事儿没有，眼睛视力也改善了，以前左眼睛连 0.1 都不到，看不清人，白蒙蒙一片，现在拨开云雾见日出，看啥都真亮了。最可喜的是他的腿间歇性跛行也好了，能绕着屯子走，走一大圈大概30分钟没啥问题，不用歇脚。了解他的人，谁突然见到他都感觉特别惊讶，以前都以为这老爷子没救了，到寿了，毕竟80好几，谁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能站起来，不仅站起来了还能自己溜达，这一点谁都不敢想。但不敢想的事未必不会发生，尤其是用老高治病的患者，意外的惊喜太常见了，太多了。老高是属于即便没条件也能创造出条件来实现康复的目标。另外借着今天开头的话题，我再强调一点，生病的人不要执着于眼下获得的名相。啥叫名相？对病人来说，比如你心脏不好，你骨头不好，你胰岛分泌异常，你的肝和肺都出了问题，这都是名和相，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记忆统一标准给他起的名字，起的代号，什么冠心病、脑中风、间歇性跛行，不要在意这些病的代号，再难的病肯定有药能治它，因为说到底他们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的，条件一变马上就变了，我们只要找到了能够改变条件的方法，就能够改变现状。您实在不理解的话，但是病生在自己身上已经无路可走了，药吃遍了。

0: 好，那就试试老高吧，用吧，好结果在后边等着你呢，我多说无益。好，今天就讲到这些，多留点时间给收音机前等待打电话的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嗯，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我用老高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0: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3: 嗯，低压是90-100。
0: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嗯嗯嗯。
3: 嗯，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0: 哦、
3: 嗯嗯，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老高以后，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哦，
3: 嗯，
0: 好极了啊。
3: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嗯，睡眠好多了，是吧？
3: 嗯，好多了。
0: 嗯，
3: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
0: 嗯，
3: 用上这个老高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0: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
0: 嗯，
3: 现在吧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0: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3: 减少了。
0: 嗯，
3: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0: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0: 是的。
3: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老高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0: 是的，
3: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0: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3: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
0: 啊，
3: 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0: 老是不胖是吧？
3: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0: 啊，
3: 估计他是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
0: 嗯嗯嗯。

0: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1: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1: 好。
0: 咱们老高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老高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这说明呢咱们的老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老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1: 能理解。
0: 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祝贺您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
0: 啊，
3: 今年52岁了。
0: 嗯。
3: 我今天打了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0: 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火哥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特别的好啊。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0: 这是您的福分呐，
3: 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还有那个经常腰酸腿痛腿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了。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0: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自从那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0: 体质委屈。
3: 晚上。

0: 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1: 啊，
0: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
1: 啊、
0: 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1: 啊啊啊！
0: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
1: 啊，
0: 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
1: 哦，
0: 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对不对？
1: 啊。
0: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吧，
1: 啊，
0: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
1: 啊，
0: 其实最终啊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1: 啊，
0: 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1: 哦。
0: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1: 啊，
0: 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1: 啊，
0: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1: 哎，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
1: 啊，
0: 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啊，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无价的，
1: 啊，
0: 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是发热，
1: 嗯嗯，
0: 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儿了吧？
1: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0: 是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不是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1: 啊，
0: 但是吃了那个红山老膏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1: 哦，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1: 啊，
0: 在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1: 啊，
0: 确实我对这个老哥，一下子就瘦的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1: 啊啊啊，好极了。
0: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
1: 啊，
0: 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这个肩周炎嘛。
1: 啊，
0: 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
1: 嗯，
0: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1: 嗯，
0: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老膏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1: 了，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0: 对
1: 啊，
0: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
1: 哎，
0: 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老高效果非常的好。
1: 啊啊啊！
0: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在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那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1: 啊啊啊啊！
0: 晚上这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1: 啊啊！
0: 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梦。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
1: 啊，
0: 睡得香，睡得沉，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啊，转变多快呀，啊，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1: 嗯，
0: 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1: 啊啊啊，
0: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边也能举起来，每天，
1: 嗯，
0: 我把这个头发弄得可以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0: 哎，
1: 好的这么快是吧？嗯。
0: 哦，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1: 嗯嗯。
0: 所以吃这个老哥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嗯。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0: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广告这个效果这么写，

0: 现在你看我用这个宝钢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1: 嗯，
0: 说话这个的确足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这个宝钢啊，要大败粉碎了。
1: 嗯，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啊、
0: 嗯、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啊、
0: 嗯，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
1: 啊、
0: 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让我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宝膏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宝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他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他的主要目标，也是他的主要力量，这个老高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哎，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啊。
0: 哎，肯定肯定，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胡老师，
1: 哎，
0: 谢谢，
1: 好，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
1: 啊，
3: 我是佛教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让我重新啊恢复了这个健康。今天呢、啊、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我也是感觉啊非常的荣幸了。
1: 啊，好的。
3: 哎，我跟你汇报一下呀，我用了这个老高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这个人呢、
1: 啊、
3: 年轻的时候啊体格啊就壮，吃的也多啊，一天呢、啊、我也是、啊、酒肉不分家呀。
1: 嗯，
3: 到后来啊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啊有些力不从心了。
1: 哎，
3: 这个胸口啊肋骨叉那块了，总是感觉到啊湿湿辣辣的疼了。
1: 哦，
3: 走路啊还往一边偏呢、啊、坐的时间长了呀，站起来呀，这个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呀。
1: 嗯，
3: 哎呀，有一次我洗完澡出来呀，这个手脚啊就开始没知觉了。
1: 啊啊啊，
3: 哎，这个胸口啦就像啊有个大石头一样啊，哎呦，都过好长时间了，哎，才感觉稍微好一点了。
1: 啊，
3: 哎，那个时候啦正好流行了什么这个健康体检嘛，大家都报名了，我就跟我爱人嘛也报了个那个体检
1: 啊，
3: 去看结果的时候啊，我都懵了。
1: 嗯嗯，
3: 说我有这个重度的脂肪肝了、
1: 啊，
3: 血压也高啊，高压180呀。体检那个大夫啊就说我、
1: 啊，
3: 大叔啊，你得运动啊，得控制饮食啊，不能大吃大喝的啦。
1: 啊，
3: 回家呀我就开始锻炼了。但是啊我走几步啊就扭到不动了。
1: 嗯，
3: 哎，这个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跳啊。
1: 嗯嗯，
3: 这个后脑勺啊就像啊有人啊往里灌那个水一样啊，每天都是这样。哎，扭到没几步啊就走不动了。
1: 嗯嗯，
3: 哎，就坐在那个楼下呀

0: 跟人家唠嗑啊，哎，再不就是啊，听听广播，大也不让吃，哎，这个酒啊也不让喝，
1: 啊，
0: 每天还得啊吃那个保肝药啊，
1: 嗯，
0: 降压药啊，哎，那个鱼油啥的哈，哎呦，吃的我直恶心了，
1: 啊，
0: 但是不吃啊，这病咋办呢？血压又降不下来，
1: 又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啊？哎，
0: 嗯，就是啊。这个降压药啊，慢慢的就从一片了降到两片了，到最后啊，吃两三种降压药啊，都感觉没效果了。这个肋叉骨啊，就说还疼得更加厉害了。
1: 啊、你看看，哎、啊，越来越厉害
0: 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也不想吃饭了。
1: 啊、
0: 每天呢、
1: 啊，
0: 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过啊。
1: 哎、
0: 啊。后来啊，我就听广播哈，听了胡老师。你讲这个佛膏
1: 啊，
0: 能修复啊本源能量哈、
1: 啊，
0: 每一滴这个佛膏啊都是精华，对，这种效果、
1: 啊、
0: 特别的好。
1: 嗯，
0: 我也就抱着那种试一试那种心态嘛哈，就订购了20盒这个佛膏。
1: 嗯，
0: 我跟你讲啊，我吃这个佛膏之前哈，那个时候呢，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185，
1: 多高啊？
0: 血压也是101啊。
1: 嗯，太高了血压。嗯。
0: 就是啊，吃的个话就说一个星期左右嘛哈，我就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比原来呀就是清亮多了，一量这个血压，都降到啊高压呀155了，低压呀98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就是嘛，哎呀，这个药啊见效啊真的是太快了，吃完这个药啊哈，就感觉啊特别的舒服。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晚上啊都不做梦了，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改变
0: 早上起来呀、就是啊，早上起来呀、一点都不感觉累了，觉得呀可轻松了，这个精神层
1: 啊
0: 可足了，出去溜达呀也能够多走几步了，哎呀，我一看哈，这个效果这么好啊，就把那个降压药啊也开始减量了，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哈，我量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46了，低压呀也降到88了，
1: 好，都基本上正常了，
0: 这个时候
1: 了，太好了，
0: 就是啊，这个时候了，我走路啊都感觉到啊稳当多了，以前呢、走两步啊，这个脑袋和心脏啊，就感觉啊难受的受不了了。
1: 相当不舒服，
0: 就是嘛，现在啊我都能够在那个小圈里，走来走去的绕几圈了，不用协助了，
1: 你看多好啊，改变多快、是吧？
0: 就是啊，2个多月的时候哈、我就感觉到 轻松了，这个腹肌啊也顺畅了，血压呀、也一直啊就稳定在啊130左右了，降压药啊也不吃了，
1: 看你看看，啊，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了好膏，很快就解决了，太好了啊！
0: 就是嘛，这些呀，我才算了真正的放心了呀。要不然呢，原来我这高血压的人呢，哈，每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怕犯这个心脏病啊，怕得脑溢血啊。现在这个血压降到啊130了，低压80啊。想得病呐、都得不上了，多踏实啊、
1: 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了，这样的血压水平不会引起什么脑出血呀、还有就是心梗啊等等这方面不容易了啊，所以说好高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是时间很短就达到这样的水平，那是难得的，对吧？
0: 就是嘛，我现在呀、用这个老膏啊，都有3个月了哈，食欲也好了，这个肋骨叉那里啊，就说也不疼了。我一寻思啊，我这个情况这么好啊，我就又去做了个体检哈。哎呀，我这次这个检查结果啊，比第一次啊好的太多了呀。
1: 哎呀，我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状况啊。
0: 就是啊，不但这个血压正常了，脂肪肝呢、也有原来的。重度啊变成中度了，我特别的激动啊，我现在啊每一天呢、都坚持锻炼了，也不难。

0: 信息啊，说明呢老高是他有真功实效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1: 嗯，那是，
0: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老高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啊，这么好的结局。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才能够让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的是选对了，因为咱们那么长时间用了那么多的药，您的血压也好、心脏问题也好，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严重的脂肪肝，所以大到这么样的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用了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们过去所得不到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实效，是不是啊？太好了，
1: 那是那是，
0: 我为您高兴了啊！咱们坚持使用老高啊，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哎，这个是我就亲身体会啊，我知道。
0: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您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要在的时候我帮助您来解决，如果我不在的话，有我的学生也会很好的给您帮助，好不好啊？
1: 嗯，行行行，哎，谢谢你傅老师。
0: 好，就到这儿吧，再会吧。
1: 嗯，行行行，好，再见。好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待我的铺子保持住。

0: 看了，
1: 我看书房难

流

0: 哎呦，乖乖，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2: 没有。
1: 你来快点。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
1: 啊，
2: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不酒，小米放他腮弄里

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唱。

现在我正边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十大将你手下。

魂流落在红

之为国大众。

岂不烦？他要与

小罗成

0: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咱们这个栏目啊，叫名医精诊，就是帮着大家呀，把病看准，把药用好，把康复管到底。所以名医精诊呢，就干三件事。第一，精准看病，

0: 你那个老毛病到底啊是怎么回事，病根在哪儿，是为啥治了这些年呢反反复复不见好。我给你从头到尾啊捋一遍，把病根找准了用药啊才有效。第二个呢就是精准调药，你一抽屉药咱们一样样的捋，哪个对症哪个不对症，哪个重复了哪个打架了，该吃的留下不该吃的拿掉，剂量不对的调过来，把药用对才能把病治好。第三，精心康复，病不是看完了就完了，后续怎么养怎么练怎么忌口，什么时候复查都得有人管，咱们有健康指导团队从头到尾跟着你，让你看病有依靠，康复有指导。同时咱们节目不只给大家看病，我们衔接着跟全国各地包括咱们香港地区等等医疗渠道，一方面是把香港的好药老字号药前沿药带给咱们这边的老百姓，另一方面也是想实现两地药品的互通。所以名医精诊就是两条腿走路，一边帮大家把病看明白，把药用对，把康复管好，另一边继续给大家带来香港的好药前沿药特效药，让咱们老百姓不用出远门也能用上药物资源。
1: 孙主任，我前两天也是刷视频的时候看到，说有一个奶奶带孩子孩子10岁感冒发烧，先是给孩子吃上了这个泰诺林，过了半小时一量体温还是38度多啊，一看这个孩子也挺蔫巴的，这个奶奶也心疼孩子，想让这个孩子快点好，又给吃上了999感冒灵，然后又加上了百福宁。因为老人认为说这都是感冒药退热药啊，一个不行那就再换一个呗，结果一下子这个药吃多了，这个孩子就成了这个小黄人，眼角发黄，皮肤发黄，到最后的时候全身都是黄的，然后就昏迷了。
2: 这个实际上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急性药物性肝损伤。这个啊你看小孩吃了泰诺林，包括我们说家里的感康感冒灵普尔西通片包括泰诺感冒通，你看那药名字不一样，其实的主要成分呢、都是乙酰氨基酚，这些药啊都是非常常用的。但是这类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千万不能过量。因为乙酰氨基酚就是药盒上写的对乙酰氨基酚，当超量使用非常容易造成急性肝损伤。小孩子的肝脏啊非常敏感，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剂量。
1: 它有点属于重复用药了。
2: 对，所以说这样一种情况必须第一时间呢送到医院处理。否则呀他的病情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孙主任，这孩子要是真出点啥问题，这奶奶也心疼的呀，恨不得也活不下去了啊。之前也看过相关报道，很多急性的这个肝损伤非常容易救不过来。那么对于这个小孩，您说他还有没有救过来的这个希望呢？
2: 现在急性肝损伤在治疗上方法还是很多的。但是前提条件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
1: 抓紧时间。
2: 对，在医院中啊肝损伤的治疗主要就是要进行啊解毒。比如说最常用的最主要的一些药像谷胱甘肽，你及时把它打上，这个孩子呀就应该安全了。药物性肝损伤啊简单理解就是肝中毒。肝脏当中的毒分解不掉了，肝中毒了，临床当中对这样情况要注射。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解毒剂。但一定在第一时间注射，晚了是不行的。
1: 它也有黄金期啊。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我也可以理解为相当于是解毒剂了？
2: 对，全世界各国的药典上都明确标注对于急性肝中毒是一线的解毒剂。它和其他的药物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和毒物结合，把它呀氧化分解排出去，就像油污碰见洗涤剂一样瞬间分解。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个谷胱甘肽它一定是有它的特效成分吧？
2: 没错。

0: 助血型呢可以帮助肝脏啊分解毒素。
1: 嗯，
0: 第一可以快速改善症状，乏力、大岔、黄疸这些症状啊，在用药后数天至一周内改善。
1: 嗯，
0: 第二呢，降低转氨酶，一到两天就可以看到肝功能指标下降
1: 啊。
0: 第三，从重症患者保命，同时延长生命周期。
1: 嗯，这个解毒啊，也是这时候必须的一件大事儿，是必须要做的。
0: 没错。
1: 嗯，
0: 在肝病治疗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作为解毒药物是任何治疗当中都不可或缺的底药。
1: 嗯，
0: 你比如说肝衰竭，在临床用药中有啊对抗炎症反应的，
1: 嗯，
0: 有保护细胞膜的，
1: 对，
0: 有利胆的，还有改善微循环的，
1: 嗯，
0: 但是呢必须加的就是啊来解毒。
1: 肝衰竭的人啊，他自身已经不具备解毒的能力了，吃一个饺子那么大的这个食物也可能会造成这个肝中毒。
0: 对，
1: 所以解毒剂是必不可少的。
0: 没错。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啊，随着病情的好转，其他药都是需要不断调整。
1: 嗯，
0: 有的药好转之后啊可以停掉，但是谷胱甘肽不能停。
1: 嗯，因为它还是要帮助肝脏去分解毒素的。
0: 没错。
1: 嗯，
0: 它可以增加药物的效果。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肝损伤的人呢、啊、用药是非常谨慎的。
1: 是。
0: 因为肝损伤的人药物代谢能力下降。90% 的毒素都分解不掉，
1: 嗯，
0: 可以随时啊引起全身中毒，
1: 嗯嗯，
0: 但是呢，注射型之后，可以及时分解药毒，一些药物可以适当使用，最终的结果就是延长患者的生存周期。
1: 那是临床肝病的药啊，它不是保肝药，而是给肝脏解毒，所有进入肝脏的毒素，它都可以直接分解。可以有效地延长患者的生存周期，降低肝损伤的发病率，尤其是常年吃药的朋友，怕肝损伤的朋友，咱一定要重视起来。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用药啊，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在临床当中真正定义是广谱解毒剂。
1: 嗯，
0: 广谱这两个字啊其实非常重要。
1: 哎，
0: 任何药物发展到最后的时候都会出现呢一个很重要的类型。
1: 嗯，
0: 就是广谱用药。你比如说呀抗生素。
1: 嗯嗯。
0: 我们从最开始的青霉素到后来的先锋霉素再到现在的头孢一、嗯、二三代。
1: 一代一代啊。
0: 四代。以及更新的硫霉素。
1: 嗯。
0: 每一步的发展是什么呢，都是抗菌谱。越来越广，实现呢广谱化抗菌。哎，那广谱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会减少啊耐药菌的发生。
1: 哦，
0: 哎，我用一次药，不管你这个是肺炎、是杆菌、球菌、是葛兰氏阳性菌还是阴性菌、嗯、还是厌氧菌，我不需要啊等菌培养的结果。
1: 嗯，
0: 只要是药够广谱，用上都会有效。
1: 它都管用。广谱解毒剂咱说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作用范围广，它针对的毒素种类也更多了。
0: 没错。
1: 嗯，
0: 从发现到现在始终都是广谱的解毒剂。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毒素想要不聚集成病，靠的就是解毒作用。
1: 嗯嗯，
0: 比如外部环境带来的毒素，呼吸进来的空气，吃进来的食物、药物等等。
1: 嗯，
0: 还有身体代谢产生的尿酸、乳酸、肌酐、二氧化碳等等。
1: 嗯，那也就是说咱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接触毒素。
0: 没错。
1: 嗯，
0: 只要是人活着就会产生代谢毒素，谁能说不接触这些东西呢？
1: 嗯，都逃不掉，都得接触一些啊。
0: 那些毒素靠什么去分解呢？大家记住，就是人体当中的骨。
1: 嗯，
0: 它是人体细胞天然的解毒剂，每个细胞当中都含有几十万到几百万个分子。
1: 哇、哦！
0: 把进入到细胞的毒素直接在细胞内分解，避免毒素聚集成病。
1: 嗯，
0: 而且越是高耗能代谢器官，需求量就越大。
1: 嗯，因为越是高代谢、高需求的器官，它每天接触的毒素自然也就越多了。所以它的需求量就越大。

0: 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比如说肝脏，肝是代谢最高的器官，大家都知道肝脏能解毒，但是靠什么解毒呢？
0: 现在知道了啊，靠的就是这个。
1: 大家记住，只要干解毒这个活儿，就只有骨。包括现在用的很多保肝产品，说能帮助肝脏解毒，其实也是为了激活肝细胞当中的，让骨来干活，
0: 让它工作。
1: 哎，所以说对肝脏重要不重要？
0: 非常重要。就不管用什么方法，到最后一步解毒的这一刻啊，干活的就只有它，它是肝脏解毒的核心。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到最后就面临着一个全身中毒的结果了。
1: 对，包括肺，它和毒素接触啊是最直接的。
0: 哎呦，这个孙主任大家深有体会啊。如果你所处的环境当中有粉尘颗粒啊，有汽车尾气呀，你这一喘气儿肯定都得吸进去啊。
1: 这些东西啊都是会聚集在肺里。但是年轻人肺里的含量足，毒素刚进入肺马上就分解了。而老年人肺当中含量太少了，
0: 不足了，
1: 毒素进去就出不来，就扎根了。聚集多了就产生炎症了，炎症刺激肺，所以人咳嗽、咳痰、喘气费劲儿，慢慢的就发展成了慢阻肺、肺气肿。
0: 这也是一呼一吸之间逐渐积累出来的一些病情啊。
1: 对，
0: 毒
1: 聚集多了就是病，所以临床当中有句话说，肺如果没有，人一分钟都呼吸不了。
0: 哇，
1: 因为肺当中的是抵抗外来毒素的第一道防线，
0: 把大门的，
1: 没有保护肺。肺相当于丧失一切抵抗力，
0: 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些高代谢高消耗的器官拥有高含量的，就只有才能分解这些毒素，才能避免出现这些疾病和问题。
1: 对，高代谢器官它一定要足够含量的，
0: 对，
1: 因为可以帮助每一颗细胞去解毒。
0: 有了全身各个组织器官才有能力去解毒，所以每一颗细胞都离不开。
1: 包括现在很多前沿的药物，共同的靶点都是通过激活来发挥作用。比如说治疗慢阻肺、肺炎、肺纤维化的药物，其中啊最常见的一个药物，我们过去啊经常用，但是呢不知道它到底能干什么。这些年发现呢，这个药为什么在止喘的方面有它自己非常独特的作用呢？就是发现它可以刺激细胞活性，增加细胞代谢。这个药名一说，我们很多呀老慢气的人都用过。
0: 叫什么？
1: 安茶碱。
0: 哇，这个很多人都熟啊。
1: 这可以说是治疗慢阻肺的必用药物。过去我们都管它叫止喘药。但现在我们发现它属于抗炎药。它如何抗炎的呢？就是它可以通过代谢清除所有气管肺内的致炎毒物。把这些可以刺激气管产生炎症的尼古丁、雾霾、粉尘都给你分解掉。
0: 分解了。
1: 炎症自然就被控制了。
0: 是的。
1: 而且的话，这里边呢关于像呼吸道的解毒，我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啊一定要知道的。就是什么，我们节目开始说过，人只要活着，每一分每一秒我们身体呀都是存在在毒物当中。
0: 对。
1: 我们哪是无法跟毒物分开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呀，所有的东西只要是不适应我们身体，只要啊它的代谢去路出问题的时候，它就是毒。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糊涂了，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说氧气是毒物吗？
0: 那好东西呀。
1: 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人吸存氧超过一分钟，就会造成氧中毒。
0: 哇。
1: 而氧中毒现在医学上是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的。你如果吸存氧，最直接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严重的肺部张。那我们说人正常啊，呼吸会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氧气，
0: 对，
1: 呼出的是二氧化碳。 那二氧化碳是不是毒物？我们都知道它是个代谢产物。
0: 嗯。
1: 但是如果二氧化碳少了会怎么样？就是大喘气的朋友会不会手麻？
0: 哦，
1: 哎，因为你大喘气的时候，你过多的二氧化碳被你给排出去了，而二氧化碳是碳酸，
0: 嗯，
1: 所以说当你把它丢失之后，就会造成酸的丢失，
0: 嗯嗯，
1: 我们人就会偏碱，就会造成碱中毒。
0: 哎呦，
1: 你多喘几口气儿就会造成碱中毒，
0: 啊，
1: 而碱中毒就会表现手麻、手抽筋儿。
0: 哦，明白了。
1: 哎，那我们很多朋友杨迪说，那我少喘两口气呢？
0: 嗯，
1: 你会酸中毒。
0: 你看，就是不平衡啊。
1: 对，你会出现呢，脸色潮红、头晕眼花，
0: 嗯，
1: 甚至胸闷气短，这是酸中毒。
0: 嗯，
1: 所以说看，就简单的一个呼吸，一呼一吸，氧中毒、酸中毒、碱中毒，
0: 这么多，
1: 就每分每秒都伴随着我们。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更何况我们现在天天还吃这么多药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有很多药我们说说明书上是非常安全的，看着也很好，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正确的使用，或者你就这个体质，或者是用药啊量偏大，或者在某一个特殊时间段吃完之后，一个很好的药，
0: 嗯，
1: 可能会变成一种毒性，
0: 都有这种可能。
1: 这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糖尿病用药就是罗格列酮，
0: 嗯，
1: 哎，也叫什么呢，文迪亚。糖尿病病史超过15年甚至20年的朋友，去过医科大学，去过顶尖医院看病的朋友，都听说过这个药，甚至吃过这个药，嗯，哎，当时都是这些推崇的药物，胰岛素增敏剂，
0: 嗯，
1: 你不就是胰岛素抵抗吗？你用胰岛素增敏，这不正对症吗？
0: 嗯，对呀。
1: 但是没想到这个药用几年之后突然间就消失了。
0: 哦，为什么？
1: 为什么？就是因为啊，在欧美发现了几例患者呀，用了这个药之后发生了心肌中毒性损伤。
0: 又是中毒。
1: 当时欧美医疗部门呢，就要求药厂提供证明，这个心肌损伤跟罗格列酮之间有没有关系。
0: 嗯，
1: 药厂因为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明来证实这个损伤和药无关，
0: 嗯，
1: 所以说最后被强令要求在说明书上加上此药有可能造成心肌中毒。
0: 哦，
1: 哎，那你想这几个字加上，哪个糖尿病朋友还敢用啊？
0: 不敢了，害怕了，
1: 所以这个药一下子从市场上
0: 退出
1: 了。
0: 嗯，
1: 当年一个罗格列酮退出市场啊，他生产的药厂一年就损失了70亿美金。
0: 哇，哦，所以大家要明白一点，咱们人活着都会产生一些代谢废物，谁都逃不掉。
1: 对，
0: 那一旦说过量了，它就是毒素了，会聚集转化成病情了。所以解毒啊，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包括很多用药的核心也是增加它的含量啊，这些都足以说明对人体的重要性了。
1: 所以啊，现在很多药物别管我们吃什么，只要是跟解毒这两个字沾边，
0: 嗯，
1: 到最后干活的一定就是
0: 它。所以为什么它叫这个广谱解毒剂呢？无论身体当中的任何毒啊，最后都是要靠它来分解。
1: 对，
0: 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越是高代谢的，包括像这个肝、肺、肾、大脑等等，对它的需求量也都是非常大的。那如果大家想找孙主任，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孙主任能给出最专业的指导，同时也给大家带来新的医疗产品，像是作为广谱解毒剂，它也是应该做到全民普及的。
1: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啊，身体需求量大，需要稳定的不断的进行补充，
0: 嗯，
1: 这个是以往的注射剂型包括普通的制剂是无法满足的，
0: 做不到的。
1: 哎，但是在香港已经有最新的剂型，
0: 嗯，
1: 普及3年多了。
0: 哎呦，又是走在这界的前沿了啊。
1: 这种新的剂型啊，就是酵母，
0: 嗯，
1: 口服啊，就可以在我们胃肠道内给大家呀建一个专门生产的小工厂。
0: 哦，
1: 哎，让它也源源不断的为身体提供，
0: 嗯，
1: 为全身的细胞解毒， 这种叫

0: 去任何一家医院去找，肯定是找不到的。
1: 所以孙主任，我们讲谷胱甘肽是广谱解毒剂，现在大家伙了解了。但你要提到说口服酵母，好多朋友是不太了解的。
0: 其实啊，我们说这种口服的汞啊已经研究多年了。但是啊它很难突破。因为我们知道酵母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酶，咱们发面用的面引子
1: 啊，
0: 做酒用的糟，这都属于酵母。包括用的曲，酵母的特点呢是活性强，
1: 对，
0: 而且呢它本身属于一种真菌发酵的过程，所以说也受周围的其他细菌影响它的功能。我们都知道你同样放个面引子，你在不同的温度的情况下发出来的面是完全
1: 不一样的，
0: 对不对？你就是说你在东北，你在华北，你找个再好的井，我用最好的粮食，我也用最干净的水，最好的矿泉水，你拿来茅台的酵母，你也做不出来茅台酒。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这样的。
0: 为什么？因为酵母它对环境对各种条件要求
1: 极高，
0: 非常高。
1: 对，
0: 但是酵母它跟谷注射液跟我们谷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在香港为什么已经普及使用了3年酵母，而不是用也不是用注射用？因为大家要记住酵母最主要的两个特性
1: 是什么，
0: 我们过去也跟大家说过。一个是什么，就是它的定向性，也就是医学上讲啊，就是特异性。
1: 特异性，
0: 每一种酵母啊，只干一种活，做一种产品，非常纯净。
1: 哦，
0: 你如果拿出来，一碗大米，你把它煮熟了，放到山西人的酵母手里，他给你做出来的就是米醋。对不对？
1: 是醋，对。
0: 你给四川朋友用他们的酵母，就给你做出来的是五粮液。
1: 是。
0: 那你给杭州人，他给你做出来的就是绍兴黄酒。区别呀，就是放了不同的酵母。我们自己在家里做面也一样，你往面里放面引子，就是酵母。
1: 明白了。
0: 所以说每种酵母只有自己的活儿，想用我就一定要用一个酵母。那酵母的第二个特性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高效性。
1: 高效。
0: 这个点呢就更简单了。大家想一想，如果是不放面引子的面发一次要多长时间呢？
1: 那肯定时间更长啊。
0: 比如说你的现在家里的温度是24-25度的时候。25度左右。得晚上睡觉之前把面呢发好。
1: 一宿是吗？
0: 一宿不一定能发起来。
1: 嗯。
0: 得到啊第二天中午晚上你将近提前20个小时就得要发面。农村都知道这个时候你要想发快点。
1: 盖个大被。
0: 盖大被放炕头。对不对？但是如果把老面引子放进去，好的引子放到里边，有经验的把面引子揉里边，你都能眼看着那个面呢发起来。有1个小时就能发好了。
1: 很快的。
0: 就是它的高效性。而且这种高效性啊，我们现在在制药领域已经啊使用的非常成功了。这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啊都打胰岛素。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诺和林、诺和瑞、地特胰岛素那个药盒上写的这段话？就是这个胰岛素是哪里来的？它是发酵得来的。
1: 发酵得来的。
0: 如何发酵得来的？我们人类最早第一个通过发酵获得的药物叫青霉素。我跟大家说过名字就是这么来的。青霉就是馒头上长的绿毛。对不对？
1: 很形象。
0: 那绿毛不就是发酵的真菌吗？把它里边提取出来的一种东西能抗菌。所以说顺便给它起名
1: 叫青霉素。
0: 那我们现在科技还可以让这个霉啊长出的毛是什么？是人的胰岛素。那这个毛剪下来就变成了诺和宁了。再调整一下它的结构就变成诺和瑞了。这些都是发酵的生产物。

0: 所以说，大家看，过去我们人类呀，做胰岛素怎么做呢？是把呀猪啊、牛啊新鲜的胰脏啊放到啊生产线上，破碎之后呢，再过分析提纯，最后得到的胰岛素。哎，那这样的胰岛素啊，你提纯方法不管你有多高，最后啊肯定会含有杂质的，
1: 纯度不够。
0: 对，所以说过去使用胰岛素过敏。哎，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出现耐药。
1: 因为杂质太多了。
0: 而现在的发酵技术可以让发酵菌产生的胰岛素跟我们身体的胰岛素完全一样。哎，所以说大家谁还看过胰岛素过敏呢？
1: 不会排斥了啊。
0: 对，而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胰岛素。全世界哎有几亿糖尿病病人，我就是说了，你每个人都打诺和林，他都生产过了料，
1: 源源不断的大量生
0: 因为
1: 产。
0: 的产量非常大。
1: 嗯，
0: 所以说我讲到这儿啊，大家想一想，发酵技术是不是做药有个特点，纯度高，
1: 对，
0: 再有一个
1: 速度快，
0: 速度快。
1: 是。
0: 那想一想，杨迪想一想，如果我们大家呀岁数大了。身体经常中毒，肝中毒、肾中毒，各种毒素、糖尿病各种毒素在身体中的堆积。那这个时候，我在你胃肠中放一个能够不断的给你大量发酵出酵母，你想一想，就等于在你的身体中给你做了一个专门
1: 工
0: 生
1: 厂，
0: 产线。
1: 是，
0: 哎，这样的话，生产线会不断的大量的。提供
1: 是
0: 进入你的血液，进入你的每一个细胞，
1: 源源不断的提供。
0: 帮你解毒。这就是我们说香港人选用的谷胱甘肽的酵母。
1: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啊，这个酵母啊，它能够做到口服的这个时候，是真正做到了非常广谱的解毒，不仅仅是针对肝脏，包括全身的器官都具备解毒的能力，不让毒再聚集成转化病情了。
0: 对，口服。在香港啊，现在已经应用了3年了，实现了全身各脏腑广谱解毒作用。目前香港大部分临床应用都已转换为口服酵母。在最近3年香港医疗报告中，老百姓日常服用直接大幅度减少了香港肝中毒、肾损伤、急性肺病等各类毒素损伤的问题。
1: 这个谷变成口服酵母之后啊，已经不再是中毒之后才要去注射的急救药了，而是将防和治直接结合在一起，减少发病率。咱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广谱啊，才把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不管是身体哪里有毒素，不管是什么毒素，都能第一时间进行解决。如果大家想用上，或者是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开始关心一个问题了，比如说一些慢性病的朋友需要常年用药的啊，降脂药啊，降压药，我这个指标还行啊，我这药能不能停啊？这些药我是不是真的就要吃一辈子呢？想请孙主任您和大家伙来分享分享。
0: 这个可说呀，就是两个原因哈，一个我们说呀，这是偷懒了。哎，这个呀，天天吃药，我们都知道
1: 嫌麻烦，
0: 很麻烦。
1: 对，
0: 哎，所以说现在感觉好了，哎，胸也不那么闷了，
1: 得劲儿，
0: 腿也不那么酸了，痛了，哎，我就把药停一停，
1: 偷偷的停啊。
0: 对，那还有一种人群呢，大家记住哈，这很致命的，就认为呀，这药啊有毒的，是药七分毒，
1: 怕对自己身体造成影响负担。
0: 对，所以说呢，尽量少吃。哎，包括这个在临床中啊，也经常碰到非常典型的，一个是中药，一个是西药。西药是什么情况？非常典型，就是这个血压呀高了，自己忍着。哎，吃几天把血压降下来，就很快的自己把药停了，
1: 一看就行了。
0: 对，经常有患者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孙老师啊，你看呐，我这个去年心梗了，下俩支架，医生给我开了药，哎，这里边有美托洛尔，有啊这个硝苯地平。” 控制片，
1: 哎，
0: 可能还有缺沙坦，这一大堆阿司匹林、玻璃维、新发达定都在吃着呢，七八个药，我现在呀，血压控制不住了，怎么回事？我说你血压控制不住，你降压药得吃什么？我就吃着这个缺沙坦呢，剩下的我都给停了。我说医生让你停的吗？他说没有，是
1: 我自己做主了。
0: 自己做主的还好一点呢，更就把鼻子气歪了。他隔壁老张让我停的。
1: 你看看，哎呦，
0: 在这遛弯的时候，他们都说了，我吃这些药啊，伤肝伤肾。不能总吃。这血压呀能降下来点儿，不胸痛了，不心慌了，我就把它停了。
1: 要么就是自己当医生，要么就是邻居给当医生了啊。
0: 那中药也是，感觉这中药啊，你像我们这个前段也有个朋友，拿到我们的药，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药吃呢，感觉非常好。结果呢，他原先的症状就是喘，那现在呢不喘了，自己也就把这药停了。
1: 觉得也可以了，
0: 可以了。两点，一点呢，就是这个药啊太难得了，平时药店里边根本没有，
1: 对，买不着。
0: 怕以后再喘呢，买不着，
1: 想留着备用点，
0: 留着点备用。那再有一个呢，也是寻思呀，那我天天吃能吃一半年，我这呀身体舒服了，我不吃，那我再喘再把它吃上，我不能吃一年了吗？
1: 就是藏着自己那个小打算。
0: 对对，实际这个很常见的。但是今天的节目中啊，要借点时间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哈。我先跟大家讲啊，这个关于西药，尤其啊比较常见的像降压药，降糖药，到底需不需要终生服药的。大家记住，这个在医学上啊它是一个发展过程的。在我们人类认识高血压是病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哈，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我们人类才发现高血压是一种病。这个我就开玩笑嘛，我前几天还听有人说呢，他说呀，他家是秘方治高血压。我说你是哪代祖？他说他家呀，他太爷爷是什么御医，就有啊治高血压的方子。我说了，人类发现高血压到现在算下来才60年的时间。你太爷爷怎么就有治高血压的秘方了呢？
1: 这年头对不上啊，
0: 对不对？有这个病才多少？过去啊，在原先在60年前，我们认为血压高不是病。那后来发现呢，高血压的人呐、容易得脑出血、心脏病。
1: 对，
0: 所以说才认为这个病要治。你想想，我们发明血压计才几年呢？
1: 是，
0: 对不对？你没有血压计，你怎么知道高血压呀？
1: 对，判断不出来呀。
0: 咱大家，我经常跟我们患者有的时候也说了，我说你听那隔壁的张大爷、李大爷聊天的，脖子上那脑袋呀，不是光吃饭的，你自己呀也想一想，他说的东西呀对不对？那转回来还说高血压。我们最开始发现高血压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那个时候降压药很少，最开始发现降压药的时候，只有最常用的是谁呀？第一个降压药卡图普利。
1: 这个年头最久。
0: 对，这个药特点呢，降压速度很快的，吃上就降下来，但是一天呢得吃3次。
1: 它属于有点短效的那个意思。
0: 对，所以说当年用卡托普利的话怎么办呢？就是发现血压高就用，完了之后呢监测血压，监测血压之后如果血压降了就把它停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不了解高血压。而且卡托普利也吃得太麻烦。尤其后来跟着卡托普利再出现的像什么利雪平啦，青氯酸锌这些药物，尤其利雪平，副作用很大。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呢确实医生要考虑啊，你降压得来的好处和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你比如卡托普利我们都知道会引起咳嗽。利雪平会让人痴呆。所以说你要医生啊他要平衡一下。
1: 对。
0: 所以说的话他就建议你啊，还是血压降了之后马上就停。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了，到80、90年代的时候，降压药又出了很多，比如说
1: 细化了，
0: 硝苯地平，你比如说辛德安，就是啊普奈洛尔这类药，就出现了。那这些药品第一代药的特点是什么？副作用就要小很多了，
1: 更安全了。
0: 所以说副作用小，但是啊跟我们现在的药还是没法比。所以说那个时候医生会建议患者什么？ 坚持吃，把血压稳定住。哎，但是如果血压平稳持续三年。

0: 以上，同时没有严重的心脑血管并发症的时候，是可以停药的。
1: 哦，这个说法你看，医学的发展，然后这个对待病患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嗯，
0: 哎，因为这些药坚持吃，我们说有副作用，但副作用比原先药要小很多。
1: 嗯嗯，
0: 也就是你吃这个药，你能获得更多的好处。
1: 对，利大于弊。
0: 对，冒更小的风险。
1: 是，
0: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一批像我们说了阿利地平啦，像各种沙坦。绿沙坦的为代表的这些更新的降压药就出现了，而更新的降压药啊，它对我们担心的肝肾损伤，我们担心的这些副作用啊，就更小更小，甚至已经到了可以忽略的程度了。所以说这个在跟你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相比，肯定是怎么样，
1: 可以忽略不计，
0: 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对，
0: 所以说到了9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说什么不停药了，终生吃，为什么不停药？药的安全性好，同时也观察，因为这时候有经验了，大家想想，70年代开始吃降压药，吃到90年代，到现在已经有几亿人吃过降压药了，
1: 是，
0: 那我们就把这几亿人吃降压药的人呢，按他的吃药之后不同的方法，最后呢，他心梗、脑梗发病率、发病的比例、几率、危险性，我们就有经验来。对比了，
1: 对，
0: 就发现明确的不停药的，他心梗、脑梗的发生率更低，
1: 更低。
0: 所以说，西药为什么一吃就吃一辈子？绝对不是说的耐药了、依赖了，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得出结论了，几亿人总成员出来的，坚持吃不停的人，心梗、脑梗的发病率要明显更低，明白吧？
1: 明白了。
0: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科学在发展的，比如说这两年就有一个关于糖尿病的治疗，包括甚至高血压，就是又开始出现一个新的说法，也是从经验证明的，是有一些人可以停药的。
1: 哦，哪一部分人啊？
0: 就是什么我们叫逆转。
1: 逆转，
0: 首先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新发的糖尿病病史并不是很长，或者是高血压，你没有明确的心肌梗死、脑中风这类严重的并发症，尿蛋白也是正常的。但是呢，你有肥胖，举例子，这里有一个患者，他体重严重超标了，比如说1米7的个儿，他170斤，大胖子，对不对？那他同时呢，现在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脂。那我们说了，按照10年前医生的理论呢，他就要终生吃降压药。
1: 对呀，
0: 降糖药了。但是你现在找到我，我怎么办呢？我让你啊，先去减肥。
1: 哦，第一步先减肥。
0: 你比如你来找我这天呢，你的血压是高压呀，是170。你的血糖。餐前血糖呢是9，但是呢你减肥3个月，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我让你减掉20斤，你3个月从170减到150的时候，你的高压就从170降到了150，
1: 哦，变化了，
0: 你的血糖呢也从9降到了7，虽然也都没有正常，但都降下来了，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
1: 那肯定是继续减肥呀，继续减肥。
0: 对呀，你看看你从170减到150，对不对？你的血压也从170降到150了，
1: 都是向好的方向。
0: 你的标准体重是130呐，那如果你把体重减到130，你的高压是多少了？
1: 可能也就是130了，差不多了。
0: 那你就不是高血压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你从170降到150，你的血糖从9降到7，那如果你再减20斤，它不就降到5了吗？
1: 那就合格了，达标了，
0: 你就不是糖尿病了。所以说你应该做的是，讨论的不是需要不需要终生吃药，是要把体重控制住的问题，
1: 这是个源头，
0: 对不对？那包括我们很多朋友，我说了，引起血压高、血糖高的问题也是很多很多的。你是不是焦虑症？你是不是失眠？
1: 情绪睡
0: 眠，对不对？你是不是啊？比如说血管炎，这个是很常见的，或者肾脏功能不太好，肝脏有问题，都会出现血糖、血压。最常见的女性的甲状腺功能亢进嘛，对不对？你把这些病治好，你就不需要吃降压降糖药了。
1: 是的，
0: 所以说现在的科学理论是什么？当你发现血压、血糖升高的时候，你应该找有没有

0: 诱因。
1: 嗯，
0: 如果这个诱因是能控制住的，那你完全可以有减药停药的机会的。
1: 嗯，这就是继发性引发的一些问题。对，
0: 不是自己想停药就停药的，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你比如说遗传造成的，年龄大衰老造成的，是停不了药的。
1: 是。
0: 对不 对，
1: 对，
0: 你想一想，抽烟的人我可以把烟戒了，喝酒的人可以把酒戒了，那如果你的高血压糖尿病是因为衰老引起的，那我就告诉你它会越来越重的。
1: 是，
0: 你可以改其他的东西，你改不了你的年龄啊。那这个时候你是衰老引起的高血压，你自然你每一天随着你寿命的延长，你的血压会
1: 越来
0: 越
1: 高。
0: 那不是药不好的问题，是你这个病的问题。你肯定降压药要越吃越多。
1: 明白了。
0: 所以说是可以停药，但是要先提条件。更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节目开始前，哎，主持人杨迪说的哈，就是血压血糖高了，偷懒了，想停药的一种情况。那我要告诉大家，还是啊，不建议大家停。
1: 嗯，
0: 为什么不建议停？我就以高血压为例哈，
1: 嗯，
0: 给他讲两个原因，为什么我不建议你停高血压药。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现在的高血压，记住是标准高血压，不是你吃的降压零号，不是复方降压片，这是早就淘汰的降压药了哈。不在我今天讲座范围之内。我说的是现在标准的，比如说缬沙坦、氯沙坦，比如说安利利平。哎，控氏硝苯地平、青氯噻嗪、罗内酯，是这些我们降压一线药。这些药现在筛出来的这几样药，它共同特点安全性非常好。
1: 哦，放心了。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三次，三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三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为您保低价、保质量，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救命的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你好，崔老师。
3: 哎，是
4: 我、
3: 啊。
4: 我是大连市人。今年80岁了。我能接到你的电话，特别荣幸。
3: 啊，不客气。
4: 我盼望已久了。我是一个一起做病的人。您听，您是我。病治病过程中最 秋里八岁的人物。
3: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啊。
4: 我怎么讲起呢？是怎么得病的原因用不用知道？
3: 你先说你有什么问题
4: 啊？
3: 简单一点。
4: 我一个是失眠，
3: 嗯，
4: 白天晚上都不困，
3: 嗯，
4: 就吃，我吃的是安眠药，鹿角西泮，
3: 不困呢、
4: 不困。第二个眼睛病，眼睛淌泪，疼，有时候疼，就能闭着眼睛，睁着眼睛难受，
3: 嗯，
4: 这都是睡不着觉以后引起的。
3: 嗯，
4: 我在2010年做了一次血管下载手术，
3: 嗯，
4: 做的挺成功，什么活都能干以后。
3: 嗯，
4: 不过就是在炕上躺一个月，他医院给开药，他也没告诉我吃，我也没吃。
3: 嗯，
4: 就是昨天有一个静脉小血栓，一个月后下地肿了，不能走道。
3: 嗯，
4: 完了又去住了带盒子，上厕所都得带，24小时都带。他没给我手术，他说挺好，
3: 嗯，
4: 一切都正常。
3: 嗯，
4: 完了就出院了，出院以后也不用拄拐杖。哪都能去，什么活都能干。
3: 嗯，
4: 就这次睡不着觉以后，这老骨病也犯了，浑身疼。
3: 嗯，
4: 肩肘啊，是胳膊呀、是脖子都不得劲。
3: 嗯，
4: 还最大一个困扰我的是，便秘。
3: 嗯，
4: 你吃那个什么药？
3: 你这样的哈，我把答案给你吧。不睡觉啊，包括便秘。包括你的骨头，这是一个病啊！
4: 啊，
3: 你是衰老啊，这不都是脑髓空虚、骨髓空虚、肾髓空虚的表现吗？
4: 啊，对，
3: 对不对？
4: 对，
3: 你这个用不着整那么复杂呀，不是一体多病啊，就一个病啊，就是身体衰老太快了。你这样
4: 那怎么办？没有办法。
3: 健延龄胶囊你有吗？
4: 健延龄啊，
3: 健康的健，延迟的延，年龄的龄。
4: 健延，
3: 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吧，给你补髓、骨头病、便秘的事情，尤其是你睡眠的问题，用健延龄。完，再有一个药啊，叫谷胱甘肽酵母，你也用上。你呀、这个睡不着觉啊，包括便秘啊，会造成身体毒素排不出去的，所以说才会有眼睛的问题。哎，时间久了呀、骨头、皮肤、记忆力都会受到损伤的。
4: 我的眼睛是什么问题？就两个问题，一个是白内障，二个是眼底血管下载。这眼底血管下载那没法处理，
3: 都属于老化的事儿。
4: 啊，
3: 哎，工作这边已经给你记好了，稍后都没告诉你的。
4: 我吃那个什么珍珠粉有用吗？
3: 有用。
4: 啊
3: 啊，
4: 能治好眼睛吗？
3: 你现在主要衰老，你必须先用健延龄把衰老顶住。你衰老速度太快了啊！
4: 对，
3: 你按我说的做就可以。
4: 好，
3: 哎，那好，再见。
4: 再见，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对于人体来说啊，任何物质只要是过量，就有可能会加速疾病的产生以及器官的衰竭，而存在于人体各个细胞当中，是人体解毒剂，并且越是高代谢、高需求的器官，它接触的毒素就越多，对于需求量就越大。比如肝脏、肾脏、大脑、眼睛、肺等，一旦含量减少，会出现肝中毒、肾损伤、老年痴呆、白内障以及急性肺病等等。所以每天补充，实现全身多脏腑细胞广谱解毒。节目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5: 孙主任，我今天呢听节目说现在有酵母。
3: 对。
5: 我用过那个注射型的那个，当时啊顶命啊，这次有口服的，我想用上点，咱们这边没有。
3: 这个酵母啊2022年德国呀、才攻克了这个口服酵母剂型。只有这种酵母才能实现呢真正意义上的广谱大量补充骨，而其他地方用的都是骨片或者注射针剂，只是针对肝脏。所以说呀，口服酵母剂型，哎，我们大家都没有用过。但是在香港

0: 已经啊全民普及三年了，而且三年内呢直接减少了香港肝中毒、肾损伤、急性肺病等各类毒素损伤问题。你具体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1: 我是高血压，每次血压一高脑袋就疼，尤其是后脑勺，就像有人拿电钻瞪我的脑袋似的呀，疼得我受不了。没办法呢，我就开始吃去痛片。刚开始呢，我吃一片就管事儿，后来得吃两片，吃了得有一年多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就没劲儿了，酸胀酸胀的。我还以为我自己没休息好呢，结果第二天我就开始恶心，又想吐，还吐不出来啥东西，脑袋也迷糊，排那尿啊都是黄色的。我赶紧去医院检查了，这一检查大夫说我是药物肝损伤。我现在还有新的报告单呢，就是谷丙转氨酶是1280，谷草转氨酶是950，总胆红素呢是85。
0: 你这是服用去痛片引发的呀急性肝损伤。药物在代谢过程中啊会持续产生毒素，各种代谢产物都属于毒性产物，正常情况下呀它都会被肝脏内的迅速的中和，但是长期大量服用去痛片之后，它会大量的消耗肝的储备，当过境毒素开始攻击肝细胞，就会引发药物性肝损伤。
1: 啊，它不是一下中毒，我属于就是慢性中毒啊。
0: 毒素啊聚集多了就形成了病，而肝中毒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发展速度特别快，这种情况下到医院都会啊紧急注射去分解药物毒素。
1: 是我当时就挺危险的，医生说再持续下去容易出现肝衰竭，当时就把我收住院了。打完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吧有劲儿了，恶心情况吧也减轻了，不那么干呕了，排尿的颜色也正常了，没那么严重了。打了一个星期的谷胱甘肽，各项指标呢就开始下降。谷丙转氨酶呢降到210，谷草转氨酶降到150，总胆红素呢也只有32了。这会儿啊回家我可不敢瞎吃药了。
0: 这就是解毒的特性，它是广谱解毒剂。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它都能化解，包括大家知道的肝脏是解毒器官，但是真正干解毒这活的是，所以越像是肝脏这种高代谢器官含量就越高，保证肝脏的含量比任何保肝护肝产品更有必要。
1: 确实我当时啊要是没有后果啊真就不敢想，这次听你说有口服的，我就想赶紧用上点儿。因为我常年吃药啊，吃点它心里头吧也踏实，就不怕对肝肾造成损伤了嘛。
0: 没错，长期吃药的朋友啊，口服必须得吃，一天吃一粒。你记住，你吃的不是一粒药，而是把你吃的所有的药物毒素啊代谢产物直接帮你分解掉，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消除剂。变成口服剂型的酵母之后，它才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广谱，不仅是针对肝脏解毒，包括肾脏、肺脏、眼睛、大脑等等每一个细胞当中毒素都可以直接分解。所以说口服的是直接提升了我们全身细胞的解毒能力，
1: 那就更方便了呗，可以长期的吃。你说人活着哪有不接触毒素的，谁都不敢说谁自己没有毒，所以人人都得吃。
0: 你这话就说对了，但是以前呢受技术限制只有注射剂型和普通片剂。2022年呢德国首次攻克口服酵母剂型，它采用生物制药将储存在灭活的酵母细胞内，就像一个酵母做的小胶囊，里面封装了高浓度的精华。有了酵母细胞的保护，吃进去不会被胃酸分解，这是新的突破，也是打破针剂只针对肝脏局限性，但是其他地方啊还没有，想用啊只能去香港买。
1: 主任，您那个帮我们想想办法呗，看看能不能通过咱们栏目给我们带过来点儿。
0: 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呀，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1: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主任，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3: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2: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3: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2: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3: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2: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3: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2: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3: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3: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2: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今天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

飞花是烂脆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有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

0: 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垂头丧气里逃亡。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为兄长在手

风涌。

耍银

生意难，心灵叫罗心。

我那金苍鹰，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海春儿响，我这爱热闹，我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盖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他又和我说，他一不能提被干，他呀二不能怕。

情。

信你

上

0: 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命了。
1: 你是一个会哥女，
0: 那俺是一

0: 借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员
1: 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0: 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2: 哎呀，你行了，我不听你解释了，你就告诉我你们王总啥时候回来就行了。
3: 家人们，实在不好意思啊，那个咱们节目先延迟几分钟啊。大家也听到了，这个赵宁老师在门口跟王总助理在通话。
2: 啥呀？他昨天他也没回来呀，我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了，他全都给我挂了。结果你还告诉我等，还告诉我等，让我等多长时间呢？
3: 那个、
2: 啊？你们没头了？
3: 任老，任老，
4: 哎呀，
2: 娘娘
4: 啊，你别着急啊。我呢问问怎么回事儿。
3: 哎，好嘞。
4: 宁宁啊，你该上节目呢还上节目，别让大家呀等着急了。不行呢，这个事儿呢，咱们下了节目呢再说吧。嗯。
2: 喂喂，你等会儿，等会儿行，师傅，你等会儿，马上啊，马上马上。
4: 嗯。
2: 你那个不说你们王总一个小时就能回来吗？啊，那你说的啊，我就看他能不能回来，反正我搁这上节目呢。你行了，你不说我等，我等一个点行不行？我等着啊，你先挂了，挂了挂了。哦，师傅，不好意思啊，那个啥，洋洋，咱开始吧。
3: 啊，那我开始了。
2: 啊，来吧，不好意思，
3: 各位亲爱的朋友
2: 啊，
3: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欢迎各位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有请到的是各位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欢迎任老。
4: 你好，洋洋。
3: 嗯，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3: 当然也有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哎，洋洋，你好啊，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今天节目的开场些许有些别开生面，这个
2: 啊，您说，
3: 我能理解啊，所以现在我内心也是特别惶恐的，跟您去分享我接下来要表达的内容。赵老师，我头回看您发这么大脾气啊，就是那王总怎么还没接您电话呀？这羊奶粉的事儿不就完了吗？
2: 哎呀，我就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哈，洋洋，我不是故意的。
3: 我知道。
2: 我，哎呀妈，我就觉得这件事儿真的，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讲，我给他打了不下十几个电话，全给我挂了，怎么打也不接。哎呀，我的妈呀。
3: 不是，您别生气，啊。哎呀，其实呢，我还有个事儿没跟您说啊。这两天呢，听您讲这款羊奶粉。是新西兰萨能羊的羊奶，这个萨能羊啊，这个吃的草里边就富含硒啊，相当于每天就是补充硒元素啊。而且呢，您跟任老还对这款这个萨能羊的羊奶粉呢配方进行了升级，还添了纳豆、亚麻籽油。任老呢还担心部分朋友喝着上火，还加了去火的金银花。您看今天电话又打爆了，而且全是报各位家人们想要订的。您这边呢又出现这么个情况，您说这事儿您拿主意吧，您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2: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说哈，师傅，我真的我哎呀，行了，洋洋，你也不用说了，我理解你那个意思。其实哈，就是大家伙的意思呢，我多多少少也能明白，等这么长时间了，就等我这心。

0: 呢，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我说今天等明天，明天等后天的。
1: 是是是是。
0: 不提这个事儿好点，你越说我越来气。
1: 哎。
0: 但是不是针对你啊，杨洋？
1: 我这个
0: 真的不对你啊！嗯、我现在真的我都静不下来了，我现在你那么的。
1: 别，
0: 你再等我个那个，等我一两分钟。
1: 嗯嗯，
0: 我给那个王总打电话，我把这个事儿给你落实下来。
1: 嗯嗯，
0: 我先给他打电话啊。
1: 不是，任老，
2: 你那这个犟劲儿又上来了啊！哎呀，
1: 任老，
0: 那不行，
1: 你别着急，别着急。然后那个谁，
0: 一直等。
1: 赵老师，你别着急，我插句话，二位老师，那个导播老师刚才示意我、说就是来了个电话，就是打给我们导播间。
0: 谁来个电话？
1: 对，说是王总打过来的。您看，您先别打了，要不咱们接一下王总电话。您看
0: 打哪儿？打我这儿来了，那接呀、
1: 接好不好？
0: 接来
1: 啊！
0: 哎，
1: 来，有请王总。
0: 喂，王总啊，王总。
3: 哎，赵宁老师，实在不好意思啊，这几天出差了，也没来得及接你电话。
4: 王总哦，王大老板哦，我盼星星盼月亮，我终于又听着你的声喽。您是大忙人呢，我看昨天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的电话，你全都给我挂了。我刚才跟你的小秘书发了一遍一遍脾气呢。我想，我说我认识的王总他不是这样人呢。完事他也跟我解释，我刚才脾气不太好，我一会儿还得跟他说一声。我说我感觉啥呢，你知道不，王总啊，我发觉我跟你谈完这个羊奶粉的这个事儿之后，我就发现你太忙了，你天天不是出差，要不然就是信号不好。我说我怎么这打电话的时间都不对，白天打白天你信号不好，晚上打晚上你有会。我说我怎么地了，这是不爱搭理我了这是啊。
3: 哎呀，赵宁老师，你冤枉我了。
4: 哎呦我的天，
3: 我刚到公司啊，就是说你来电话了、我急忙就给你回过来了。
4: 哎呦我天，我真是了，王总啊，我找你呀、我找的，我这真是我，你看看你的通话记录，他要小于十几条、二十条，我这赵宁的名字我倒过来写。哎呀，我的妈呀，这好赖吧？你不管怎么样，王总，你给我回过来电话了，要不然哈，我这个做节目我没有心思。完，我师傅呢还搁那瞎猜，说这王总不是有什么事儿耽搁了，出什么事儿了？我说你别老往那个不好的地方想。我说人家大忙人，人家生意忙，人家挣钱呢，忙挣钱的事儿呢，是吧？你别的事儿咱管不了，那可能是您的机密啊。那个啥，王总，我跟你说个正事儿。我现在吧正在做节目呢，那个羊奶粉的那个价格啊，还有数量啊，咱还能有气儿不？我天天的啊，就面对很多的数以千计万计的那个听众啊，每天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人问我羊奶粉你们还能有气儿不？我这辈子还能不能等着？我跟你说，王总，我听完这样的问题，我脸都红啊！你我怎么回答这个事儿啊？这好赖您今天，我不管咋地，今天你别撂电话，你撂你电话我不再说你一句好话的。你不管怎么的，今天这个事儿你必须得给我定下来，你是能行还是不能行，咱给个准信儿呗。你这一天我吃不好睡不好的，天天惦记这点事儿。
3: 这样赵宁老师
4: 啊，
3: 你跟老爷子呢都是我的救命恩人。
4: 哎呀，
3: 这个羊奶粉的市场价格呢是298块钱一盒
4: 啊，
3: 这个我跟董事会啊也商量过了啊，给咱们给个内部价258一盒，我从别的订单啊给你匀个5000盒，你看这样行吗？
4: 多少家？258。
1: 嗯，
4: 合着我找你这么多天，你使了那么大的劲，谈完了给我降40块钱呢？天哪！我说王总啊，你真是，我哪一次谈价跟您谈不得是100打底呀、啊？我知道能看出来您的努力，您这5000盒哈咋地，您真是使了劲了。我看你给别人可没有这么多，有的都是欠着的，是不是啊？我这个我都了解过，就您的情况您的底细我都了解的差不多了。但是吧，你这个价我怎么跟人说呀？我说我舔脸说把我师傅的脸我的脸都落一洗了，上你那儿找个面子去，结果你降了20块钱，我脸20块钱，我师傅脸20块钱呗。你这价格有点太贵了，那我咋跟人家说呀？是不是啊？你258一盒羊奶粉，是我知道你是进口的，你就啥呢？你到这儿来你就看着我们的情面，你也不能这么整啊，是不是？你这钱你
3: 100打底啊，这个298给你降了100，就是198，那肯定是不行啊，赵宁老师，我这合不上呀，肯定不行，肯定不行。再说了，我这个羊奶粉呢、可是新西兰进口的萨能奶山羊，

0: 们这个奶山羊我们吃的可是富含硒元素的青草，喝的是纯净水，本身奶源就少。再说了，那个就是我同意，这个董事会也不能同意啊，肯定不行。
1: 你说他不同意啥？你说那个价格啊，我刚才恍惚间听你好像说是给我降100，那就是198呗。我可没说这个价啊，我说的是人家都跟我谈的东西都是100打底的，我可没说你给我降198就行，你可别给我这个挖个坑让我往里头跳了。我这个对你们商业的东西啊，我这脑袋吧转的没有你快，我只知道我要花198买这个奶粉的话，我恐怕吃俩月我就吃不起了。我也吃饭呢，都不那你可我的工资花我也不见得能够够花呀。再说了，我觉得你们董事会你们要是再商量商量，他不会给我198的。你知道为啥不，王总？你们羊奶粉为啥这么畅销你忘了？你一开口就是啊，我的董事会商量了，董事会决定给我降40，100他降不了。你别老拿那些商人压我，我跟他们没有关系，对不对？我首先我也不是他，你们家亲戚也不是啥的，你拿他压我没有用，我也不在你们单位上班，我也不指着你给我开工资。至于你说的什么东西，什么新西兰进口的，你那小助理刚才跟我聊那什么报关呐，现在仓储费呀又提高了，然后关税也高，你说那个东西你跟我算，我能算明白那个东西吗？我说你提了你们涨价的事儿，你咋不提一提那个配方升级的那个事儿呢？你们卖的是你们之前那个纯的那个羊奶粉的那个事儿吗？不是吧？你要卖着纯羊奶粉的话，你不会像现在这么畅销的。你忘了里边添加的纳豆也好，是亚麻籽油也好，还是益生菌也好，谁花了3年的时间给你研究出来的呀？你咋不提这个事儿呢？
2: 那可不，那开家的金花了呢。
1: 对，我说你这些你都不提，你光跟我说你什么进口的又关税又关啥的，你关啥？你跟我们爷俩没什么关系呀、啊嗯。那没有我们，你那新西兰奶粉你不用了，你有能耐你换奶粉呢、嗯，你对不对？你当初你说你们新西兰的奶粉这个好那个好，我们检测了挺好。但是我说国内不只是缺少营养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营养过剩，缺的是精华的东西。然后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给你研究出来的1000多种益生菌，我们给你选了2个。啊，你咋不说那个时候我们辛苦呢？你咋那个时候没跟我谈什么？哎呀，我这关税贵呀，怎么的？那时候你咋不跟我谈呢？而且为了你们家这款羊奶粉，不只是一个益生菌的一个问题吧，我们3年的时间谁给你突破的那个冷冻冰晶的一个问题？完，你们自己申请专利是啊挺好的，但你之前你申请专利可没跟我们说一声啊，你这些你怎么都不吱声呢？我跟我师傅没挑你的吧。完，现在你说我们研究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告诉我，哎呦，肯定给你想办法，价格肯定是能让你满意，咋满意呀？我咋跟人家说呀？我说大家等了半年一年的，完事到时候200多块钱一盒，那人自己买好不好啊？啊，所以您这个价格我刚才说了，你我吧不如你们脑瓜转得快，你是198，你是298，我不管那个，你今天即便是198，你们董事会还得再开会，你再研究研究，你就冲我也好，你冲我师傅也好，咋的你得给我砍一半啊，你别198了，你99不就完事儿了，对吧？完了你再给我整5000盒，咱俩这个事儿就算完事儿。那你不能再那个啥了，你跟我报一大堆困难，那我们研究的时候我们也没跟你报一大堆困难呢，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我们也没上你那儿去那个难为您去啊。
0: 您这是真是让我为难呀。
1: 还让您为难？我说您为难的话咋不在3年前说呢？你为难咱不加那些东西好不好？你就还是整你的纯那个羊奶好不好？
0: 真的，你这个事情的确是让我很为难。这个益生菌专利确实是您的功劳，但是咱这个羊奶粉，包括那个厨山的三重专利，
1: 啊，
0: 我们为了这个事儿啊，
1: 啊，
0: 费了是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啊。
1: 这个我信。
0: 还有咱们这盒羊奶粉啊，
1: 啊，
0: 谁家羊奶粉有这个实力？
1: 你啥体育冠军？你不是为了你们打广告才让他上的吗？体育冠军给你研究的益生菌呐。体育冠军给你研究的亚麻籽油往里边堆呀，
0: 价格198给我砍了一半，那可是99块钱一盒呀，赵宁老师啊。
1: 对呀，那99那给你钱呢，也没说没给呀。
0: 前几天啊，我一直不敢。

0: 接您电话，其实也是不敢接，的确是不敢接。
1: 为啥呀？
0: 我都知道羊奶粉这个事儿啊，你肯定啊为老百姓啊要争取最大的福利
1: 啊。
0: 99这个价格啊，这是我们全球应该就是每次都是几万几十万的订单都没有这个价呀。
1: 你咋还跟我扯这个上边来了呢？他是你的经销商，他是挣钱的，你到我这儿，我是你经销商啊，我的大王总啊，我是你经销商，我到这儿来赚你差价来了呀。我说你怎么拿这个事儿拿我们去跟人，人家是挣钱的，那我不能说你给我290块钱我卖19000，我不是这样的人吧，我中间我赚你什么差价了？而且我告诉你了，你给我多少价我就给大家什么价格，我从来没有说我说100得了我凑个整吧，你给我99我卖大家100，我没有干过这个事儿吧。你怎么还你又经销商，我今天我真的啊王总啊，我可能有点激动啊，我的态度确实是有一点那个啥，但我有点，我真没想到今天你会把我和我师傅列到经销商的行列。哪个经销商给你准备1000多益生菌，3年的时间给你一个破除丁精的一个问题，一个给你选了2种放里头，哪个经销商给你干这个活了？哪个经销商给你把纳豆激酶这个东西纳豆粉给你放进去，一研究3年的时间不白不夜的给你这么研究啊？没有吧，他们是靠着你挣钱的，我们靠着你挣钱吗？你给我发工资啦？可不能这么说，你这说多伤我心呢，我现在我也妈我的心脏都我咋消气，你都把我逼到绝境上来了。哎呀我的天哪，你要这么整的话哈，如果你这么的，那我师傅在旁边他也听着，我能完全替我师傅做主，我会怎么办呢？你要说你们新西兰那个羊奶又什么关税啥的，我知道啊，就这部分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跟我这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你要是觉得你们新西兰进口的这个羊奶实在是负担太大，不行的话，我们把技术收回，我们看哪个厂家能够真心的跟你似的上那个新西兰去考察萨能羊去，然后我们给他做技术后盾，不行以后咱不麻烦你了，不就完事儿了吗？然后你还整你的纯的什么那个羊奶粉去，然后你那个价格你爱卖多少跟我们爷俩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看谁要是、
0: 哎、赵宁老师
1: 对吧，我那
0: 消气有事来商量了吗？
1: 不是，那您这是跟我商量事儿吗？你是故意来为难我来了，你说我怎么整？你还跟我谈，哎呀全球经销商，你就全宇宙经销商，谁给你花3年的时间研究这些东西去了？
0: 要不是这，你那个等您等一会儿，我去跟
1: 我等什么等啊？我还等你等你又没有人了，我上哪儿抓你去？你们小助理那说话都可好听了，你别生气，你消消气儿吧，我们王总肯定会给你解决的。那王总在这还得让我等呢，你让我咋解决呀？哎呦我的天哪，我这心脏啊，我这会都突突了。来师傅来，不行你给我扎两针吧，我这身上都突突了、哎呀王总，我对、哎、我不过本来以为咱俩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哎呀你呢？
0: 得了，
1: 你
0: 这
1: 啊，
0: 我豁出去了，
1: 豁
0: 是我做主了
1: 啊，
0: 就按您说的99一盒，我给你拿5000盒，这回行了吧？这回我是宁可赔钱了，张宁老师，我是怕了你了。
1: 我也不也别，我这真是舍命在跟您谈呢。我没说我都突突了，你本来就知道我心脏不好，完事你还不行，你再给我整多给我2罐，我要自己吃，我不能收钱，你得送我。你早这么说，咱是不是把你也气着了？你说我师傅，哎呀，师傅还给我掐呢，没事，师傅我掐生疼，没事，我就是有点太激动了，我觉得吧。
0: 赵宁老师，这是我答应了，
1: 你答应了哈？
0: 啊，答应了。这个那合同的事儿，
1: 你说那个羊奶和咱们技术的这个事儿是吧？那你要是能那个啥？你就是这个事儿能帮我办了的话，那我们当然愿意了。而且您这个人的人品我相信，我从来没有想过哈、啊、我们俩还有这么一段争吵，就我觉得您的人品都相当可以了。我俩的认知都是一样的，你可能是受那些董事会的那些人天天钱钱钱成本的，你是不是、啊、开会的时候让人骂你了一顿，你是不是
0: 身不由己？
1: 能理解，就是我吧，理解归理解，但是我吧，哎呀也有难处，你应该懂的，就我们身后这些叔叔大爷他们。

0: 你想想，得跟您父母比你父母还年龄还长一些吧，对不对？您有的八九十岁，像我师父这岁数的，你说是不是？他们嘛没有多少钱工资，你不能老可着五千一万的退休工资去瞅着，你有的绝大多数还是一千来块钱的工资呢。你说光喝个奶粉要按你们给我的价二百来块钱，我三百块钱喝个奶粉，那我连棉鞋我都买不起了，是不是啊？啊，但咱就这样，这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跟你提这样无理的要求了，这咱就这一次行不行？然后董事会的那块的话，你看要是实在不行，需要我和我师父额外做点啥的，你就说，你就说我们能做点钱，我肯定没有你充足了。但是要是你说要有什么技术难题了，你厂子里需要一个保洁打扫的什么的，你告我，我不做节目，我扫去，我不要工资。
1: 那不会，
0: 是不是？啊，那咱就先这么定了，就99块钱一盒，行不？然后你给我准备5000盒，我就这么就跟大家，因为我我都不用跟大家说，我今天这状态，大家都得搁背后说我。他说你怎么跟人那么说话呢？你别难为王总，是吧？
1: 行，周宁老师，是这样，一会儿呢我就安排库房给咱们发货。
0: 那对，你直接安排库房，你就别让你那小助理再去那个啥了，你直接安排库房，你那个有力度，他立刻就会安排，行不行？
1: 行，我一会就安排。
0: 哎呦我的妈，可难为你了王总啊，我这有点情绪，确实有点那个啥，你多担待啊，你知道我平常不是这样的人，但我今天有点着急了。好，行，
1: 好的，
0: 那咱就这样，你理解我，我理解你，需要我做啥的话，王总你别客气，你就直接跟我说啊。你要不好意思说，你给我发微信，我二话没有，好不好？能做的我一定做。
1: 行，
0: 好，再见。
2: 哎呦，赵老师，您这情绪变化太快了，您这个啊。
3: 不，那我怎么整啊？
2: 不是，我现在还没回过神来呢。不是，我跟您确定一下，是不是王总答应给咱们5000盒的羊奶粉，而且按照99块钱一盒给到咱们的呀？
3: 那肯定是啊。
2: 哦，
3: 他在这儿他肯定不能再反悔了呀。
2: 对，
3: 所以我这么的啊，这回我跟大家直接去播报这个事儿。
2: 嗯，
3: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他这个我为什么非得管那个王总去要他们家这个心脑呵护型的这个羊奶粉啊。
2: 嗯，您说。
3: 我告诉你们大家，大家以后拿到的就是他这个羊奶粉的盒子上他写的是富硒羊奶粉，记住这几个字儿啊。
2: 嗯，
3: 写的是富硒羊奶粉。
2: 对，
3: 他们这个原价是298块钱、
2: 嗯、
3: 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2: 嗯，
3: 我们现在不需要花那个钱、
2: 嗯、
3: 你就听我的，大家到手的时候就是99块钱一大盒。
2: 嗯，
3: 就是99啊。然后但是呢，刚才你们也听到了，我们只有5000盒。
2: 嗯，
3: 就这个量。
2: 对，
3: 我告诉大家哈，为什么我非得要争取他们家这个东西。
2: 嗯，
3: 第一个，我们现在国内有3亿多的这个中老年的心脑血管慢性疾病的这个同志们，
2: 嗯，
3: 我们这个人群基数大呀，
2: 对，
3: 3亿多个患者就意味着要涉及到3亿多个家庭，对吗？
2: 嗯，
3: 一个人生病，全家都跟着遭罪，这是慢性疾病最特有的一点，不光是患者自己，
2: 嗯，
3: 而这个富硒羊奶粉啊，对这部分的同志最好的一点在哪？它这个里头啊，不仅是有这个硒元素，它还有什么的？有这个亚麻籽油、
2: 嗯、
3: 亚麻籽油之外还有纳豆，除了纳豆之外还有植物甾醇酯，还有金银花，反正它有200多种的营养素都在这个里边、
2: 嗯、你瞧，
3: 我为什么很坚持就让大家把这个富硒羊奶粉拿到？因为这里边有我师父的心血。
2: 嗯，
3: 我跟我师父啊，在拿到这个的这个课题的时候啊，我们又对这整个的配方进行了升级。我们往里边放了什么呢？
2: 嗯，
3: 因为咱们中老年最大的问题是不是衰老了以后代谢慢？
2: 对，
3: 你不要不承认，
2: 嗯，
3: 这所有的老同志大家都跑不了的，就是你代谢很慢。
2: 嗯，
3: 所以我们往那里加了什么呢？益生菌。
2: 嗯，
3: 我们把这个加进去了。益生菌调理什么的？是不是调理胃肠的？
2: 没错，
3: 肠道是不是第一是我们最大的免疫系统，第二它是主管我们人体吸收和代谢的。
2: 嗯，
3: 这走到全世界肠道都是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往里边添这个益生菌，
2: 对，
3: 这就是益生菌的这个意义。你们记不记得大家就单买这个益生菌？

0: 多少钱？
1: 可不是。
0: 十五天，我给我姑娘，我姑娘小的时候我给她买过。
1: 嗯。
0: 她上小学那阵儿，那个益生菌，我记得当年是只有什么双歧乳杆菌，还有就是嗜酸乳杆菌，没有什么太多的菌类。
1: 没错。
0: 200多块钱。
1: 嗯。
0: 吃十五天。现在这个价格肯定是更贵了。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放这个里头？因为它主管着你吸收和代谢最重要的渠道。
1: 没错。
0: 而且这个羊奶粉里边哈，它有两大保障。你们拿到那个富硒羊奶粉的那个盒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每一盒都是两个双保险承诺，一个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一个是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这叫双保险的承诺。
1: 没错，
0: 啊、
1: 嗯，
0: 所以这样一来呢，咱们这样哈，我们开展这次团购呢，我考虑了一下，按照富硒羊奶粉对我们心脑血管的这个好处来看的话，一个人不用太多，每个人限定12盒，但是大家也别太着急啊，得是你首先得身体上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我需要预防，甚至我现在都需要去帮让他辅助我们去进行心脑血管的养护，甚至是治疗，那么。你都可以去用，我们是希望有就是有这一部分的更有需求的同志能够首先拿到它。
1: 嗯
2: 嗯嗯，这宁宁说的对啊。
1: 对，
2: 这一类一体多病的人群呢，大家呢都可以放心地把它用上。嗯，
1: 是的是的啊。哎呀，赵宁老师还得是您呢啊，真的把心脑呵护型的这个羊奶粉给大家带来了，还是最低价格99块钱一盒让大家用上。哎呦，必须替大伙儿感谢您呢。那我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各位好不好？
0: 嗯，好
1: 啊。各位渴望已久的心脑呵护型羊奶粉终于跟大家见面了，原价298元一盒的羊奶粉，现在报名参团的这样一个活动价格，各位只要99元，99就能让您喝上新西兰进口的心脑呵护型的羊奶粉，各位太便宜了，太划算了。本次团购活动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先定先得，每人限购12盒，5000盒一旦抢完，活动立刻停止。

0: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宋阳。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心理健康，感到压力大时别硬扛，和朋友聊聊天，去公园散散步，都是很好的调节。
2: 我最近很烦，想找你唠。
1: 失眠焦虑时，试着睡前听听音乐，写几句心情日记。要是焦虑总挥之不去，要寻求专业心理帮助。
3: 你抑郁的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愿我们都能守护好内心，让每颗心都有温暖归处。
4: 想参加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
5: 400-710-0526 400-710-0526。
4: 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6: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了，期盼已久的心脑健康福音新西兰进口奶源心脑呵护型羊奶粉现已强势抵达。独家去山工艺专利与国家认证的益生菌专利，它享有双保险承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更科学融入纳豆、亚麻籽油、植物甾醇汁等核心营养，巅峰让利活动正式开启。原价298元一盒的冠军代言产品，今日活动价震撼击穿底价，仅需99元，每人最多限购12盒。想听热线：
5: 400-710-0526，400-710-0526。
6: 真正的稀缺资源，无法错过的健康投资，机会稍纵即逝，抢完即止，现在就行动，为您和家人的健康锁定这份稀缺保障。
4: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直播间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心脑呵护型羊奶粉团购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原价298元一盒，现在参与团购活动只要99元，只有5000盒，每人限购12盒，是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抢订。我们的报名电话：
5: 400-710-0526，400-710-0526。
4: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7: 也是赵宁老师吗？
8: 哎呀，是我。你好，
7: 也赵宁老师，我确认一下，是不是原价298，现在99啊？
8: 啊，对呀，就是富硒羊奶粉吗？跟我师傅天天早上喝的一样一样的，99啊。但一个人只能12盒啊，多了不行。
7: 那我要2份，我和老伴两个人的，一共24盒。
8: 哦，
7: 你一定要帮我记上。
8: 哦，两个人那可以，那我刚想说你报2份那不行。两个人的。哎，啊，您是咋想通的呀？想要这个羊奶粉的？
7: 对
8: 啊，
7: 这么好的羊奶粉，别说原价298一盒，就是398也值得呀，也主要是买不着啊。
8: 我怎么觉得我白讲价了呢？还是便宜点好，是不是？便宜点吧，
7: 对，
8: 大家
7: 这几天我听你们讲完。这是心脑呵护型羊奶粉，而且新西兰进口奶源，我就去药房啊、超市啊打听了，都没有。然后昨天我家孩子找的代购给我问的，说是有那个新西兰进口的，还有里面单独加硒的，但是就是没找到你们这款这么全面的。我俩血压都高，这要是能喝上这个羊奶粉，那我俩就不用担心血管出问题了。
8: 那你要作为日常防护有这个就习惯的话，我觉得没有多大问题。你就像我师父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任何什么高这个高那高都没有，你知道不？所以我们这个吧，你要想找我之前讲的，就我师父喝这个亚麻籽油啊、纳豆啊、植物甾醇这些东西添加进去的，那只有他们厂家的。我俩原来喝的还都是那个什么的，那个老款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你没说嘛，有那个搁这待着，所以你就不用那个担心，说我这个喝这羊奶真的会保护心脑吗？这个问题啊，人家保险公司都替你考察过了。他要做不到的话，他得往里头赔老多钱了。

0: 所以你就放心用，这没有问题啊。啊，
1: 对，
0: 就是你们要是说条件要是允许的话，你像我师傅一样，早上喝一袋，然后晚上喝一袋就可以、嗯、啊。你要说我的家庭条件有点那个啥、嗯、我身体还没弱到那个情况，那你一天喝一袋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哎、嗯、行了，你把信息得留给导播啊。
1: 哎行，
0: 哎好了啊、
1: 哎、
0: 去吧去吧，
1: 哎，
0: 哎再见。
1: 嗯、
0: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刚刚啊也帮这位阿姨算了一下，我们这款心脑呵护型的羊奶粉呢，原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仅需99元，您买一盒就省下199元呢。订购一组12盒是足足省下了2388元，这个力度是前所未有啊。同时再次提醒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体育冠军代言的心脑呵护型的羊奶粉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710-0526 400-710-0526。
2: 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4: 喂，张明老师吗？
0: 嗯，是我。你好。
4: 哎呀，可算打进来了、嗯、我这手都得上的、嗯、张明老师啊，你赶紧给我订上12盒、
0: 嗯、
4: 我老伴儿太需要这个羊奶粉了。
0: 咋的呢？给你老伴儿准备的？他怎么了？
4: 啊，对，我老伴儿吧哈，他是去年呢得脑梗的
0: 啊、
4: 哦、虽然抢救回来了哈，但是留下后遗症的。
0: 后遗症。
4: 现在是呢半边身子不利索，
0: 嗯，
4: 说话呢也不清楚，
0: 嗯，
4: 最愁人的就是他吃饭费劲，
0: 嗯，
4: 也没有胃口，
0: 嗯，
4: 现在可瘦了，一天也没个精神头。
0: 哎呀妈呀，就是刚得的这个病哈，在营养恢复上一定要注意，这是脑梗最重要的恢复期、
4: 嗯、
0: 因为你脑血管梗塞的时候你最受损的是啥？是脑细胞啊。所以可能如果你要是脑细胞营养要是不足的话，可能后期健忘啊，或者有一些别的，比如说情绪什么比较低落呀，身上没有劲儿啊，或者反应慢呐、啊、呀，这都可能出来，因为你脑细胞有受损的这个迹象嘛，对吧、
4: 嗯、
0: 所以一定注意就是营养的这个摄入的这个问题。羊奶粉是其一，其二你像维生素什么的也要给他去用一用。
4: 嗯嗯
0: 嗯嗯
4: 嗯。对对，孩子就是给他买的那个蛋白粉呐、啊，什么各种营养啊，都不少。
0: 啊 啊！
4: 就是他喝了吧，不是肚子胀呢，就是嫌有怪味儿。
0: 啊。
4: 喝两回哈，说什么就不喝了。我就听你们讲的这个羊奶粉好，啊、还是那个国外的，
0: 嗯、
4: 然后喝完呢还不胀肚。
0: 嗯。
4: 我一听，这不就是为我老伴儿量身定制的吗？
0: 嗯。
4: 太适合他了，哎、嗯，这要是每天能喝上一杯，那不比大把大把的吃药强啊？
0: 它在心脑防护的这个上面，因为有亚麻籽油，有硒元素啊，有这些东西的添加、
4: 嗯、
0: 所以呢对那个啥，对那个心脑这块的防护是可以的。而且哈、啊、我觉得您需要的，您爱人需要的不只是这个，他应该更看重里面添加的益生菌、
4: 嗯、
0: 因为益生菌是主管肠道代谢的，你那些梗塞身体代谢不了的废物堆在一起不就才栓塞吗？你要让它排出去，你就得有一个很好的肠道功能，你这要运送不出去的话都堆在身体里，所以益生菌也是添加在这里边，针对我们中老年专门的这个情况所特意设置的。但是我刚才听哈、啊、孩子对你们挺好，我觉得那个啥不行，那个蛋白粉以后不要吃了，你直接吃羊奶不就得了吗？而且那里是富含硒元素的。
5: 像你老伴啊这个情况啊，咱们那款那个羊奶粉里面呢、
4: 嗯、
5: 它主要添加了这个金银花。像你老伴这喝了之后啊，
0: 嗯，
5: 他不会出现你拉肚受补这个情况。
0: 对对对，
5: 这个可以避免
0: 啊对，
5: 可以放心、
4: 啊、哎呀
0: 嗯。
4: 啊啊啊！哎呀，太好了！听老师这么一说哈、啊，我心里就踏实了。哎，
0: 嗯、
4: 关键是呢，这么好的东西啊，
0: 嗯、
4: 才99块钱一盒。感谢张明老师啊，给我们就是争取到这么优惠的价格。
0: 嗯，
4: 我必须得订上12盒，让他好好调一调。
0: 可以，让他调一调吧。你把信息得留给导播啊，赶上这好时候了，
5: 嗯、
0: 也是缘分。
5: 嗯
0: 啊，
4: 好的好的，再见老师。哎、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哎呀，听到这位阿姨啊为老伴儿的这份心呐、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也请大家放心，我们这次活动保证所有的羊奶粉均为新西兰进口奶源。新西兰的羊奶啊是羊奶里的黄金标杆呢、啊，被誉为黄金奶源带，环境纯净，这个萨能羊啊品种优良。再次提醒大家了，羊奶粉一共只有5000盒，截止到目前我们这个库存的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每人限购12盒，还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电话
3: 400-710

0: 0526-400-710-0526。
1: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了！期盼已久的心脑健康福音——新西兰进口奶源心脑呵护型羊奶粉，现已强势抵达。独家去山工艺专利与国家认证的益生菌专利，它享有双保险承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更科学融入纳豆、亚麻籽油、植物甾醇汁等核心营养，巅峰让利活动正式开启。原价298元一盒的冠军代言产品，今日活动价震撼击穿底价，仅需99元，每人最多限购12盒。抢听热线：
0: 400-710-0526，400-710-0526。
1: 真正的稀缺资源，无法错过的健康投资，机会稍纵即逝，抢完即止，现在就行动，为您和家人的健康锁定这份稀缺保障。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怎么说呢？就是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这说起来吧，我也说是你们的老听众了。
4: 嗯嗯嗯。
3: 之前吧，也参加过几次，就是你们这个团购的这个活动。
4: 哦，都有什么？
3: 你像那个氨糖啊，氨糖霜啊，
4: 哎，
3: 我都用过。
4: 嗯。
3: 啊，效果特别好，而且还不贵。
4: 嗯。氨糖、氨糖霜都是针对风湿骨关节疾病来的。你是风湿吗？
3: 对，哎，把我这老寒腿都给治疗好了。
4: 哦，
3: 你看，要不然你看之前刮风下雨的，哎，这天一变化，
4: 嗯，
3: 哎，我这腿就开始疼
4: 酸疼是吧？
3: 特别厉害。
4: 嗯嗯
3: 嗯，我这腿呀、啊、都比那天气预报都准。你看现在好了，
4: 嗯，
3: 一点不疼了，
4: 嗯 嗯，
3: 而且走路啊，哎，这腿也不发沉了，
4: 嗯。
3: 你看现在我每天都可以出去买个菜呀、啊、哎，到公园遛个弯儿啊，
4: 嗯，
3: 哎，走路一点都不费劲，
4: 嗯，
3: 哎，这也能迈开腿了，
4: 嗯嗯嗯，
3: 哎，特别高兴，
4: 嗯，
3: 而且现在我这个氨糖和氨糖霜现在都已经用完很长时间了，
4: 嗯、
3: 我都停好几个月了、
4: 哦，
3: 而且我这个腿一直都挺好、哦，
4: 是吗？
3: 今天我也特意来给你报个好消息。
4: 哦哦，挺好。
3: 嗯
4: 啊，氨糖和氨糖霜是出了名的，很多人都说非常好。嗯，那您今天肯定不是只为了这个事儿来找我来吧？
3: 对，我今天、
4: 啊、还有啥事儿？
3: 这次活动来了，我也想参加这今天这次活动。
4: 啊啊
3: 啊！我听说你这个对心脏特别好。
4: 嗯，
3: 而且这个羊奶粉，
4: 嗯
3: 还不贵，是吧、
4: 嗯？
3: 而且我听说这个。对心脏
4: 嗯
3: 特别好嘛、
4: 嗯、
3: 里头很多成分
4: 嗯
3: 对血管啊都特别好、
4: 嗯、
3: 因为啥呢，因为我之前吧有这个得过这个心梗
4: 啊、
3: 然后2年前吧还做过一次支架
4: 啊、哦、做介入了
3: 嗯
4: 嗯，
3: 你说这2年多了我天天都得吃那医院开的药啊、
4: 嗯、
3: 你看像什么阿司匹林呐、啊
4: 嗯、
3: 还有他汀类的这些药啊、
4: 嗯、
3: 都得天天吃。
4: 哎呀，阿司匹林不好整了，
3: 这个心脏血管再堵了。
4: 我能理解你，但是你现在做完介入手术之后哈，你阿司匹林呢是得长期的吃，因为你有异物进去嘛，没有办法。
3: 嗯
4: 啊，那你我个人觉得，既然你关注到心脏的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羊奶粉当中啊对心脏好的，比如说硒元素，还有那个纳豆激酶对血栓的这块有效的东西，其实你可以多去摄入一些。你要是有这个羊奶粉，家庭条件又可以的话，可以早一袋晚一袋的吃，上午一袋下午一袋，反正我师傅就是一天两袋。
3: 啊，因为啥呢？就是这个我也挺关注嘛，因为孩子也给我买了那个纳豆激酶，说是对血管好，
4: 嗯，
3: 然后我现在也一直在用。但我今天听你这个羊奶粉里头不仅有这个纳豆激酶，而且还有我听很多样，
4: 对
3: 血管这方面都不错，
4: 对，
3: 但是我说不上来。
4: 啊啊，益生菌也在里边，它对你的代谢有用。你那血栓的东西不代谢出去的话怎么办？所以主要的代谢渠道还是通过我们肠道来的。那么益生菌添加进去就有助于我们人体的代谢，对吧？挺好的啊，价格你也满意，你也是适应症。
3: 啊，我为啥特别想要参加这次活动呢？因为我那买那个一瓶那个纳豆激酶、那都好几百呢，而且你这个、 羊奶粉里头什么都有，
4: 嗯，
3: 而且。

0: 才99块钱一盒是吧？
1: 是的，
0: 这太便宜了。
1: 是的，是的，你要直接买纳豆回去，那个自己做的话，那更贵。就是这个东西吧，都不是长期吃的一种打算。你就是喝这个羊奶粉也是，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那咱们早一个晚一个就这么吃。如果家庭条件不好的话，你一天吃一袋，至少我们身体对里边的这些营养的元素，它可以完全的吸收啊。
0: 嗯，
1: 你要多少你跟我说吧。
0: 嗯，这次活动你一定要把我定上啊。
1: 嗯，定多少？
0: 我太需要它了。
1: 你
0: 要
1: 多少？
0: 我要两份，一共24盒是吧？
1: 啊，两份是24盒，但是一个人只能12盒，啊、
0: 哦，
1: 哎，一个名额只能是12盒。
0: 这样的话，那你看我订一份儿，
1: 嗯，
0: 那还用我老伴儿名字订一份儿，这样可以不？
1: 对，他要同意就行呗。你老伴儿说行，那你订吧，
0: 肯定同意啊。
1: 那你就把信息留给导播。
0: 好的，他还能不同意吗？
1: 啊，对，只要他同意就行。我们这是一个人只能有12盒的这个限量。我说一个人给你报两份都报不上去。
0: 行，那我就和我老伴儿名都报上。
1: 啊，好好好，那就跟导播分别留您的信息啊，再见。
0: 哎，好，谢谢你，赵宁老师。
1: 嗯，
2: 好的好的，感谢这位老朋友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信任与支持啊。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说法，还是实打实的保障，为产品质量安全同时保驾护航，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原价298元一盒的羊奶粉，现在报名参加团购活动，每盒只需99元。本次团购活动数量有限，只有5000盒，先定先得，每人仅限12盒。我们的报名电话
3: 400-710-0526，400-710-0526。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哎，你好，赵宁老师啊。
1: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呦，打通了，打通了。
1: 通了。
4: 赵宁老师，这样的，这个心脑呵护型的羊奶粉，咱们是99块钱一盒，是不是啊？
1: 啊，是呀。
4: 哎呦，那也太合适了，赵老师。我姐姐买的那个普通的羊奶粉啊，都不止这个价，知道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羊奶粉里面，它可以说是这个天花板了。我多买点行不行？我要60盒。我想着这个便宜嘛，我就想多囤点。而且这个一个是我自己用，然后给家里面用，送礼去用。
1: 哦。
4: 因为咱们现在不说送啥都不如送健康嘛，对不对？啊，所以说赵林老师，你看想多买点。
1: 那你有没有人帮你去要这个名额？我们每个人限购12盒，我就想打13盒，我都打不进去。就是电脑只要卡到那儿，它不带改变的。
4: 哎呦！
1: 哦，而且我讲
4: 这，
1: 对你有点
4: 太
1: 多了。你知道后边等待的人是不是他得会骂你？你给我留两个。
4: 主要我想的这么好的东西太难得了，那肯定是好东西嘛，就想多买一点。
1: 对。
4: 啊，那这样吧，赵良，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能强人所难，对不对？
1: 啊，
4: 你看这样吧，你看我就要个3个人的，我姐，我妈，我们1人12盒，你看行不行？
1: 连你姐都搬出来了，啊，你这是尽量的能用多少就用几个人的名额，是不？
4: 对对对。
1: 那你要那个原则上我是不能拒绝你的。那你不行就先定呗，反正吧，要岁数大的人，
4: 行，我主要就是想让他们吃点好的营养品补一补。
1: 是的，
4: 关键了，他不是药，对身体还好。这庄老师，你看你就帮我定个三个人的份，好不好？
1: 这个可以，这个富硒奶粉吧，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方法。就是你在补你营养的同时，里面所添加的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些元素都在里头，所以你要养成这个习惯，在你吃吃喝喝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国内还是心脑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突发性风险存在的这么一些疾病，防护好了它呢，就减少了很多的风险。是不也省了巨大的医疗费用？
4: 是的，没错没错。
1: 可以的，那你就你跟我说的是3份啊，你到导播那儿别一会儿又4份5份了，我就记3份。
4: 您放心。
1: 哎，然后信息留给导播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同时啊，也要再次提醒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体育冠军代言的羊奶粉，原价298，现在只需99元一盒，12盒为一组，一组就能省下2000多块呀、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400-710-0526，400-710-0526，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1: 哎，你好，欢迎
5: 你，哎，你好，请问是赵林老师吗？
1: 是的，你好。
5: 哎呀，您的电话我。

0: 终于打通了，我说急死了，心里面好着急呀、
1: 啊。是吧？能理解，能理解，
0: 哎，我想订那个羊奶粉。
1: 嗯，
0: 我们这个羊奶粉是有，是不是有那个植物甾醇啊？
1: 对，你怎么对它的印象比较好呢？
0: 哎、好
1: 用过它，
0: 哦、太好
1: 它降脂
0: 是真的是99一盒吗？嗯、
1: 对呀、啊，99啊、
0: 哦。哎呦哎呦，那我要两份
1: 啊，
0: 记、我和我爱人的名字。
1: 哦哦哦，那可以。可以的，
0: 嗯、哦、嗯，哦，赵老师是这样的哦，我特别的激动，
1: 嗯、
0: 因为我之前啊就是血压高，我一直在吃降压药，
1: 嗯、
0: 吃的都是有那个耐药性了，
1: 嗯嗯，
0: 后来的话呢就是吃这个植物甾醇、
1: 哦，
0: 血压才稳定下来，我那一盒的钱都能买好几盒的这个羊奶粉了，
1: 嗯，
0: 那而且羊奶的话呢，我去年就有在喝过一段时间，
1: 嗯，
0: 确实喝的那段时间啊，我的自己的抵抗力也强了，
1: 嗯，
0: 而且那段时间我还特别记得就是那个流感特别。严重的那段期间嘛，
1: 啊、
0: 对我身边的同事都中招了、
1: 嗯，
0: 然后我本身抵抗力就差，
1: 体质好，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跟羊奶粉的摄入、
0: 体质变好了，
1: 对，这个是绝对有关系的。
0: 是的，是的，嗯、对。后面可是我那个羊奶粉就没有了，喝完了就没有了嘛。
1: 嗯、
0: 然后我一直在找、
1: 嗯，
0: 想找一个好的羊奶粉，
1: 嗯，
0: 哎，就可以随喝随冲，在单位也能喝的。
1: 嗯，对。
0: 然后增强免疫力的，但是呢，就是对比了一下，价格很贵，然后呢又有点舍不得。
1: 哦哦哦、
0: 对，这回好了，现在赵林老师帮我们找到了，还是这个功能型的，对身体还好，真是特别的感谢哈。
1: 嗯，这回你就不用额外的再去用那个植物甾醇酯之类的这些东西了，因为那些东西也不便宜，而且纯度不一定。你知道吃这个东西最大的好处，也就是我们血脂四项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东西要是降低了的话，会延缓我们动脉硬化恶化的速度。血管太硬了、
0: 嗯、
1: 你想想那个风险是啥，心脑血管对不、
0: 嗯、
1: 所以植物甾醇酯有很多、啊
0: 嗯、
1: 你就现在会保养的一些那个医学大家咱就不说了，就是有头有脸的那个有点身份的人、
0: 嗯、
1: 都知道怎么去保养啊，就是这个东西人家不差那点，但咱们差呀，吃点这个花点钱，吃点那个花点钱，那你那这点钱就分不没了。是吧？反正
0: 可不是嘛，
1: 还行。
0: 对，
1: 我倒是挺高兴，99块钱一盒。但不知道王总现在怎么面对人家那个董事会。
0: 赵老师，我不管啊，我已经马上打电话进来了。我要订两份啊、哦
1: 嗯，
0: 这算不上报名成功了呀，老师。
1: 嗯，好，我也不管王总怎么样了，我先给你订两份。
0: 哎呦，太感谢了
1: 啊、嗯！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啊。
0: 打电话进来，我已经特激动了。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哎，好嘞。
0: 嗯，
1: 哎，再见啊。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拥有植物甾醇、纳豆激酶、亚麻籽油等多种心脑呵护成分，再加上新西兰优质奶源和专利技术，这样一款功能型的羊奶粉，机会确实难得呀！双专利、双保险，由体育冠军代言的心脑呵护型的羊奶粉团购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
3: 400-710-0526 400-710-0526，
4: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了！期盼已久的心脑健康福音——新西兰进口奶源心脑呵护型羊奶粉，现已强势抵达。独家去氨工艺专利与国家认证的益生菌专利，它享有双保险承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更科学融入纳豆、亚麻籽油、植物甾醇酯等核心营养，巅峰让利活动正式开启。原价298元一盒的冠军代言产品，今日活动价震撼击穿底价，仅需99元，每人最多限购12盒。抢听热线：
3: 400-710-0526，400-710-0526。
4: 真正的稀缺资源，无法错过的健康投资。机会稍纵即逝，抢完即止，现在就行动，为您和家人的健康锁定这份稀缺保障。
2: 欢迎接下来的这位朋友，你好，
5: 是赵宁老师吗？
1: 嗯，是的，您好。
5: 哎呀，赵宁老师好，严老好、
1: 嗯、
5: 你们辛苦了。
1: 嗯嗯，
5: 这那个新西兰那个羊奶粉可算是给我们弄来了，
1: 是
5: 天天到点就准时听你那个收听你的节目，
1: 让你也等了长时间
5: 了。
1: 嗯嗯，
5: 我刚才听你那意思，一个人就12盒，对吧？
1: 哦，对， 我跟我师傅研究了一下，那也不能可劲儿定啊，那就一个人最多就12盒吧，因为咱们一共就搁王总那儿拿到了5000盒，我先让大家都多体验体验呢。嗯，您咋想？您说。
5: 那行吧，那张林老师，那我就不为难您了。我是两个人，我自己那个12盒，我再给我女儿订12盒。
1: 哦，
5: 行吧。
1: 哦，你姑娘。
5: 她吧。
1: 嗯。
5: 对呀、啊，他那个打小就肠胃就不好，吃东西吧挑食挑的厉害。现在长大了也是，看什么吧哈都没有胃口。他现在可瘦了。
1: 哦，
5: 你说他那个1.65米的个头，还不到100斤，
1: 有点太瘦了吧？
5: 是呗。之前吧，我给他买的那个牛奶喝，他那个喝完就不行，胃胀还拉肚子。
1: 嗯，
5: 我就听咱这款那个羊奶粉没事，对胃还好，我就。想给他补补呗。
1: 嗯，对，它里边有益生菌。我跟你讲，益生菌这个东西挑起来哈，真的有专门的说头呢。我都跟大家讲了，益生菌在你的身体里取决于它用什么样的技术。一个是益生菌本身的活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冷冻的时候，那么你那个冰晶对细胞和人体的伤害的这一块，他们怎么解决的？你们不要去看那个益生菌，哎呀，这家也有，那家也有，他家也有，但是你吃完了以后，那个效果都不太理想。就我这两个问号，它要是解决了，那就说明它的益生菌真的很牛。然后王总他们家呢，不是说我跟他吵架我就那个不替人家说了，人真实的情况是啥，人家抗冷就因子形成了益生菌的一个专门的，你看看谁家有，谁家有，这是独一无二的才叫专利，对不？谁家有这个技术。所以我说他益生菌的这个菌群，只要他往里放多少，到我们入口的时候就多少，而且活性是人家保着的。这两大保险公司在这里头，你给承保的，你怕啥？是不是、啊？这没有问题。
5: 哎，那太好了。那个，而且赵宁老师，你给我们争取的价格也真是，也太合适了。
1: 行是吧？
5: 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才99一盒，这回我也有跟我女儿一块用，2份24盒。赵宁老师一定得忘，得忘了。
1: 没问题，没问题。你回头把信息留给导播啊。
5: 啊，那行行那。
1: 好嘞，
5: 那太好了，那行，那谢谢你啊，赵宁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再见，再见，这位朋友。很多朋友关心羊奶粉的吸收和肠胃舒适度的问题啊，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这款拥有配方，专利号是 ZL2010-1029-5048.1， 关注到这款产品，这就意味着肠胃环境喝完不会出现腹胀不适等等等等情况。羊奶粉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现在这个数量已经不足一半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场外的报名热线
3: 400-710-0526 400-710-0526 400-710-0526。
2: 以上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忠臣。

0: 看这绿香有奖有归，傻绿傻绿傻绿，
1: 哈哈哈哈哈哈。

皇王美婿乃是大

彩绳琴舞国字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新罗店里呀、秋风我与我的儿啊，夏夜风的关系头上风你爽那么爽真吃的，再缝一个鱼的蛋书啊爽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缝一个兵前往我瓦分的高低，这鼓里鼓外，这鼓里鼓外，上殿下殿任你许多人有许许啊。这不准咱朝的文火无啊，儿子我的地府也不

眼，南阳皇城

羊。

对，老爷把你的官职翻，一针一线说错了，向下我的大堂。

0: 说不上来了吧？
1: 还有？
0: 有什么？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0: 什么慌？
1: 慌断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哎，你又送那衣服，又送那银子，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

0: 中来一只绣线，莫非是定情之物？红缎子绣线是一朵什么花？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叫张翔，重庆市首批环保法官，我家住在长江边，我上班的地方也在长江边。哎呀，法官同志，哎呀，我不是的懒汉，哎，你看，你看一下我的手嘛，全部都是干活路留下的疤。我就是想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咋个晓得砍树犯法嘛？
1: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现在开庭。
2: 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总策划蒋毅毅，总监制李维平、邹翔，总编审洪启辉、刘道平，艺术顾问关玲，监制刘英、周岩，文学统筹吕慧，编剧潘海林、刘明慧，导演吕志、王瑞，领衔主演宣晓明、吴俊全。第一集。
0: 林大哥，林所长要出发了，开门。
3: 张翔，你给我讲乖乖，五点多来敲门板啊。
0: 我的好大哥，带你去现场看得清楚一些嘛。
3: 就为一棵树啊。哎呀，
0: 那可是红豆杉，植物中的大熊猫，关系到人家要不要坐牢，牢到底要坐多久。哎，走嘛。
3: 哎呀，我说你中山山实验正是关键的时候，一走都是一两天，耽误事情的说。哎
0: 呀，放心，今天晚上就回来。哎，哪个让你是法院聘请的林业专家了，遇到林业方面的难题就要请你出山嘛。
3: 昨天我就不该说照片看不清楚。
0: 哎呀，不要说了，走走走走走，车子停在楼下了。哎，快点啊，
3: 走走走。
4: 先把窝子打算，就等着鱼儿上钩喽。快来哦，这里有吃的。现代化酒醉。
5: 嗨嗨，奶奶，快帮我放条鱼哦。
4: 有鱼兄弟啊。哎呀，你好早哟，我在第二根杆才刚下水噻。
5: 吴老汉，又是你，我跟你说好多道了。上街长江十年禁渔期，我们打鱼的都上岸做活路了，你咋个还总找那个江弯弯钓鱼嘛？哎呦，
4: 就是爱好嘛，手痒痒了。哎，不过今天呀，我窝子都没打好，一条鱼都没钓到。
5: 那个小娃娃都在唱，不吃江轩，不捕江鱼。我劝你呀，就莫再上江边钓了，要不然，你那个鱼竿鱼具我统统没收。哎呦哎呦，
4: 小弟小弟小弟，一根鱼竿好几百嘞，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5: 走走走，赶快走啊。哎，快点快点。哎呦，

0: 那个小罗袋落下来的垃圾啊，天天的收拾不完。
1: 哎，有鱼啊，清理江岸了。
2: 哎呦哎呦，张法官，哎呀，
0: 夜里那个江边上啊，逮到几个违规钓鱼的，我就拿你教的那个方法呀，先讲道理，再量法条，把他们全都给圈回去了。
1: 你这个副鱼队队长称职。
0: 哎，张法官，哎，你们这大清早去哪儿啊？
1: 上山去现场看一下。
0: 又去现场
1: 啊？
0: 哎，你等一下哈。接到。
1: 哎，啥子？
0: 那个啊，是我们自家琵琶园刚刚摘的。哎，你路上垫肚子哈。
1: 哎呀，小日子过得不错啊。
0: 哎呀，
1: 巡江还有琵琶吃。
0: 哎呀，张法官，当年要不是你劝我们夫妻两个收网捕鱼，现在啊还在那个江上飘荡起来。哎呀，我婆娘现在那个生态果园，琵琶、龙眼树，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哎呀，那个蜜蜂满天都嗡嗡响啊，那个小日子跟蜂蜜一样甜。
1: 江水清了，果子熟了，好日子还在后头。
0: 就是的，现在的生活啊踏实得很。哎，张法官，山路不好走哦，你们慢点开啊。
1: 哦，晓得了。
0: 哎
1: 哎，走了啊。
0: 哎，慢点啊。

0: 哎，小刘，又晕车了。哎，
1: 没事没事，师傅，我到半个小时啊，转了30六道急弯了。我坐了30多年的车，头一回遇到那么难走的路。这个还算好的喽，我见过更难走的。早晓得，我就不该理你。老朋友了嘛，这些年。
0: 设计林业方面的案子，专业知识，我少不了要请教你哦。以前都是开开会，看看资料嘛，那没得跟你们进过深山老林的嗦。
2: 林所长，你这次又是哪个着了我师傅的道啊？
1: 前天啊，他拿了一张照片来找我。林所长。
0: 这个照片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红豆杉。从照片看，似乎是一个树兜上发出的四根树干，其中三根较粗一点的树干被砍了。嗯，你看看这红豆杉，到底是整株还是分枝？那差一株，形切就有差别啊。不好讲哦，照片里角度不全。
1: 看得不是很清楚，没得法子判断了。
0: 你说你看不清楚，所以才要请你去现场看看嘛。
1: 林所长，我师傅办案子有句口头禅，到现场去看一下，现场有会说话的证据。
0: 上了你们的车，坐了你们的道，我都去看一下嘛。
1: 辛苦林所长。
0: 来，视频吧。哎呀，最近嘴巴痛，润一润。来，哎呦，怎么一咬东西半边脸都痛了？牙齿痛啊？
1: 不是牙痛。
0: 哎呀，我看你就是累的。哎，下雨了。
1: 开慢点啊！哎，上坡了，大家坐稳哈。嗯。哎，咋了？
0: 火熄火了。啊？哎呦！哎呀，车子还陷在泥坑里了。哎呀，哎，这个山路。 好像朝泥石流冲过，走不得了。
1: 不管咋样，我们都要去现场。来，我来搬石头垫子。

0: 来，大把手！哎呀，我真是拿你没得办法。哎，
1: 好了，哎，发动了，发动了。好了，大家上来吧。
0: 上车。哎，要抓紧了，森林警察在半山腰等我们会合呢。
1: 老弟呀，为一块红豆杉，跑那个偏僻的深山里面。
0: 大巴山区山高路远，很多还字案件当事人呐，来一次法院，要先走下山，然后坐摩托车到镇上，从镇上坐中巴车到县里，再坐公交车到法院。哎呀，这一折腾就是一天呐。他们家境本来就很困难，文化程度也不高。
1: 几十块钱的交通费都是很大的问题，更不要说提前到法院附近住一晚上。所以啊，只要是稍微有争议的案件，我们都尽可能的去看看。那你们一年要跑好多的路啊？
2: 没算过，反正啊，我师傅几乎把大巴山都跑遍了。干我们这份工作，见过很多生活困难的人，
0: 有个当事人要开庭的时候，老婆病了，家里两个娃儿还小，走不开。我们呢，就背着国徽到他屋头开庭。还有一个大娘一个人住在山上，腿脚不好，下不了山，山路上车又开不进去。我和小刘啊，就爬了5个多小时，去了他家送达文书。当事人来不了啊。我们就要上门去。
1: 哎呦，不容易，你们真的是不容易啊。
2: 我师父啊，记得每个当事人的难处，他教我要学会处理法律的刚与柔，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以法合规的为他们提供便利。刚开始我还不理解，跑多了就晓得了。
0: 不要动，山上还在落石头。
2: 我的妈耶！这个石头怕有1吨重哦，
1: 差10米，就差10米，稍微开快一点点，我们连车带人都要朝大石头压扁喽。
0: 都稳住，哎，先把车推到弯道那边。
2: 哎，
0: 听稳了，靠边站，靠边，都下车，下车。
2: 哎，小心，
0: 小心点，林大哥。
1: 哎呀，老弟啊，太险了。命都差点丢了。
0: 哎呀，没得事没得事，有惊无险。
2: 林所长，我跟你说，加上今天的事，我跟师父死里逃生都2回了。
1: 啊，还有一次啊。
2: 嗯，我们去乌溪县勘验现场那次，找了一天，到了都天黑了，我们就先在旅馆休着。第二天早上刚准备出发去现场，接到当地联系人打来的电话，说我们要去的地方被泥石流淹了，没了2个人。哎呀，幸亏命大哟。
1: 这个想一想都后怕呀。老弟啊，你不怕？
0: 哪个不怕死？我当时也吓得是一身冷汗啊。哎，不过越是这样就越看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对不对？
3: 是法院的车吗？
2: 哎，是。
3: 你们别动啊，我过来。
2: 哎呀，你们可真是命大呀！刚才那块大石头就差一点砸到你们的车。

0: 算了也怪啊，我们为老百姓办事，这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啊！
1: 是，我在半山腰等你们，手机没得信号，我一看下雨了，怕你们不好走，就下来接你们了。
0: 哎呦，谢谢了，谢谢了。哎，现在带我们上去吧。
1: 啊？还要去啊？
0: 嗯，
1: 那大石头拦着路，车过不去噻。
0: 哎呀，你路熟，你带我们找路上去。
1: 哎呦，这刚下过雨。
0: 路不好走啊！啊，那个我后备箱啊有登山绳，登山杖。
2: 哦，我去拿。
0: 哎，老弟啊，你是多少的路不好走？做好准备了走。那个当事人万老汉啊，婆娘肺癌晚期，是个孙女儿等着吃饭。这红豆山到底是一株还是三株四株？关系到万老汉最重最轻，再难也要去啊！
1: 你这。 走吧，走啊！往这边，慢一点啊！哎，哎呦，哎呀，哎呀，这个路没法走了。
2: 这林子里啊，有的地方根本就没得路。
0: 要是没有你带路啊，我们还真找不到。哎，哎，张法官，就是这里了。应该就是这里。老万说，树长在崖壁上，要捆绳子才能上。啊，
2: 那个崖壁有7-8米高哦。捆着
0: 安全绳爬上去。小刘，
3: 哎，
0: 来帮我拴上。
3: 啊？
2: 你也要亲自上啊？
0: 这里手机有点信号了，我上去啊，再拍几张角度好一点的照片，让林所长鉴定。嘿，
2: 这是哪个话？我大老远跑过来，就是要亲自上去看一下。
0: 嘿嘿嘿，林大哥，我就等你这句话。
2: 嗯，我还不晓得你激将法。
0: 好，那个绳子都绑紧一点啊。
3: 好，
0: 我们一起上。
3: 好，好。

0: 我上来了，我拉你。好，来。师傅，刚才没受伤吧？
1: 就是裤子挂烂了。林处长，你看，万老二砍的就是这棵红豆杉。

0: 株红豆杉，被砍的那几根都是分枝，不是独立枝株啊。
1: 也就是说，万老汉只砍了靠下的三枝，主根没有伤，是四枝同根，对不对？
0: 是同一个树根。老张啊，这下子你可以放下心了不？
2: 是啊，这可是关系到量刑啊。
0: 哎，明白了。
2: 哎，小刘，我跟林所长啊再摆一下啊，你回去吧。
1: 那行吧，那师傅再见啊。
2: 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哎，往这边走。
2: 嗯。
0: 张老弟啊，
2: 嗯，
0: 你跑那么远看过现场，你们这样子办案累死过人喽。
2: 在大山里头啊，我见过很多生活艰苦的当事人，这个砍红豆杉被起诉到法院的万老汉不认字，一家六口全靠他养活。开庭前他向我伸出一双手，手上到处是裂口，指甲缝里

0: 都是你办。
1: 法官，法官啊，我不是的懒汉嘛，你看我的手嘛，都是干活路留下来的疤。我砍这个树就是想卖点钱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这个婆娘啊得了癌症晚期，熬不了好久了。人家说啊，红豆杉的叶子煮水可以治疗癌症，我咋个晓得砍树也犯法？
0: 我咋个晓得砍树也犯法嘛？李所长，那万老汉砍的是三四个分枝，还是三四株树？判刑轻重天差地别。我要不去现场亲眼看看，咋个判？我必须要对当事人负责。
2: 也是啊，他家里面那个情况，顶梁柱不能轻易倒啊。
0: 很多当事人一辈子啊，可能就只遇到一场官司。法官要是处理不当，他这一辈子啊，都恼火得很。如果是我自己打官司，法官判得不公，我也会觉得怨，也会骂娘。所以我考虑啊，万老汉这样家庭困难的当事人，让他以劳代偿的方式修复生态环境，劳务代偿补种树木替代金钱赔偿，这比单纯判刑管用啊。另外，红济会有个贫困肿瘤患者救助项目，我联系了这个机构，他们说万老汉家庭情况符合申请条件，已经开始启动后续评估和救助流程了。
2: 哎，张老弟，我算是晓得为啥老百姓都愿意找你了。
0: 法官判的是官司，可老百姓过的是日子，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2: 哎，好啊。
0: 哟，林大哥到你家了，让你听，传讲好字。
2: 夜里头啊，经常听得到噻。
0: 我爷爷以前是纤夫
2: 哦，
0: 他说：“长江虽急，人心要稳。法律是框框，人心就是秤砣。”
2: 说得好。
0: 执法要有尺度，也要有温度。有时候啊，还要大胆去创新。这些年我们也慢慢摸索出来了，当行为人不具备赔偿能力时，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行使裁量权，判决当事人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护等劳务活动来折抵部分生态修复费用。这不仅能解决执行难的问题，还能让他们从环境破坏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岂不是一举两得啊？
2: 哎，这就对了，法律给人公道，社会给人温暖，两样凑到一起，老百姓这日子才有奔头。
0: 对，对，这个就叫良法善治。
2: 哎，啷个了？
0: 哎呦啊！
2: 啊，
0: 嘴巴里刺痛啊！一到夜里就痛得恼火。
2: 哎呦，你天天熬夜，少熬点夜噻！你明天必须给我去医院看一下。
0: 没得事，没得事，估计上火了。明天还要开庭呢。
2: 哎，
3: 你在哪点儿？咋个晚了还不回家？
0: 哎呦，那个，我送完李所长，马上就回来。
3: 搞快回来，睡几个小时。
0: 好好好，好，挂了哈。林大哥，
2: 嗯，
0: 有空啊，我去看看你的钟珊珊。
2: 好，好。
0: 走了啊。
2: 哎，慢走啊。
0: 啊，明天早点睡。
2: 哎。 这个小老弟忙得脚不沾地，看我的钟珊珊干啥子？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第一集，制作人潘海林，责任编辑杨黎，音乐刘聪，主题歌作词海林，演唱任彦民，录制孙秋芳、林瑞，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导演齐鹏飞，现场统筹恭喜，宣推何贤德、荣腾龙、冉劲松、甜甜、张洪波。参加演播的有李佳璐、王宇、李浩甲、任杰、常阳、赵爽、饶丹、冉浩、熊晨杰、何音、惠龙、吕志、孙卓、严萌萌、任彦民、刘云思等。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制作出品单位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特别鸣谢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庆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万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谢谢收听。

0: 我家住在长江边，不对，是长江边边的大巴山上。
1: 杨磊，看，老汉下头套了只野鸡。
2: 爸，我们老师说野生动物不能碰。
1: 下个套怕他什么？
3: 光歪嘴还用气枪耶，别个打的都是大家伙。他还说沙子江的野物他都敢收，给的钱还多。
4: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现在开庭。
5: 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总策划

0: 享意义，总监制李维平、邹翔，总编审洪启辉、刘道平，艺术顾问关玲，监制刘英、周岩，文学统筹吕慧，编剧潘海林、刘明慧，导演吕志、王瑞，领衔主演宣晓明、吴俊全。第二集。
1: 师傅，你的信，马老三女儿寄来了。
2: 法官叔叔，我叫盼儿，住在乌溪县大山里。
3: 我爸爸叫马老三，他只读过两年小学，懂得道理不多。上个月我爸在林子里下了五个钢丝套，不到四只野鸡，下山时被公安抓住了，公安说那不是野鸡，就啥是原鸡。我爸被关起来了，要判刑，那可怎么办嘛？我妈早就跑了，屋头只有奶奶跟苏爷爷，苏爷爷还是个疯子，要靠我爸爸养。奶奶腿脚也不好，我刚上初二，我爸坐牢，我家里屋顶就塌了。法官叔叔，村主任说你这个法官判案子很仔细，我求求你帮我爸爸想想办法嘛。
2: 小刘，把马老三的卷宗给我。
1: 哎，师傅，给。我仔细看了啊，涉案动物物种名为原鸡，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价值5000元一只。检察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马老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批捕了，羁押在县看守所。
2: 被告人马老三，男，小学肄业，农民。走，到现场去看看，心里才有底。啊，不，先去他家。
1: 去他家？那有点远哦。
2: 晚上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出发。
1: 好。
2: 你看，手机电源。
4: 哎，给。
2: 还有充电宝。
4: 来来。又要跑啊！你晚上嘴巴痛得都睡不着，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2: 哎呀，就是上火了。
4: 我看你呀，就是话说的太多了。一年办几百件案子，还要调解民事纠纷，劝了这个劝那个，嘴皮子都磨破了，嘴巴啷个不痛啊？
2: 哎呀，那个叫诉前调解，老百姓谁愿意打官司呢？又费时间又费钱，还上火生气。我能给他们调解成功不打官司吗？好事噻。
4: 你做好事情就算了，隔三差五的跑山里头看啥子现场，看了这个看那个，不也会嘴皮子？
2: 你看这些呢，都是已经立案起诉了，是非打不可的官司。但是哪个判，就关系到人家的一辈子，甚至是一家人的生活。
4: 你呀，工作那么多年还是那个样子。以前跟你一起进法院的老王，人家都辞职去当律师了。哎，家里头换了大房子，江津房哦，你就不得点想法？
2: 没得。
4: 你好歹也有一个噻。
2: 你还不晓得我啊？
4: 晓得。自从当了省台法官，你的那个心里头啊，就只有绿水青山。
2: 哎，不对，我心里有更好的房子。只要绿水青山好，万州每个房子都是妥妥的江景房、山景房。
4: Mm-hmm.

0: 长得像江边的石头。
1: 哎呦哎呦，不要说谎，不要说谎，哎呀。
2: 站住！那个喊的那个就是胖儿的苏爷爷。
0: 哎，对。
2: 这马老三家里咋个穷成这个样子啊？
3: 就是啊，屋头空空的，家具都没有。
0: 他家呀，情况特殊啊。虽然有低保，但是有个疯叔叔，精神狂躁症，那家里的东西啊都砸完了。他妈呀，前年上山干活路摔坏了腿，那全家就只有马老三一个劳动力。
4: 主任来了，主任。
5: 哎，盼儿奶奶，这是张法官来办马老三案子嘞。
2: 啊，哎，婆婆，我们来了解点情况。
4: 法官啊，我三娃子不是坏人，不是坏人，他就是汉呐，一心想着挣钱，挣钱，他就
2: 就。婆婆，婆婆，不哭啊，不哭，我们会仔细审查的。哎，婆婆，你现在家里头的活路有人干吗？
4: 我就是愁啊，今年种的苞谷长得倒是很好，就是这天老爷不下雨，地里头干的着不住。三娃子关起来了，家里没得人去浇水，眼看这个苞谷啊都要干死了，你说这往后的日子该啷个办嘛？
2: 婆婆，盼儿呢？
4: 自打他老汉儿被抓，幺妹儿成天都不说话了，也不出门。今天早上我还是骂了他一顿，他才去学校的。
0: 你是法官叔叔？
2: 啊，我是张法官。你就是盼儿吧？怎么没去上学啊？
0: 我去浇苞谷了。
4: 哎呦，哪个喊你去浇地的啊？啊，你不去读书，长大了跟你老汉儿一样没得出息。哎呦，你要气死我呀你！
0: 苞谷都死了，我们吃啥子嘛？
2: 你看，胖儿啊，不管家里出了什么事，你这个年龄一定要上学。
0: 我爸不在家，我就得扛起家里的活。
4: 你这个娃儿哦，人还没得扁担长，你哪叫得了一块苞谷地嘛？上学去。
0: 我不去，要不是为了我，我爸也不会去掏眼镜卖钱。
2: 胖儿，你上学缺钱了？
0: 是我不懂事。那天，
6: 爸，我同学放暑假都欠研学了，我也想欠。
7: 啥子叫研学？
6: 都是出去玩，一边玩一边能学到好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7: 出去耍？那要好多钱呢？
6: 我啊，
7: 我幺妹儿还没出过远门。等到去，老二去给你找钱。
0: 我不敢跟我爸说要去研学，他才下了钢丝头，我害了他，我不上学了，以后我来养家。
2: 这样，胖儿，你带我们去下套子的地方好不好？
0: 山路不好走。
2: 不怕，我们要亲眼看一看。
6: 这边走。嗯。
8: 哎。张法官。
2: 啊。
8: 马老三塞套子那个地方叫五道坡。现在生态好了，野物也多了。
2: 好啊，

0: 上看见好多野生动物啊。嗯，
1: 苏苏你看，这是我爸爸设的土坑，钢丝套被民警带走了。
0: 哦，这坑很小啊。
1: 这是套野鸡野兔的坑，我爸说大的野物他不敢动，不呛弓歪嘴，敢用高压气枪猎大家伙。
0: 弓歪嘴是谁啊？敢猎大家伙。哎，主任。
2: 哎，
0: 你晓不晓得这件事啊？
2: 不晓得呀。胖儿，你老汉儿啷个说的呀？
1: 我
0: 啊，胖儿别怕，跟叔叔说，也许啊对你爸爸的案子有帮助。
1: 我爸说隔壁村有个弓歪嘴，自己租了高压气枪还有电网，专门捕大家伙，还让人把捕到的野物都送给他，他能卖大价钱。我爸爸套野鸡也是卖给他。
0: 这是条新线索。小刘，
3: 嗯，
0: 联系一下看守所，我们去跟马老三谈一谈。
2: 好。哎哎，张法官，马老三屋头啊确实很困难，村民们也联名写了封请愿信，想请求法院看可不可以从轻处罚呀。
0: 主任，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办案，不过呢我也有个请求。
2: 你说。
0: 能不能组织几个村民这段时间轮流给马老三家的地浇水，庄稼不能荒啊。
2: 没的问题，我马上就号召大家。另外啊我们也联系了那个乡民政部门，给他们家申请一点救济。
0: 嗯，好。
1: 法官叔叔，地里的活我能干，我就怕我妈妈要坐牢坐很久。
0: 孩子啊，你就安心去上学啊，我们连夜赶回去到看守所找你爸爸，如果他能配合把知道的情况都揭发出来，可能就会构成立功。
1: 法官叔叔，你告诉我爸爸骨头都好，奶奶和叔爷爷都按时吃药，我也在好好念书，让他听政府的话。
0: 好。这个盼儿眼睛那么清澈，感情的让人心痛。

0: 喂，啊，刘警官，
1: 张法官，你转送过来的情况全部核实了。
0: 那马老三交代的公歪嘴的住址身份对不对啊？
1: 对，所有情况都无误。县公安局明天到他们家搜查。
0: 好，明天搜捕现场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2: 嘴巴油疼了。
0: 哎呀，奇怪呀、啊，这一到晚上，左上颚那个地方刺痛得很。
2: 你真的要去医院看哈，真的不能再拖了。
0: 哎呀，好好好好，等我办完这个案子啊。
3: 嘿嘿，冯老板，这屋子红富饺子。这才不了噻，宾馆里这只中华斑羚，都剥皮处理好了。
4: 洒洒水啦，公歪嘴啊，
5: 拿点真正的好东西嘛。
3: 哎呀，你想要啥子好东西嘛？
5: 上次你卖的那只熊掌。是真东西啊！
3: 你看，上次你还不信，还拼命咬我的脚。
5: 一只熊，应该四只熊掌的了，还有三只呢，拿出来，我全部都要啊！
3: 哎呀，那种宝贝，哪能放在家里？
5: 不要卖关子啦，出个价，全拿走。

0: 走，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把人和墙都带走。是。再检查所有的冰箱、冰柜。是。哎呦，这警察同志，我错了。喂，乡亲们，今天上午法院到村口黄果树下巡回审判。
2: 啊，判的是马老三套捕野生动物案。这个法官联系了我们村委会，希望到时候大家都来旁听，学一点法律知识啊，不要犯了法还不晓得
3: 啊。法庭开到村门口了，
4: 对的，
3: 还有鬼会哟。
5: 法庭开到家门口了，好喂，不耽误回家路，太费
6: 工了。哇，这案子啷个咋个判嘛？哎
7: 呦，那马老三被带来了。
8: 要蹲
7: 半个了，
8: 小声点嘛！人家盼儿跟奶奶还蹲在那哭。
9: 天哦！
10: 巡回法庭现在开庭。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马老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并积极举报他人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得以侦破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猎捕、出售、收购陆生野生动物的全链条式犯罪案件，有立功表现。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悔罪表现、认罪认罚态度，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结合被告人家庭困难的实际情况，判令被告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20,000元整，通过以劳代偿方式赔偿，由被告人以巡山赴林的方式履行，每周3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5小时，共计588个工作时。在本案判决生效后10日内开始履行。闭庭。
11: 好。
12: 哎呀，欢喜的嘛，欢喜！
11: 哎呀，这样不得尽的办法喽，将功补罪了噻。
13: 是啊，马老三，你要好好表现嗦。法官，啥子是缓刑啊？
10: 缓刑就是判决有罪，但不马上关进监狱，一个期限，在这个期限内表现好，也就是遵纪守法，原来判的期限就如同执行完毕了。
14: 那都是暂时不用去办法嘛。
15: 是。
3: 哎呀，那如果表现不好还乱来的话，就要把坐牢补上了。
13: 就是嘛，马老三，好好表现。
16: 是，就是。
17: 好好表现，
18: 好好表现。
19: 法官，我错了，我认罪，我连个肠子都悔青了，我以后再也不犯浑了。
10: 我们处罚追责不是目的，教育引导才有意义。今后啊，一定要遵纪守法。
19: 是是，谢谢政府宽大处理，我一定好好巡山种树。
20: 盼儿，你老汉儿要回来了，你不用天天赶路口前等了哈，快去给法官鞠个躬。
21: 法官叔叔，谢谢你，
10: 我们是依法判案，不用谢。
22: 夏天，三峡水库又到了泄洪时期，因为冬季蓄水运行，在水库两岸每年因为蓄水形成30米高差的消落带，我们万州区法院辖区就有大面积

0: 长江消落带，这光秃秃的消落带是我的心病。每天清晨我都会到这边来转转。
1: 嘿，有鱼。
2: 哎，
1: 船靠近一点。
2: 哎，好好好，
1: 靠近点，靠近点。
2: 来来来来来，
1: 我上来。
2: 这边吧，这
1: 边。有鱼啊，又在捞垃圾。
2: 一说起来，那个碗我是老口的。你看吧，这一大片消落带啊，光秃秃的，一到汛期，水土流失就严重，水污染也凶。你看，江边落的呀，全都是垃圾，草皮啊、土块啊、石头啊，哎呀，捞都捞不完。
0: 这么好的风景，被消落带弄得成了泥滩一样。

0: 恁个大一块土方一下就落下来了，差点把我巡楼梯都掀翻了。
1: 幸亏你反应快啊，船头调转过来了。
0: 哎呀，我说啊，这个小楼带啊，迟早得大麻烦。那天夜晚啊，一个钓鱼的，就是从那个小楼带一脚踩空落下来。哎，还是我给捞上来的。
1: 是啊，小楼带不仅影响美观，也容易造成地质灾害。我琢磨，能不能在小楼带上种树呢？哎
0: 呀，以前啊，种过一些，全都活不成。张法官，你想嘛，冬天蓄水期的时候，小楼带全都泡到水里头，有啥子树能在水下活几个月来？
1: 钟珊珊，林所长的钟珊珊，也许能活。

0: 实验证明啊，我们林爷所种植的中山山啊，耐湿、耐腐蚀、耐盐碱，在水下完全浸没五个月都能活。
1: 林所长，
0: 哎，
1: 我换双胶鞋，我也下来。
0: 哎，慢点，我踩到树苗嘞。
1: 我知道，知道。
2: 哎，你这中山山能不能在萧洛带集中种植啊？
0: 啊，在萧洛带种中山山？
2: 嗯，
0: 你啷个突然冒出来这个想法嘞？
2: 这些年啊，我办了不少还字案件，判决就地补植的司法修复效果不好，被告人自行补植复绿的那些树零零散散，成活率低，成本高，监管难。
0: 嗯，
2: 怎么样才能修复光秃秃的萧洛带，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难题。我就想啊，在长江萧洛带种中山山，既能解决萧洛带环境问题，又解决还资审判中就地补植效果不好的问题，你看咋样？
0: 哎呦，萧洛带种树，那要好大的面积了。
2: 我想先在大洲镇长江沿岸4公里的萧洛带建一个生态修复司法示范林。
0: 哦，我们林业所有对口资源的20000株中山山，
2: 哎，
0: 正要找地方种，可以给你做示范林，
2: 这太好了。
0: 哎，但是这个树苗买来了，哪个去种啊？你莫笑啊，你说啊。
2: 我也跟你说过，执法过程中，我们还创新引入劳务代偿措施。
0: 嗯，
2: 那比如说，对于一些经济困难的违法行为人，允许他们通过参与植树造林、森林管护活动来折抵部分生态修复费用。
0: 哎呀，你呀，哎，脑壳里尽想些这些新鲜点子。不过啊，这个新鲜的事要成，你要跑好多的部门。
2: 公检司、生态环境局、林业局，这些部门都要联系，我来跑。专家论证就拜托你喽。
0: 好，那你就等得起踏破鞋子磨破嘴皮子。
2: 哼，我说到做到。你好，我是环保法官张翔。
3: 你好，我是环保法官张翔。
2: 在各部门之间奔波2个多月，示范林的事终于谈成了。春天在大洲镇，一场生态修复行动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0: 哎，那个朋友啊，神一点儿啊，中山山的根须长要砸老啊。
1: 对，大家都听林所长的。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好，好，好，
5: 好，
6: 好，好，好，好，好，
7: 好，
8: 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
10: 好，
11: 好，
12: 好，好，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6: 哎呀，有鱼啊！
0: 啊，
16: 你以前呢，在江里面撒网，现在跑到岸上来摘树，你啥子感觉啊？
14: 哎，要我说嘛，都是讨生活嘛。

0: 两广冲突马屁要齐协奏禀老佛爷。黄海一战，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远渡日本七河，与各地赔款一丘勾安。倘若开此先河，列强定然效法，到那时我大清必亡无疑。臣请老佛爷早下一纸举签马关条约，还40万同胞奋起抗日，挽我大清江山与江穷啊！
1: 大胆马屁要，哀家亲赐你百官楷模，你却威武哀家，再敢多嘴，定斩不赦，退下。
0: 老佛爷。

0: 何人？
1: 徐长修，字长中短。
2: 为何来我花轿？
1: 听说一品大院马匹腰的千金要路过这里，在家有要事特来相求。
0: 一品大院的千金也是你随便见的吗？
1: 我今天一定要见。
0: 你真的要见？
1: 一定要见。
0: 你大胆，把他给我轰走。

0: 小兄弟，你找我何事啊？只管说吧。
1: 少奶奶，你知道这个强人是我的孩子是什么人吗？他是大清历史的遗孤啊！他的父亲是北洋水师的英雄，甲午海战跟随邓世昌与日本强盗拼命，葬身黄海，为国捐躯了。他的母亲不前之病，三年前也撒手西去，撇下这个可怜的孩子无人照顾，靠乞讨偷抢为生啊！恳请少奶奶发发慈悲，收下这个可怜的孤儿吧！
2: 哎哎哎，小兄弟，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你就此打住吧，请讲。

0: 们走开，让他们走开。
1: 妈，秋玲，
2: 姑奶奶，
1: 去些银子，每人发二两喜银。
2: 是，
0: 停下，你。
2: 六姑爷，你要是不发，我们就打道回府，不嫁给你了。
0: 好，我发，我发。咦，哎，你们听着，给下面每人发二两喜银。
3: 是。
1: 儿子，跟娘上轿。
0: 等等，少奶奶，只有一万言书，恳请少奶奶专呈广绪皇上。
1: 万言书？
0: 对，万言。

今圣上，光绪皇帝太监，我乃一介书生，仍为为官有过。

贤者，不被其身之私而有其国之衰。要想欧洲之荷兰乃弹丸之地，然则却成了世界第一大国。大不列颠乃几个小岛，然则却雄霸全球百年有余。以水之隔之东瀛小国，却让我泱泱中华一败涂地。

臂一正，乃思路一跳，不竭见羌国之经验，我洋洋中华必忘。

0: 你可不能再撒野性了啊！记着，骂人的孩子爹娘是不喜欢的，往后啊你少跟他们一起玩耍也就是了，可记住了？
1: 嗯，听娘的话，不然我真想剪掉他们的舌头。
0: 好好好，做一个乖孩子啊。
2: 少爷祖后，
3: 我没嘴，我没嘴，我没嘴。
4: 哎，切，我自己能走。

三进夹菜。

0: 哎，吃！哎
1: 呦，鸭子、哎！
0: 大哥、二哥，你们喝好没有啊？
2: 大哥滴酒未沾，我喝了，
3: 又吐了。
0: 为啥？嫌兄弟我的酒不好？
2: 不是你那酒不好，是你干那事太。
1: 鸭子、听说在迎亲的路上。你给那些乞丐们发了好几麻袋银子、还带了一个干儿子。哎呦，
3: 这都是我媳妇让我干的。
1: 那她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你别忘了，你是她丈夫，夫为妻纲，你懂吗？
2: 要得，他马家是大大户不假，可咱刘家从北京到南京，咱不喝人家的水，不吃人家的饭，不住人家的店，咱是庄园首富啊、咱凭啥替他给他瞎摆弄啊？啊！还有，你看他那双大脚，就像两条大船一样，恶心人不恶心人呐？
1: 啊，要得，这女人不裹脚那是大逆不道。
2: 大哥，你是一族之长，这事你可不能不管呐。要是大伙都不按规矩礼教行事，那岂不是天下大乱吗？
1: 这谁说我不管了？这事儿我管定了。要得，让他赶快把脚裹起来，把那个干儿子赶快弄走，别坏了咱族的规矩。他若执意不听，我立马召开个全族大会，我说他的事儿。哎呦，
0: 大哥，没那必要吧？哎呀，
1: 快去吧！你，
2: 大哥，走，我他去。
4: 你怎么老看我的脚呀？哎呀，
0: 你怎么没裹脚呀？
4: 我先不舒服又放了。
0: 你看了啥？啊，
4: 秋瑾的诗文。哦，
0: 秋瑾。哎呦，听说秋瑾专与朝廷作对，你怎么能看他的诗文呢？
4: 在我看来呀，秋瑾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身不得男儿烈，心切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引人怅惹。绝妙好词，青霞自愧不如啊！
0: 难怪你不裹脚，你就是看他的书籍看多了。刚才我堂哥说了，明天让你把脚裹上。
4: 堂哥？他凭什么管我的脚呀？
0: 他是一族之长，
4: 我是双脚，不归你们族长管。
3: 哎呀，你还是把脚裹上吧。哎呀，来城咱也不要了，给他些银子，让他走了算了。
4: 来城不能走，我不能让烈士的亡灵寒心。好吧，你要是嫌我这双脚大，现在后悔呀还来得及。我带着来城回娘家。
3: 不后悔，你和来城都不能走。大脚好，大脚站在地上踏实。
4: 踏实，
3: 踏实。
4: 那好，我走给你看啊。

0: 吗？
1: 好看，好看。
0: 配得上你吗？
1: 哎呦，配得上，配得上。
0: 那我怎么觉得你配不上我呀？啊？
1: 马姑娘，俺刘家虽没恁爹的官儿大，可俺是中原首富。你在这方圆几个省打听打听，哪一家有俺家的钱多呀？
0: 你以为这钱多就能配得上我吗？
1: 那你说怎样才能配得上你呀？
0: 好，我告诉你，我在花轿里边看见城外边有一座桥都塌陷了，你就不能出些银两盖一座新桥吗？还有那么多的穷孩子上不起学，你就不能为他们建一所新学堂吗？还有看门那条大黄狗，你给他杀了。
1: 哎呀，你杀他干啥？
0: 他总是咬那些要饭的穷人呐。
1: 好好好好好，你说这三件事啊，我明儿个就办，中了吧？
0: 还有，往后你不能再抽大烟了。
1: 我没抽啊。
0: 咦，娘都跟我说了，你还敢撒谎？
1: 哎呀，我就好这一口啊。
2: 这上禀苍天，
3: 下告苍生，
2: 刘家家门不幸，
3: 出了个祸事妖精，
2: 堂婶堂弟双双毙命，
3: 独吞家产，
2: 这天理难容。

0: 哥，你们这是？
1: 我们两家没饭吃了。
2: 赵妮，讨饭来了！讨饭来了！讨饭来了！
0: 大哥、二哥，你们这是成何体统啊？
3: 怎么，那么多叫花子你都能可怜，难道就不能可怜可怜俺哥俩吗？拿来。
0: 要什么？
2: 银子。
0: 要多少啊？
3: 5万两。
2: 500万两。
0: 大哥，多了点吧。
1: 哼，这1两都不能少。
0: 凭什么？
1: 就凭俺姓刘。
4: 俺刘家几代人，刘学刘汉，血汗钱，血肉红衣，恢宏无边。

0: 这合约上写的什么？他借大言，我甘姓刘，夫妇同心，财产共有，空口无凭，此句为证。
1: 刘青霞呀，你刘青霞。看来你为了霸占俺刘家的家产，你是煞费苦心呐！你步步设套，这滴水不漏啊！
2: 大哥，刘家在全国所有的商铺都由我来打理，是我让要得的财产翻了几番，何谈设套霸占？你说？
1: 那你说，我堂婶堂弟身子骨这么硬朗，他们怎么一个接一个的都死了？
2: 他们是
1: 啊，
2: 听大哥这话音儿，是我害死了我的丈夫和婆母吗？
1: 哼，这林子这么大，
3: 啥样都会有的。
4: 姑奶奶，
2: 我丈夫没了，我婆婆死了，我这天塌了，我这地陷了，我这心都要碎了。老天爷降下大灾，农田里颗粒无收，老百姓弃家外逃，卖儿卖女，就连这人吃人的事儿都发生了。你们作为一方富豪，不但无动于衷，还在这变得法的舍计钱财，诬陷亲人。你们还有一点阳光吗？
1: 你放肆！
5: 你辱骂族长，大逆不道！
1: 别争论，我现在就到官府告你去。

令，你去吧，我要在这里会一会知府。

0: 他。
1: 刘星下，请了。
0: 哼，
1: 他二人状告你偷财害命，罪有滔滔。

0: 人，我婆母、我丈夫皆因病重而亡，屠财害命，纯属血口喷人。你身为五品知府，理当据实评判，怎么可以听信一面之词啊？
1: 哎，大人，
2: 我堂婶堂弟身子骨一直都很硬朗啊！啊，这哪来什么重病啊？
1: 哎，
2: 对，分明是他想独吞俺刘家的家产，故而想出这伤天害理的毒计，害我堂婶堂弟双双命亡啊！
0: 你有何凭据呀？证

0: 大人，我跟你说，
1: 你们暂且退下，我要与少夫人单独谈谈。少夫人，少夫人，你可看到了，那刘贤德哥弟俩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分你一份财产，你若不掉几个，他们会胡搅难缠，满世界的吆喝你说你偷财害命，整日里架在你门前那是骂骂咧咧，你说这日子还能过吗？少夫人，你可是一品大员的千金，又是朝廷御风的一品夫人，跟两个小人斗气，却不有许你的高贵身份啊！
2: 好吧，我不跟小人一般见识。知府大人，你说让我给他们多少吧？
1: 4万两。
2: 4万两？
1: 对，4万两。
2: 好，看在知府大人的面子上，我就给他们4万两。
1: 少夫人留步。少夫人，如今众怨大旱，朝廷正在发力，本府想为百姓办起好事，可苦于囊中羞涩。你们家是众院首府，是不是给本府爷
2: 爷什么？
3: 不不不不不不不，这不可能。哦，
4: 大姐，当年慈禧下令绞杀孙文，是令尊大人拖着重病之躯给孙先生送去口信，孙先生这才得以逃出国门，到达东瀛。
2: 张先生啊，家父乃一品大员，两广总督，他怎么会
4: 大捷呀？

0: 提过此事啊？
1: 此事走漏风声，会遭满门之灾。马老总督果儿守口如瓶，不曾对任何人讲起。
0: 真有此事？
1: 千真万确。听说令尊已经谢世，中端代表孙先生特。

0: 来贵府，一来致谢，二来致哀。
1: 多谢了。唉，现实无情，路在何方啊？
0: 路在东营。
1: 什么？
0: 大姐，在东营，一股能救中国于危亡的力量正在那里聚集。剑湖女侠秋瑾也在那里为共和呼号啊！
1: 怎么，秋瑾也在东营吗？
0: 正是，大姐，她和你一样，也是富贵人家出身，可为了救王屠村，她背叛家庭去了东营。哦，大姐，别再犹豫了，跟我去那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
1: 好，正好我二哥要去东营考察，我和你们一起

0: 不孝忧国累，就是应仗充群才。
1: 新疆十万头颅血，西马乾坤力挽回。
2: 中段，这是求吉的诗吧？
3: 是啊，留学生们都在传颂啊。
2: 那你带我去见秋瑾吗？
3: 只怕你看不见他了。
2: 为什么？
3: 中山先生说，秋瑾大姐已经为国发动革命去了。
2: 哎呀，太遗憾了，我们可是擦肩而过呀。
3: 大姐，你来之前，陈天华，他，
4: 同胞们，快快醒来，看呐！我们的尊严，瓜分了我们的国土，中国危在旦夕呀！天华

0: 为了金星国人，这个漫不经纶的天才竟然投海自尽了。
1: 请钟山先生为我们演讲。

再等下去就要亡国灭种了，欲洗尽我民族之大耻辱，只有打垮这个祸国殃民的清政府，建立三民。

0: 官，我要拜见孙先生。
1: 孙先生，我是张中端呐、啊。河南的刘青霞已经到了东京，她想拜会先生。你看，哦，对，就是河南开封赈灾放粮、救济难民的那个刘青霞。哦，先生同意会见她。好，什么？你还要给她题字？哎呀，太好了。

0: 自由好，仲夏少梦呀，月似河声北低北，洛阳之鬼谢春花，开遍自由华。哎呀，好词好词啊，大气磅礴又于景呀，大姐中端佩服啊。
1: 二哥，你别跑，你别跑，你给我站住。
2: 小妹，
1: 站住。
2: 住嘴。
1: 你
2: 哎呀，小妹，小妹，你要干什么呀？
1: 二哥，你看看这东京街头上的华人，谁还留着这条长尾巴呀？让我给他解了。
2: 小妹，我奉命来东营考察，回去没了辫子，你让我怎样向朝廷交代呀？你就饶了我吧。
3: 是啊是啊，大姐，你可不能莽撞啊。
1: 哎呀，我一看见他这条辫子我就难受，我要让二哥跟上时代，跟上潮流。
2: 呀，死丫头啊，你从小就会欺负我。哎，你有你的潮流，我有我的时代。哎呀，你为啥要难为我呀？东端，你说对吧？
3: 哦，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大姐，你呀，就是剪掉二哥的辫子也剪不断他那颗心呐。
1: 不，二哥从小就跟我同心，就是因为这条辫子让他摇摆不定，今天我非给你剪了。
2: 呀，小妹小妹，
1: 你
2: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我把你比作华儿，我就笨了，你来了，华儿就谢了。我把你比作月儿，我就傻了，你来了，月儿就无光了。
1: 哎呀，好使好使啊。中短写给谁来？
0: 写给一个朋友的。
1: 朋友啊？女朋友吧？
0: 这
1: 拿来让我看看吧。
0: 别
1: 哎呦，我学习学习吧。
0: 别大姐啊，二哥的辫子你剪了吗？
1: 啊，二哥说了，只有留住这条辫子才能够保住官位，只有保住官位他才能够暗地里保护我们。不过早晚我得给他咔嚓了。你笑啥了？
0: 你们兄妹呀，太可爱了。哎，大姐，你看，这是什么？
1: 巾帼英雄，天下为公。这是。
0: 大姐，在中国同盟会最为困难的时候，你慷慨捐献了10万两银子，中山先生感慨不已啊。前辈为你题写这8个大字啊。
1: 什么？哎呀，我太幸福了。中段，从今往后我这颗心跟定中国同盟会了。哎，你看，
0: 这是
1: 周树人先生写的文章，句句振聋发聩，直抵国人灵魂深处，太有见地了。
0: 是啊，哎，只可惜这么好的文章没有地方发表啊。
1: 有啊，我想办个刊物，名字就叫河南。
0: 大姐，你太可爱了。
1: 你说我什么呀？
0: 我写了一篇文章，我拿来你看啊。

街不好了，秋瑾大街被清政府杀害了。

什么样的贱男女选择，我都要加入同盟会，提前回国与你们一起参加战斗。

0: 难道说你就不尊？
1: 刘家出个丧门星，
2: 他日本鬼来胡闹腾，
1: 胡闹腾。这眼看这家产要抛洒尽，
2: 他不心疼，咱心疼，
1: 咱心疼。来称，
3: 来称，
4: 大伯、二伯，有事儿。哎呀，
1: 来称，你知道吗？恁娘她病了。
4: 啥呀？俺娘她没病啊，
1: 她是这儿病了。
4: 这儿病了？
2: 神经病啊！
4: 这，
1: 他从日本回来，啊，光建学校就花了十几万两银子啊！啊，见了那些叫花子们，也是大把大把的给他们银子。可是给你，哎呀，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给你买，他不是神经病，那是啥呀？哎呦，
2: 遇到这样一个神经病的娘。可是哭着俺的来成乖乖儿了。
1: 这来成啊，这他不疼你，大伯疼你。来来来，这银票啊，你拿上，买衣服和零食用啊。
4: 不，大伯，俺娘不让我乱花钱。
2: 孩儿了，不乱花钱可不等于不花钱呐。这正长身子骨嘞，这零食可得吃啊，孩儿啊。你看看这衣服破成这，不得买件新衣裳啊？恁娘连这点零花钱都不舍得给你啊？哎呦，这亲生的和领养的，就是不一样哦。
1: 哎，不一样啊。哎

0: 来成啊，这一段恁娘是不是老跟外人来往啊？哦，来成啊，这恁娘她要是如果跟乱党来往，那咱刘家一族人可要摊上事儿了，
1: 摊上大事儿了。
0: 就连你也得陪着杀头来。
1: 咔嚓，
0: 你懂吗？
1: 懂吗？
0: 我懂。
2: 他懂。

0: 生看你来了。
1: 更端，请坐。更端，起义之事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河南同盟会会员已经超过前任，大家情绪高涨，是以秦王超决一死战，万事俱备，只差军火，军火一到即可起。只是
1: 这是50万两银票买军火够用吗？
3: 够了，足够了。
2: 大姐，等革命成功以后，我一定把你的义举告诉给全国的人民。
1: 不，我捐的不过是钱，可你们出的是命啊！全国人民应该记住的是你们。
3: 大姐，
1: 中段，你带人购买枪支弹药，我带人散发传单，咱们分头行动。
0: 快来，大东家、二东家他们来了。
1: 中段，快躲起来。二哥，天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吗？
4: 听说有贵客到来，我们特来拜会。
1: 贵客？我这儿没来什么贵客呀。
5: 我明明看见有人来我这里。
1: 二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4: 弟妹，咱们刘家乃是大户。有贵客到来，这不见上一面，这大礼不同吧？
1: 大哥今天突然同大礼了。好，我再说一遍，我这儿没来什么贵客，天色已晚，你们出去吧。
5: 贵客到此，俺哥俩一定要见，
1: 一定要见，
5: 一定要见。
1: 刘连长，你不要欺人太甚，抬头看看客厅那块匾是谁送的，是光绪皇帝。皇帝的老师你知道是谁吗？是我二哥，我父乃一品大员，两广总督，就连李鸿章的亲哥都敢抓，慈禧的疮疤也敢当面的揭。你们，你们别把我惹急了，惹急了我对你们可是不客气。
4: 弟妹，弟妹，弟妹，弟妹，弟妹呀，这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这大清朝对咱可是不薄呀，那些穷鬼们反清，咱可不能跟着反清啊。这大清朝灭了，这遭殃的还是咱们刘家。哥是怕你犯浑，过来给你提个醒啊，你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中断，大姐等着你的好消息。

0: 一品夫人也烦情，千古奇闻怪事情，奈何他的后太硬，包管为我还要与会同行。待留情下，不，请进来。哎呀呀呀呀，夫人受惊了，受委屈了，请坐，上茶。
1: 不必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哎呀呀呀呀，还是直性子呀。夫人，下官有一事不明，特向夫人请教。
1: 你是想问我为何资助同盟？

0: 呀，马家
1: 实受
0: 皇恩，你又是御风的一品夫人，为何与叛逆为伍？下官事事的不接呀。
2: 哼，有些道理你是不接，但有一点你是明白的。
0: 请问哪一点？
2: 四万两。
0: 四万两啊啊！下官要钱是办好事儿了。
2: 真的吗？只怕是办了你自己的好事儿吧。大清朝正应有了你这等敲诈勒索办好事的人，所以才腐朽不堪，人受外侮欺凌，百姓痛苦万分呐。同盟会让我看到了强国的希望，而你们才让我洞穿了辱国的

我刘青霞之所以走到今天，起因有你心里自然明白，难道还需多问吗？

啊，夫人说言不无道理，不过要想救国还得先保性命，看在妈家的份上，只要你悔过万事琢磨。人最悔过

0: 大姐，中断。大姐，怎么你？中断，大姐怕你寂寞，我来陪陪你呀。中断，皮肉之苦，倒能忍受，可愧疚之心。 是难平息呀！
1: 何以如此啊，
0: 大姐？军火北寇，七一时半，又连累你神仙老主，我有愧呀，大姐，我对不起你呀！<笑>

0: 这是大街的福分呐。好了，别难过了，起来吧。胖子，正端，正端，你还记得在日本写的那首诗吗？
1: 记得，大姐。
0: 中端呐、啊，我想让你再念一遍给我听，好吗？
1: 大姐，
0: 念吧，念吧。
1: 好，我念。我把你，我把你比作花儿，我进奔了，你来了，花儿就谢了，我把你。比作月儿，我竟傻了。
0: 念哪，念哪，
1: 我竟傻了。
0: 中断，这首诗是为我写的。
1: 你来了，月儿就无

0: 刘丞相，看在你二哥的份上，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这是两份悔过书，只要你们签上字，我马上放人。
1: 贫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理完颓。
2: 枪毙！

0: 杀一个。
1: 废话，一匹夫人，我跟啥嘛？暂时放了吧。

0: 刘家家门不幸啊，咋出个这样败家的娘们？
1: 大白，你怎么了？
0: 来称啊！哎呀，你知道吗？恁娘她疯了呀！
1: 啥呀？这
0: 恁娘她要把全部家产都交给冯玉祥办教育啊！她
1: 这不会，俺娘她不会这么傻。
0: 哟，傻孩子，你还蒙在鼓里呀？啊，她把捐赠书都写好了呀。
1: 这。
0: 一旦恁娘把捐赠书交给冯玉祥，那你往后的日子那可咋办呢？
1: 这不，我到安阳收他去。哎，
2: 来生，
0: 哎呀，来生啊，就恁娘那脾气，他决定了他的事儿。八匹大马是也拉不回来呀，
1: 那咋办呢，大白？
0: 来成啊，恁娘她不是有肺病吗？你呀，你就说这是治肺病的药酒，
1: 这
0: 只要她把这瓶药酒喝下去，那你的万贯家产就能保住了。你和你的子孙后代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1: 这不，我不能！
0: 哎呦，傻孩子，一旦恁娘把捐赠书交给冯玉祥，那你就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
1: 啊！
0: 你还得到大街上去讨饭，你的子孙后代也得到大街上去讨饭，你。明白吗？
1: 这
0: 来成，这要饭的滋味你不会忘了吧？
3: 回过头好好品品吧，你好好品品吧。

0: 上石头啊，看球星。这苹果核桃味儿香。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奶奶，
1: 要不再去北平的大医院看看吧？我咋觉得不对劲儿啊？哎呀，
2: 好了好了啊，没那么严重啊。
3: 你啊，
1: 少爷，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
3: 我到云台山给我娘找灵丹妙药去了。啊，娘，你看，灵丹妙药我找到了。老道说这瓶药酒啊专治娘的肺病。哦。啊。
2: 赖成长大了，知道心疼。

0: 国遭人欺辱，原因在哪儿，你知道吗？
1: 我
0: 归根结底在于教育呀。冯将军是个清醒的人，他知道中国的病根在哪儿，他要打办教育，我们要支持他呀。来昌
1: 啊，
0: 你不怪娘吧？
1: 我不怪娘，不怪娘。
0: 好儿子，你可真听话哟。
1: 娘，娘，
0: 儿啊，娘给你留下了足够的生活费，让你饿不着，冻不着，我还给你，
1: 娘，娘，娘，
0: 哎呀，
1: 娘，
0: 怎么了，儿子？
1: 啊，
0: 哎呦，把娘吓了一跳。去，给娘倒杯开水来。
1: 啊，不能喝。
0: 莫非这瓶里边是毒酒？
1: 娘，
0: 你想毒死为娘啊？
1: 娘，
0: 这是我养的儿子吗？这是我养了二

酒，娘今天情愿喝下这杯酒，只要能唤醒我儿为国忧，娘今天情愿喝下这杯酒，为能让英雄血流回心头，只要能让我儿骨不被心不朽。

0: 娘，
1: 娘，我罪该万死，我上了六仙得的当，我愧对我那战死的爹爹，更愧对养育了我20年的亲娘的当。
2: 等等，
3: 知错改了就好，娘还等着你为国出力呢。

0: 证书我都写好了，你要亲手交给冯将军。
1: 娘，你还信我？
0: 我养的儿子，我信。

奉将军呐、啊，我把家产全部捐给你了，我这心里边呢踏实了。立国先立人，立人先立教，请下。

行侠大姐，我是冯玉祥，你捐的10000家产我收到了。你是河南的良心，你是中国的良心，我代表3000万河南父老给你敬礼了。

0: 姐，咱们按照约定，饮酒赋诗如何？
1: 好啊。
0: 请。

0: 亲回来了。
1: 回来了，那贤亲咱那母亲怎么样了？
0: 母亲病体好多了，夫君请坐。
1: 贤妻请坐。啊，贤妻，咱那妹妹喜气将近，不知这嫁妆嫁衣准备得如何？
0: 为妻正在日夜赶制。
2: 爹爹，你回来了，你累不累啊？我给你捶捶背。
1: 哎呀呀，有你这么懂事的孩子，实乃我江门之幸也。哦，这都是贤妻你教子有方啊。

自从这个贱人嫁到安家，我就看他不顺眼。穷骨头贱肉，他待人处事尖酸小气。这不，那我都要出嫁了，这还想把住家产不给我？哼！看来贱人不出，是我心腹之患。咱起立看唱本儿，走着瞧。

0: 你看见了吧？你这一回看见了吧？前几天我就说他用真武咒你，你还不信，这一回你可看见了吧？
1: 哎，为娘平日并未错待于他，那他为何咒娘遭死？
2: 不会，不会的。
0: 你你还不信？算了，你吃亏上当，我以后不管了，有啥话我也不跟你说了，我不说了。
1: 哎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娘的宝贝疙瘩呀，那不是娘不听你嘞，你那嫂子平时为人忠厚，况且为娘连日有病，你那嫂子她侍奉的倒也周到啊。
0: 哎呦，我的亲娘啊，我看你呀、啊、是把那眼药吃肚里了，你没听人家说那哑巴蚊子有死人？你不想想，你不死啊，他能当家啊？
1: 那他是想借着当家做主啊？
0: 嘿呦，我的亲娘啊，我的娘，你没看看这几天嫂子的情绪不一般，捧茶端水献殷勤，问寒问暖口头甜，明着做饭又煎药，背过身去把脸翻，这都是我亲眼见，这里面曲曲弯弯。

山天教你推纸团，咱们都分享谢苍天。倘若

想不到这个贱人，他是人面兽心，老娘我找他算账去。

0: 请嫂嫂受气，妹妹我呀是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我听说了，就狠狠地跟他娘吵了一架。我说呀，你个老糊涂嘞，你个老不懂事儿的。我那嫂子她多贤惠多勤快，谁叫你打她了啊？哼，说的咱娘半天都没有吭声。啊，
1: 妹妹，事已过去，妹妹不用再提，日后还望妹妹在母亲面前多放怨一二，嫂嫂我就感激不尽了。
0: 哎呦，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以后我保管你再也不会受气了。嫂嫂，既是江水当回，为母亲煎药去吧。
1: 不劳妹妹了，嫂嫂我一人即可，我一人即。

0: 对，你就等着瞧吧。
1: 妹妹，药已煎好，请咱的母亲用药吧。

0: 亲亲啊永友
1: 快乐

0: 这个贱人快快与我自尽！
1: 娘娘，给给给给给
2: 给！哎呀，母亲呐、啊，这真假未定，怎能让他即刻死去呀？
1: 哥哥之见，这都是妹妹我下的了。
0: 你这个奴才，你还想匹夫与他不成？
2: 这个啊，母亲，倘是若是死去，撇下你那爱儿丧小，可叫何人照管呐、啊？还望母亲你饶。
0: 饶什么？饶什么？奸人月内下毒，犯下弥天大罪，奴才你还替他求饶？莫非你想救其面目不成？
2: 大哥，
0: 事到如今，有他无娘，有娘无他，要他要娘，你就看着办。

0: 小书记，
1: 为救济桃花时权宜之计，凡有志气靠双手开出金句，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一

无罪，多体贴少教训，越是要耐心。

儿呀。

么样？

从今以后，哎呀！

0: 个贱人去死，谁让你去死了？你气死我了！
1: 娘啊，我看你老还是消消气，你开开恩，就惹我那嫂子不死吧，不如。
2: 好，我就饶他不死。
0: 奶奶，你不叫我娘死，我给你磕个头，我给你磕个头。
1: 兰兰，起来吧。嘿呀，起来吧，起来，来。
0: 啊，娘。
2: 儿啊，
3: 母亲，
2: 为娘心肠慈悲，我就饶他不死。可是咱家也绝不要这狠毒之人，快快将这个贱人与我赶了出去。
3: 母亲，俺儿尚小，需人照管。母亲，你既然饶他不死，何不将他留在家中？
1: 是啊，娘，你就该留他在家，以后给你煎药熬汤下毒药。
2: 煎药熬汤，留他在家我难免一死。将士，
3: 母亲，
2: 快将这个贱人与我赶了出去。
3: 哎呀，母亲，不快呀！
2: 你个奴才！

去

0: 说这事儿怪不怪？
1: 明明捎信儿说他死了，那他不是活得好好了吗？哦，我明白了，一定是他那嘴馋了，想叫我给他买点好吃的。哼，想了还怪美，好吃的我还吃。
2: 你还知道回来看我？
1: 是呀，那我的亲娘啊，我是一天不见你，心里就惦记，有心来看你，啊，求忙顾不理。你就是不让人捎信儿啊，今儿个我也要回来看你。哎
2: 呀，看来呀。你还有那么一点良心？
1: 那可不，那我是娘来宝贝疙瘩叫乖乖，那我会忘了娘。
3: 哎呦，闺女累了吧？
0: 哎呦，快坐。
1: 哎、娘
0: 坐，
1: 不累不累，
0: 一点也不累。
1: 娘，你坐啊。娘，我呀是这样接。这浑身都是劲儿。娘，你真的想我了？
2: 哎呦，娘真的想你了啊。
0: 你想我，我可不想你。
1: 娘啊，俺哥没在家，
2: 不知道又上哪儿去了。
1: 俺呢，
2: 上学堂读书去了。
0: 正是好时候。
2: 哎呀，秋姑，那你在找啥来？
1: 看有没有合适的布给娘做双鞋。
2: 哎呦，那还有啥东西嘞？就剩那块布
1: 啊。布？
0: 哎呀，秋姑啊，哎呀，秋姑啊，这可是你嫂子留给我做送老爷的秋姑，这可是娘的命啊，秋姑。
1: 娘，啥命不命了？哎呀，你给我气了个！
0: 哎呦，秋姑啊！哎呀，秋姑，娘的好闺女，你就给娘留下吧，娘就指望她了呀，秋姑。
1: 娘，那她是能管你吃啊，还是能管你喝呀？
0: 哎，秋姑，
1: 我看你还是先管管我吧。
0: 秋姑，
1: 哎呀，你给我让开！

我就不能再带回去。恁给我听着啊，以后别想让我再进你们这个穷家。哼，这一趟也没白来。这都是我娇惯的。

0: 第一祖奶奶祖手手套手高，怎么你能先吃啊？
1: 哎，咋了？俺祖奶奶都是先让我吃啊。
0: 今天你可不能先吃啊。
1: 今天咋了？
0: 今天是你家祖奶奶107岁大庆，外科甚多，叫人看见官职不压。
1: 嗯，压我的吃不压我喝的吃。
0: 你不听话，那么我不领你去呀。
1: 咋了？你不领我去？
0: 我领你去。
1: 你不领我去，我自己去了。
0: 好，好，你不听话，以后也要跑马十人点，我不与你拉马白天的，你要联系到枪棍人吧，我不与你配手。好，
1: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我听话，我听话，到在那里啊，我不吃就是了。
0: 你听话吗？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2: 今日我暗暗被一暗贪污，你就偏偏

师兄，你看谁呢？

0: 该上学了吧？
1: 娘，你儿上学了。
0: 儿上学了。嗯，儿上学了。儿上学了。儿啊，你家奶奶她可好啊？
1: 还是那样，卧病在床。
0: 你那小姑呢？
1: 去婆家了，一天不断回来，见啥拿啥，后来叫东西都

好啥在家做饭里添药里为给奶奶治病家产也买完了娘不知道为啥我爹爹不断地在北地啼哭怎么你爹爹他不断地在北地里啼哭吗儿啊你在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儿啊，天色不早，我儿，你该回去了。
1: 我不回去，我想跟你多住几天。
0: 儿啊，为娘何尝不想和我儿多住几天呢？只是这庵内米面全无，我儿怎能住在这里？
1: 娘，你不要哭了，我还背回来几斤米来。娘，
0: 小孩子家哪来的几斤米呀？莫非你是偷？

0: 儿啊，这是为娘出闺之时你那外婆送给娘的陪嫁之物，我儿拿去把它当些银两给你奶奶治病。
1: 我不，
2: 娘，我知道这是你的心爱之物，我不卖你也不能卖。
0: 我懂事的儿啊，我儿日后你会明白的，还是把它卖了吧，赶快收好
1: 啊。
0: 儿啊，路上要小心，我儿

就是江根

你

俺身色不对，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0: 我带仔细地问问他。安安，
1: 奶奶，这几天你爹爹可当买过什么东西没有？
2: 没有啊。
1: 那这买冰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呀？
2: 这是他啊，
1: 知道了。这买米的钱呐，一定是你爹爹捡来的。
2: 咦，俺爹呀，他才没那福气嘞。
1: 那是他偷来的。
2: 不是的，我爹爹他不是那种人。哎呀，
1: 不是捡来的，又不是偷来的，这买米的钱他是从哪儿来的呀？
2: 那是他。
1: 说。
2: 那是我。
1: 讲。
2: 哎呀，奶奶，你就别问了，我啥都不知道。
1: 你今天不给奶奶说清楚，就是为不孝。奶奶就是饿死呀。这饭我也不吃了。
2: 奶奶。

算错我的错，我不该

0: 要往哪里前去？
1: 儿啊，快随为娘去拜院，接我那儿媳回来。
0: 啊，母亲，你病体未好，怎能行走？
1: 别说是，走。

错。

0: 是接我娘的，还领我们去见我娘吧。
1: 安安，自从你走

儿媳，我错。

我操！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招呼吗？我流落在宫

哇！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

耍银子。

不能让

条罗线。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千年大

0: 的气，我感觉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路不离，动动心，动动痴心。衣裳还没换好，叫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前来鏖战，你拆去

个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邦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买一杯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敢便宜，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小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

心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黄泉国去，到处招商，世上人哪个？

0: 落，
1: 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2: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2: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2: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2: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3: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5: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4: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3: 胡老师，眼病患者的群体是越来越庞大，失明的患者呢也越来越多，可是很多人呢至今还没有找到解决眼病根源的好方法，这也是您开办栏目的初衷啊。
4: 是的，因为啊，我在眼科工作这么多年了，我知道全民的眼健康面临巨大的挑战。由于我们国家的人口众多，很多人呢还对眼健康的问题关注度不够，这个现象与整个民众健康意识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说啊，在生活水平有保障、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大城市，人们对眼健康的关注度呢就比较高。但是啊，那些比较贫困或者是偏远落后的地区的人们呢，相对呢就容易忽略眼健康的问题了。但是我们的生活质量与眼健康密切相关，几乎啊所有的人对于外界的认知和感受 80% 以上 都是要依赖我们的眼睛。一方面呢是健康意识。

0: 哎，这是为什么呀？都是这眼病给闹的。剪个脚趾甲也看不清剪没剪到肉，洗菜时挑不出来烂叶子，炒菜时也分不清咸盐和白糖。可以说啊，这眼睛不好啊，给生活带来了太多的不方便。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啊？甚至有些人啊，用不了到60岁，40多岁，不到50岁呢，这眼睛啊就不行了。先是看不清楚，然后呢，视力越来越差，配了眼镜啊，也解决不了问题。其实啊，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过了60岁，眼病啊就开始找上门来了。我说这话呀，可能很多的男同志不乐意听了，说胡老师啊，我60岁刚退休，正准备过清闲的好日子呢，你怎么就说眼病就找上门来了呢？我不是存心给大家添堵，反而是为了让咱们的老年朋友可以提前预防治疗，过上更好的晚年生活，我才跟大家说的这些话，是有科学根据的。统计数据显示，人一过60岁，白内障的发病率就会大大的增加。我国60岁到89岁人群白内障发病率约为80%。90岁以上的人群，白内障发病率高达90%以上，是老年人健康的一大杀手。还有青光眼和黄斑变性，也是在50、60岁开始发病。另外呢，糖尿病和高血压引发的眼病，基本是在人40、50岁的时候发生病变。经过7、8年的发展，也是到60岁之后，逐渐开始表现出症状。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只要您过了60岁，不管您现在的视力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有眼病，都应该重视自己的眼睛健康。我建议大家定期做眼底检查，更应该在平时注意眼病的预防和治疗。
1: 胡老师，您说过了60岁，眼病就开始找上门来了。那您说得眼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老了吗？
0: 我们说眼病的发病和年龄有关系，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不是说只要年龄大了就100%的得眼病。那眼病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维吾尔族医学和中医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说法不同。中医认为眼病是因为肝血不足，肝肾亏虚。比如《黄帝内经》当中就说了，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意思是啊，眼睛只有得到肝血滋养，才能有正常的视力。肝血不足，人的视力就不行了，看不清东西，得眼病。而维吾尔族医学认为，起到营养作用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如果这两种物质发生异常，不仅对眼睛起不到营养作用，还会堵塞干眼通道，让毒素垃圾堆积在眼睛里，引发各种眼病。比如我们有白内障的朋友，是不是眼前白乎乎的，像有一层雾一样，总想给它擦干净啊？这些混浊物是什么呀？就是眼睛里的这些异常的物质代谢不出去，让原本干净透明的晶状体发生蛋白质变性而变得混浊。还有黄斑病变，它是黄斑区，就是掌管你看东西的时候的颜色、形状、大小的区域，这个区域有了异物代谢不出去，就会发生病变，影响黄斑区的功能。慢慢的，你看东西就视野狭窄、变暗、变黄，看到的东西扭曲变形，中心视野有黑影或者是暗点，最后致盲。还有青光眼。青光眼患者最怕的就是眼压高，高一次就影响一次视力，视神经逐渐萎缩，慢慢视力越来越狭窄，最后漆黑一片了。那青光眼眼压为啥升高啊？也是这些异常的物质让房水通道堵塞，房水循环阻滞，不能进行正常的代谢，造成眼球内部房水增加。进而呢，引起眼内压力升高，视神经缺血，出现一系列的青光眼的症状。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

0: 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刚才给大家讲了为什么60岁以上的老年人各种眼病高发哈、啊。其实我知道您最关心的就是中老年朋友晚年的生活质量，那没有一双好眼睛是真的不行啊。
1: 是啊，得了眼病遭罪的不光是患者自己，还有家人。那眼病患者生活都很难自理，事事都离不开家人的照顾，而且啊，这种照顾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几年十几年。另外呢，我觉得很多患者之前啊，治疗眼病可以说是道路曲折，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我前几天啊，还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老先生治眼睛花了20多万，可最后呢，还是失明了。老人家边哭边跟我说，我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特别的心疼他，但没办法，他已经失明2年了，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如果他早一点遇到我，用上我们维吾尔族图像通脉疗法，可能呢就到不了这一步，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只希望还有机会能康复的眼病患者，大家抓住治疗机会，不要任眼病自行发展，也不要走了错误的道路不回头。要想治疗眼病，还是首选胶囊剂型除障则海辅方。
0: 是的，正在关注节目的患者朋友，不管您的眼病得了多久，有多严重，只要还有光感，您就千万不要放弃。因为眼睛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太重要了。我们通过治疗改善了视力，就相当于改变了生活，改变了命运呐。
1: 我们主持人说得很好，治好了眼睛就相当于改变了生活，改变了命运。像我曾经有一位患者叫陈有顺，是位空巢老人，老伴去世，孩子在外地工作。他在60岁的时候不幸得了白内障和青光眼，几年后双目几乎失明。大家可能觉得这位老人很可怜，觉得疾病和孤独会压倒他，但事实上这位老人后来不但眼病基本康复了，而且生活得很好。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讲老陈的故事。老陈呢是河南人，郑州人，当年呢也是沅江来到了哈密。因为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内地工作，他和老伴退休后也回到了老家郑州。老陈老两口在新疆生活了几十年，也受到了新疆人能歌善舞的影响，非常喜欢文艺活动。他们参加了老年乐队，天天啊在公园里和志同道合的老伙伴们一起唱歌跳舞，这样的晚年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可是好景不长，退休才2年，老陈啊就发现自己的视力越来越不好了，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有时候啊觉得看到的东西上都有光圈，有时候又有重影。有一次啊，他们老年乐队发了红色的演出服，他就说呀，这衣服的颜色怎么灰蒙蒙的，不好看。可是别人看了都说颜色挺鲜艳啊，挺好看的呀。但即便是这样，老陈啊也没能重视自己的眼睛问题，还以为是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太长，眼睛太疲劳引起的。直到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眼前雾蒙蒙的都看不清楚路了，这才到医院去看，结果呢诊断是白内障。当时啊，老陈很果断，直接就做了手术。可是没想到手术后半年又复发了，无奈又做了一次手术。这回啊出事了，手术过程中出现了出血的现象，手术被迫停止。无奈回到家中，这时候老陈的视力越来越差，眼睛还发胀，慢慢的觉得自己这个视力范围缩小了，就像是通过了一个管子在看东西。大家可以想象， 这多难。

0: 受啊。再到医院看是青光眼，这回啊他说什么也不敢做手术了，就点啊眼药水，吃点这个药呢降眼压。可是老陈的病情一再发展，慢慢的眼睛啊就全都看不见了，只剩下光感。这下呀，别说是出去唱歌跳舞了，连日常生活都没有办法自理。有句话叫做祸不单行啊，老陈的老伴儿本来呀就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一个人伺候老陈的时间长了，身体啊就扛不住了。有一天呢，正在厨房做饭呢，突然呢就倒地昏迷了。老陈眼睛看不着，耳朵呀能听见呀，他听到扑通的一声，赶紧啊就跌跌撞撞连走带爬的摸索到厨房，摸到老伴儿，发现他一动不动，怎么喊也不回话。老陈啊觉得自己啊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好在这个时候有个邻居从走廊路过，听到老陈啊在屋里的喊声，感觉不对劲儿，隔着门问明白情况，一边等老陈给开门，一边啊就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可是救护车来了，把老陈的老伴送到了医院，抢救了两天，人还是走了。老陈啊特别的伤心，跟儿子说，你妈跟着我一辈子，没享多少福，临走我连她最后一面都看不清啊。老陈当时啊可以说是心灰意冷，儿子想放弃高薪工作回家照顾他，老陈拒绝了，打算一个人去养老院。儿子舍不得，左右为难之际，老陈的邻居和几个原来和他一个老年乐队的伙伴们站了出来，和老陈的儿子说，你就回去安心工作吧，你爸爸这儿我们来照顾，我们好几个人呢，一人一天也能给他照顾好。另外他这个病啊也不是一定啊不能治好，咱呢还得想办法，不能就这么放弃了。就这样，儿子还是坚持给老陈雇了一个保姆，每天过来呢给老陈做饭打扫卫生，几个老伙伴呢就每天来陪老陈聊天说话，天气好的时候还搀扶着老陈去公园，让老陈和他们一起唱歌，鼓励他，让他不要丧失生活的信心。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我觉得老陈的这些邻居和朋友真的是太好了哈！咱们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呢，他们的关怀对于一个视力严重下降的老人来讲太重要了。
0: 所以说呀，我们老年朋友啊，不要总把自己啊关在屋子里，我们要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社交，我们的生活里不光要有亲情，也要有友情，有朋友。像老陈这些朋友一直在生活上帮助他，而且做的不止这些呢，他们一直啊帮老陈四处求医问药。其中有一位老先生也和老陈一样是从新疆回来的，他就打听到他原来单位同事的姐姐有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当时啊都快失明了，就是用了维药除障泽海辅方恢复的挺好，后来呢眼睛啊都能看见东西了，就想啊让老陈也试试。当时呢辗转了找了好几个人才联系到我，向我询问除障泽海辅方对于白内障和青光眼的治疗效果怎么样。而且老陈的这几位朋友里有学医的，我们当时啊沟通的比较顺畅，他们也非常信任维吾尔族医学，当即啊他们就劝说老陈赶紧用上除障泽海辅方试一试。为了更快的看到效果，我给他用上了除障通脉整体疗法，除了新维药专利药除障泽海辅方之外，还给他用上了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来进行内服外用的整体治疗。考虑到他是青光眼。

0: 炎引起的视神经缺血、视神经萎缩。我又给他配合上了滋阴圣品九大仙草之首的铁皮石斛粉。首先呢，通过竹杖泽海府方来打通肝眼通道、眼部脉络，让血氧啊能上达到眼部，改善供血供氧的情况。然后通过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畅通眼部的脉络，实现内外同治，快速的缓解症状。然后再配合上铁皮石斛粉，一个呢是从滋阴补血的角度来解决供血的源头问题，另一个铁皮石斛粉对于肝脏的滋养，就像我们给大树的根部去施肥去浇水，根部得到了滋养，枝干和树叶才会茁壮健康啊。而且除杖泽海府方当中的细胞修复酶结合了石斛多糖、石斛碱这些有益成分之后，对于视神经的修复功能大大提高了。老陈拿到这些药非常的激动，他的这些朋友更是天天看着老陈用药，给他上眼药水，哎，帮他敷眼贴按摩。就这样用上除杖泽海府方一个月左右，老陈啊就觉得自己的眼睛看东西清楚点了，模模糊糊的能看清轮廓了。用了一个周期，自己下床上个厕所端碗吃饭没问题了，继续用三个周期看东西更清楚了，也没有重影了，能认出眼前这些老伙伴了。这是老王，这是老杨，这是老周。往窗外啊看看，春天了，树叶嫩绿，桃花粉红。当时啊老陈激动的又哭了。就这样啊，老陈一共用了两个周期的除杖泽海府方，这个时候他已经能重新回到老朋友中间，回到他们老年乐队参加活动了。可以说呀，之前生活带给他的困难和心酸一点点被治愈了。在维吾尔族除杖通脉疗法的有效治疗和朋友们的帮助下，老陈不仅重见光明，也重新拥有了幸福的生活。
1: 胡老师，我认为陈老先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跟铁皮石斛粉的配合是分不开的哈。包括前段时间啊，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也是深受大家的欢迎，体验名额很快就被抢定一空了。那这段时间很多没有得到体验名额的人们呢，听到节目里这么多朋友的反馈，也特别的渴望能够得到铁皮石斛粉哈。那更有那些眼病比较重的朋友们，也期盼着能够尽早享受优惠政策，用上除杖通脉的整体疗法呢。
0: 主持人说的这些情况呀，我很清楚。我在每天和大家通话交流的过程中，也能深深地感受到，很多朋友因为各种原因，有的经济上有问题，有的呢是错过了活动的机会，有的呢刚开始关注节目，造成很多朋友没能如愿地用上除杖通脉整体疗法进行内外同治，还活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还处于失明的阴影里。针对这些情况，我也在积极地奔走筹措，不会让大家等太久，会尽快地让大家能用上一整套的除杖通脉疗法来治疗眼病。前几天呢，我曾经带过的一个学生啊来看我，和我说呀，哎呦，胡老师啊，这两年啊您更消瘦了，白头发也都变多了，怎么感觉啊您退休之后更累了呢？哎，要不就歇歇吧。我当时啊我就笑了，我说呀，小李啊，你跟我啊读研究生的时候才20多岁，你现在还记得医师节宣誓的誓词吗？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佑生命，平等仁爱，患者至上，终身学习。作为医生啊，我们宣读了这个誓言，就意味着我们一生都担负起对生命的承诺，这就叫做择一世终一生。从成为医生那一刻开始，这一辈子啊都得背负起治病救人的神圣使命，不仅要谨记于心，更要见于行动。哪怕现如今我退休了，也要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那些身处黑暗和痛苦中的眼病患者，带领他们

0: 偶像、光明和新生。
1: 胡老师，听您说完这段话，我真的是很感动啊。您真的是一位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好医生。相信您的学生啊，将来也会像您一样，不忘初心，坚守医生使命的。
0: 为什么我现在坚持每天在电台给大家讲课，坚持亲自接听眼病患者朋友的电话，就是因为啊，我对眼病患者们放心不下呀。尤其是很多的患者啊，眼病啊已经得了很多年了，有复合型的，有手术失败的，有被医院拒之门外的。很多患者啊并不知道，其实啊自己的眼病可能已经到了随时一夜爆盲的程度。这个时候啊，他找到我，我伸出手帮他一把，用适当的方法把病情给他控制一下，他可能呢就会保住视力。否则呢，他不做任何的治疗，很可能因为生一场气就看不见了，因为一夜失眠就看不见了，因为一次感冒发烧就看不见了。所以啊，眼病的发展啊到一定程度啊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如果哪天我不讲课了，不接听电话了，就可能啊有患者因为没有得到这样的治病的机会而造成了终身的遗憾。哪怕就是我多休息一天，都有可能出现一个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多一个失明的可怜人。所以啊，我不能休息啊。自从呢我们栏目开播以来，每天啊我都要接到很多的眼病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有很多眼病患者急切的需要除障通脉疗法来解决眼病问题。而且大家呀对于维吾尔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疗眼病的理念非常的认可。很多眼病朋友啊在电话里就跟我说了，他说胡老师啊，这眼病啊太难治了。以前啊治眼病啊白花了不少钱，根本啊也见不到多少效果。都以为啊这眼睛啊再也治不好了。没想到呢胡老师啊，你给我们带来的维吾尔族医药，你讲的这个除障通脉疗法，有口服的，有外用的，有治疗的药，也有营养的药，尤其是除障泽海复方，用的都是西域的名贵好药，我们治病啊心里踏实，又有了治好眼睛的希望了。在这里啊，作为维吾尔族医学的传承人，我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我还有对维吾尔族医药的信任。我觉得呀，我能回报给大家的就是用我30多年的专业眼病治疗知识和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的疗法去解决大家的眼病痛苦。咱们国家呀，现在的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了，近视将近7亿人，干眼症3亿，白内障将近2个亿，飞蚊症、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病变的也不计其数。大家呀被眼病困扰，哎呀我也啊很为大家着急，希望呢尽我所能啊去帮助大家。就像几个月前我接到了一位眼病朋友的求助电话，这位眼病患者啊是辽宁省法库县人，叫张国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今年呢才52岁，家里呢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大学毕业后呢都留在了沈阳工作。张国柱和妻子啊觉得等两个孩子都结了婚，他们也就完成任务了，就可以安享晚年了。可是啊没想到在前年8月份，张国柱的妻子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呢摔倒昏迷不醒。张国柱啊当时吓坏了，赶紧喊周围干活的村里人啊帮忙，给妻子啊送到了医院。到医院诊断是脑出血，在 ICU 抢救了2天，他妻子啊才苏醒过来。后来呢又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天，在病房住了20天。就这一个月呀花了12万块钱，十几年的积蓄全部掏空。即便这样啊，看到妻子还活着，还可以坐在轮椅上活动，张国柱还是很满足。
1: 大家看，虽然花光了这么多年家里攒的钱呀，但是妻子还在，家还在，都值得呀。
0: 这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东北汉子。

0: 可是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张国柱啊，发现自己啊，看东西是越来越费劲了。其实啊，早在妻子发病前，很长一段时间呢，他就知道啊，自己的视力开始下降了。看远处的东西啊，总是模模糊糊的，哎，还看不全东西。而且啊，时不时的还会感觉到眼睛胀乎乎的疼。要是阳光啊稍微刺眼一点，就睁不开眼睛，还总流眼泪。之前啊，他没当回事儿。妻子脑中风瘫痪后，他知道自己的眼病越来越严重了。但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更因为啊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张国柱一直挺着没有去治疗。半年前啊，他感觉到眼球胀疼的厉害，像是啊要爆炸了一样，连着脑袋呀都疼得受不了了，还恶心想吐。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不得不到医院呢去检查。检查结果呢，视力只剩下 0.2， 视野缺损四级，眼压40，诊断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而且啊视神经萎缩严重，需要进行引流手术，后期呢还需要长期的用药。虽然呢引流手术儿子啊给拿钱做了，但是术后他长期用药又让张国柱哎犯了愁了。因为他和妻子啊现在都不能下地干活了，家里的收入啊减少了不少，每月药费啊都是入不敷出。偶然间呢，他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知道了维吾尔族医药，又燃起了一丝希望。他打电话问我，他的病用除胀通脉疗法能治疗好吗？能不能用一段时间，将来停药，他不想背上终身用药的沉重负担。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这位患者真的是太难了，既要照顾有脑中风后遗症的妻子，还要忍受眼病的痛苦折磨。那您是怎么帮助他的呢？他有没有用上除胀通脉疗法呢？
0: 张国柱非常的幸运啊，当时啊正好赶上我们第一届百日复明工程正式启动。当时呢不仅啊相关药厂做出了让利，还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提供爱心捐助。我个人呢也拿出了自己这几年获得的一部分奖金和津贴对活动进行资助。所以啊张国柱只用了很少的药费就用上了除胀通脉疗法。而且当时啊我跟他说，你的情况是老伴儿得病以后既要呢没日没夜的照顾，又花光了家里的钱，着急上火了。你嘴上啊虽然不说，但这股急火呢就顺着肝经啊走到了眼睛这儿来了。那时候啊你没有及时的治疗给耽误了，你要是早点治，不会发展成急性闭角性青光眼，造成视神经萎缩。那么发病后呢，你做手术处理了，但结果呢需要一直用药控制。其实呢就是在控制眼压，控制症状，治标不治本。那我给你治疗呢，一是用上除胀泽海普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从发病根源上进行治疗。再一个呢，你要用上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这些啊是眼病的外治方法，既能从外部辅助打通干眼通道，又能清肝明目，去火解毒，减轻你的痛苦症状，实现标本兼治。张国柱啊听完我说的话呀很高兴，又按照我们工作人员告诉他的使用方法坚持用药。上周呢他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啊第一个周期的药快用完了，现在啊眼睛不疼不胀，晚上啊能睡个安稳觉，白天啊也不难受了。他觉得啊自己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多了，但去检查视力呢还是 0.2。 哎呦，开始啊他还有点遗憾啊，但给他检查视力的眼科医生就说了，以他几个月前的情况，到现在视力没有继续下降，维持在这个程度已经是很好的了。张国柱啊一想，确实啊是这样的，现在洗衣服做饭照顾老伴儿，自己啊都能干，不用拖累儿女，不用借钱看病，而且啊

0: 本病啊，这几个月啊，没有复发。想想之前遭的罪，他也后悔啊，没有早治。所以他现在呢，还想接着再用一个周期的除障通脉疗法，巩固自己的治疗效果，争取提高视力。
1: 这个结果真的是太好了，我相信随着我们栏目的播出，随着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推广，会有越来越多像张国柱这样的眼病患者是走出治疗误区，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
0: 是的啊，我觉得张国柱啊是一个非常朴实又坚强的人。面对妻子突然的中风瘫痪，花光家里的积蓄，他非常顽强地维系着这个家庭，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甚至啊是默默忍受自己的病痛，所以啊我也非常愿意帮助他。那我也借此机会啊跟大家说一说青光眼这个病。提起青光眼，大家关注的就是眼压。一般呢，正常眼压应该是10到21毫米汞柱，高于21就属于眼压高了。青光眼呢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是闭角型青光眼，这个类型的青光眼症状明显，除了视力下降，还会有恶心、呕吐、头痛的这些症状。另一种呢，则叫开角型青光眼，没有明显的症状。眼压呢，是悄无声息的增加，悄无声息的造成眼底的神经损伤，悄无声息的削弱视力，造成视力下降或者是视野缺失，所以啊，也被称为视力的小偷。那这种类型的青光眼最好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尤其是有家族史的要定期检查。那现在临床上青光眼的治疗药物呢，主要呢分两大类，一类呢是营养视神经的药物，还有一类呢就是降眼压的药物，比如说毛果云香碱，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塑瞳剂，还有赛马酰胺，它是通过减少防水的生成达到降眼压的目的。但这种药物啊，可能会使患者的心动过缓，能诱发哮喘，所以啊，有哮喘的患者啊禁止使用的。还有阿法根，它不但呢能够降低防水的合成，同时呢还能增加防水的代谢。不过呢，这种药物啊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要慎用，还容易引起过敏，造成嗜睡。当然呢，如果使用这些药物的效果都不好，就要进行激光或者是手术治疗了。以上呢就是现在临床上常用的青光眼治疗的方法。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些知识啊，我们很多青光眼的患者都不知道哈，可能有的患者都听不明白，所以才会在确诊之后啊是盲目的去治疗啊。
0: 很多眼病患者啊就因为盲目治疗自己的眼睛啊，花了太多的冤枉钱，也遭了不少的冤枉罪。本来呢家庭条件还可以，生活得很好，天天啊想吃什么呀，哎就能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去哪玩啊就去哪玩。但一得上了眼病，尤其是得了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这些容易发展到失明的眼病，生活一下就改变了。更何况像张国柱这样不仅自己有眼病，家里呢还有其他病人需要照顾的眼病患者，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心里是非常的焦虑恐惧的。作为一名临床工作多年的眼科医生，我能理解大家这种心情。你说吃饭的时候拿起筷子不知道能夹什么，走路的时候啊抬起脚，哎呀不敢轻易的往地上放，什么都看不清楚，甚至看不见，心里得多恐慌啊。所以眼病患者们常常是病急乱投医，只要听说什么药啊能治自己的眼睛，马上哎就买来用，那些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就这样一点点被掏空了。关键啊，那些错误的治疗、错误的用药常常啊延误了病情， 让视力进一步下降。

0: 甚至失明。真是啊，眼睛没保住，钱财呢也没留下。而且视力的下降和缺失不仅给人带来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比如自己看不见，吃饭、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忙，和光明一起消失的还有做人的尊严。有的病人啊，因此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走上了不归路。所以我真的啊，从心底里想帮助这些可怜又无助的眼病患者，尽我所能带给大家重建光明的希望。我觉得呀，对我们眼病患者来讲，有时候啊，一次机遇，一个决定，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也是整个家庭的命运。你的眼睛治好了，你的老伴儿、你的子女、你的至亲也都会卸下负担，你的眼前光明了，他们的一生啊也就光明了呀。所以说呀，我深感啊肩上的责任之重。我不会忽略任何一个找我治病的患者，不会忽视任何一个找我求助的电话。我会尽我的全力啊去帮助大家。一句话，机会啊你们自己来争取，病情呢则由我来负责。咱们医患呢共同努力，尽快的把病治好，迎接幸福光明的生活。
1: 好，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通过以上的节目内容，让我们认识到了眼健康的重要性，也明白了铁皮石斛粉在治疗青光眼、白内障和缺血性视神经萎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知道胡老师正在积极奔走筹措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眼病朋友们，您一定要耐心等待。如果您想和胡老师一对一进行问诊和咨询，或者想要深入了解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可以拨打场外免费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张艳春，服用除障者海普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先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您辛苦了。
5: 哎，你好。
4: 每天起早贪黑呀，给我们讲健康知识，还帮大家呀答疑解惑呀。
5: 作为维吾尔族医药的推广人，帮助即将失明的患者重见光明，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这点辛苦啊，跟咱们眼病患

0: 者受的罪比起来呀，真的是不算什么的。
1: 你真是啊，帮了我们大忙了。我的眼睛啊，从来呀就没有这么好过。
0: 这眼提方啊，是维吾尔族医药祖传的精华。您现在用它见到了以往其他药物没有达到的新效果了吗？
1: 对呀。
0: 啊，
1: 我原来呀眼病挺重。
0: 嗯，
1: 我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那时候啊，这眼前呐就跟下大雪一样。
0: 嗯，
1: 不过这雪花呢是黑色的小点儿，在眼前呐飞来飞去，看东西也看不全，能看见的东西呢还变形。你比如说直线的时候吧，它会变成弯弯曲曲的弧线。
0: 嗯，
1: 看门框都是歪的，走路啊我都得小心翼翼呀、啊，很怕撞东西。
0: 嗯，
1: 看报纸上的字儿，这一个字儿啊能看成好几个重影，使劲眯着眼呐也看不清。那段时间呐真是把我愁坏了，我以为呀、啊、这辈子啊就这么要瞎下去了。
0: 嗯，是啊，视力一旦受影响，您会感觉啊寸步难行的。
1: 是啊，天天发愁啊，那时候视力啊都不到0.1，眼看着都要瞎了。为治这眼病啊，我呀还没少走弯路，花的冤枉钱那就更不用提了。但是这眼睛啊是越治越重，越治呢病还越多呢。我以为啊是治不好了，不能治了呢。
0: 嗯，过去啊治不好是因为您没遇上西医治眼提方。嗯，不经常说嘛，方法不对越治越累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吧用上了除障者海普方，还有熊胆炎贴、西域摩尼珠，上次啊又得到了石斛粉，用了一个多周期吧，眼前的大雪啊变小雪了。
0: 嗯，白内障见好了。
1: 嗯，黑雪花呢也像变少了些，好像没以前那么密密麻麻的飞了。
0: 嗯，玻璃体混浊也没有了。
1: 嗯，那些变形的直线呢基本上看直了。
0: 嗯，
1: 门框是门框，不再是歪歪扭扭的了。前几天呢我还试啊看了会儿书，虽然这小字儿啊还得凑近点，但是大部分字儿啊都能看清了。
0: 嗯，
1: 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啊猜着读了，从眼角处看呢也能看见东西了。
0: 嗯，视野啊恢复了，开阔了，视神经呢也逐步得到修复了。
1: 视力啊也提高了
0: 啊，
1: 原先不到0.1，现在都0.2了。
0: 嗯，从不到0.1到现在0.2的视力，一个多周期提高了4行，还行，正常水平。
1: 我是真没想到啊，这药啊能这么好，又让我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了。
0: 嗯，这就是西域治眼奇方的魅力所在，也是维吾尔族医药能传承千年的根基。除障者海普方药力强大，它所有的药材都是从地域广袤的西域地区孕育出来的，都是自然生成，药效啊自然不是一般药材能比的。就像西红花用的都是花蕊，一株西红花只能开4朵花，每朵花呢只能有3根红色的花蕊，而有效成分含量最高的仅在花蕊的1/3处，30万朵花才能收获1公斤。再加上它严格的采摘时间，所以说呀价比黄金。只有这样的选材才具备其他药材不具备的卓越的药效，能够达到普通药物无法达到的化瘀通脉的作用。这是除障者海普方被称为奇方的原因之一了。
1: 这可真是万里挑一呀、啊、优中选优啊，怪不得这效果好呢。
0: 嗯，是啊，除障者海普方啊，7种名贵药材，经过西域独特的炮制制法，内除眼障，排出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修复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黄斑区细胞正常了，看东西啊，自然呢就不变形了。另外呢，我们知道视细胞一旦损伤萎缩，就像啊被霜打过的幼苗，很难啊再恢复生机。但西域治眼奇方当中的活性成分能像给干涸的土地啊浇灌清泉一样，为受损的视细胞提供营养，激活休眠的视细胞，让它呀重新焕发生长的活力。这就是啊您视力提升、视野开阔、余光啊能看见的关键了。
1: 吴老师啊，你说的太形象了，这回呀、啊、我终于弄懂了我这病啊是怎么回事了。
0: 除了主打的除瘴子海服。

0: 方，您还搭配了熊胆视力眼贴、西域摩尼珠和铁皮石斛粉这些辅助方法，几样东西啊一起用，效果啊直接拉满，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稍带呢就解决了。所以啊，一个多周期的时间解决了我们过去多少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叫区别呀。
1: 这药啊，那真是不用不知道，一用啊显奇效。
0: 嗯，
1: 我说是啊，真正见识了什么是好药了。那胡老师啊，我现在呀就剩两盒药了，上次得到的一盒石斛粉呐、啊、也要用完了。
0: 嗯，
1: 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再给我们筹备一个大活动，让我们一次性啊能把这除障者海虎方和石斛粉呐、啊、拿齐了。
0: 哎呀，其实啊说句心里话啊，我现在呀、啊、最怕大家给我提这个要求，因为受多方因素的影响，现在全国除障泽海虎方都是一药难求、
1: 哦、
0: 而铁皮石斛粉呢每年这个产量啊也是非常有限的，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1: 嗯、
0: 其实啊这几天我已经啊把大家对除障泽海虎方和石斛粉的强烈的诉求反映给厂家和科研组了，但具体啊能不能争取来，什么时候能争取来，目前呀、啊、都不好说。您呢这样啊可以啊先打场外的电话先报个名，注意听咱们的节目，有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的，不用多，用足两个周期停药就行了。
1: 好啊，谢谢胡老师啊，那我就先去报名去了。
0: 嗯，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胡老师啊，您好啊，
0: 哎，您好，
3: 哎，您好，您好啊，
0: 嗯，
3: 反正我觉得你讲的真挺好啊。你看这眼睛实在没法了，我就想让你帮忙看看呢，想试试你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啊。
0: 嗯，好，您是哪儿的听众朋友啊？眼睛怎么了？您跟我说说。
3: 这个我这头是吉林的
0: 啊，
3: 今年岁数吧60多岁了，将近63、64了，眼睛嘛、
0: 嗯、
3: 看不清啊，见风就流泪啊。
0: 那您检查过没有啊？有没有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青光眼、眼底病，哎，这些都检查过有没有啊？
3: 检查过呀，人家就讲了，说你这个眼底出血了，还有黄斑变性，哎。
0: 嗯，
3: 另外呢看东西吧还变形，直的吧看成弯的，激光吧也打过好几千一针的，那药也打过，你说最早吧、
0: 嗯、
3: 将将巴巴还能看清楚，现在吧瞅不着了。
0: 哎呦，经过治疗后反倒更严重了。您的视力测过没有啊、您看到0.几了？
3: 视力这东西吧反正没测，就是觉得说一个眼重一个眼睛要轻点。
0: 嗯，眼底出血有几年了呀？
3: 哦，这个得有7-8年了，反正看啥吧就是看不清楚，眼前吧好像老是觉得有东西在挡着。
0: 嗯，我知道啊，这说明啊眼底出血量比较大，出血之后呢血液首先进入到玻璃体了，正好呢把玻璃体把瞳孔啊就给罩住了，就像啊阴天啊一大块大黑云彩把这个太阳啊给遮住了一样。
3: 是。
0: 嗯，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出血进入到脉络膜和视网膜中间的夹层就会导致网脱，再者呢出血之后呢还会引发青光眼、黄斑病变和视神经萎缩。您打的一针啊无论是雷珠单抗也好还是康柏西普也好，它只是起到一个抑制新生血管的作用，但是啊对您的视力提升来讲它没有多大作用，所以说啊您现在觉得打针没作用。
3: 是啊，结果打了一针吧看不清了，原来说字吧多多少少还能看着点，结果这针一打上这字还看不着了。西医我也就不敢整了，也不敢做手术了。
0: 嗯，这就是西医的误区啊，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选择西域治眼奇方吗？
3: 过去吧一直用这个西药来治，钱花老了，那这时间这长了，但是越治的效果让我越失望啊。后来吧，听你讲这个新维药挺特别的，是流传了几千年的老方子，而且吧专门就治这个病， 就寻思呢，就算治不好吧，也不应该有啥坏处吧，然后就想试试。
0: 您放心啊，既然您信任我们，西域治眼奇方啊，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它的核心用药除瘴泽海府方是最为经典的维吾尔族秘药，已经传承千年之久了。它由七味道地的药材组成，除瘴通脉的药力十分的强劲，特别是如今的胶囊剂型的除瘴泽海府胶囊，作为新维药的代表方剂，运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显著提升了有效成分含量与生产效率。相关部门呢，为此颁发了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与传统散剂相比，胶囊剂型的除瘴泽海府方保证了用药量的精准，减少了服用时的刺激性，更有利于胃肠吸收。我们现在啊，用除瘴泽海府方治疗的重点是将你眼中出血形成的血块溶解吸收，这就如同拨开乌云见太阳，届时呢，您便能看得清楚了。
3: 哎呀，那像你这么讲的话，哎，就这眼睛里这个血块呢，能够吸收啊，也就是说有办法能够把这事儿解决呀、
0: 啊。嗯，没问题。为什么啊，我这么肯定呢？除瘴通脉疗法这个除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除的是什么瘴呢？其实啊，就是眼睛里那些挡着光让我们视力模糊看东西费劲儿的东西，对您来说就是那些出血之后形成的血块。在维吾尔族医学里啊，这些东西呢被称为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而除瘴通脉疗法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异常的物质清除掉，打通干眼通道，打通血眼屏障，通防水，通微循环。一旦这些道路打通了，您眼睛里那些出血形成的血块呢，就会被身体自己代谢出去，晶体变透亮了，玻璃体也干净了，视力自然呢就上来了。
3: 要是用上咱们的西域治眼奇方，哎呀，就这眼睛能有救啊？
0: 嗯，是的。不过啊，在刚才说的基础治疗之后，还需要完成第二阶段的治疗，再通过 DNA 修复酶把晶体、玻璃体受损伤的细胞，包括眼底黄斑区、视网膜受损的细胞进行很好的修复，让它恢复正常工作细胞，那咱们的眼病啊就可以从根本上彻底得到解决了，让您啊将来生活自理，您看好不好？
3: 这肯定好啊，实际吧咱要求也不高，生活自理啥的这也就行了呀。
0: 您对自己要求不高，我们不能对自己的疗效不高。您配合按周期治疗，别着急，别上火，保持足够的睡眠，视力啊只会是越来越好的。
3: 哎呀，那行行，那现在就能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吗？我讲这个，听别人说要抢手啊，你是不是得需要提前报名才能买呀、啊？这眼睛等不起的。
0: 咱们现在呀、啊、确实没有药。不过呢，您可以啊先打场外的电话提前报名的，好吧？
3: 行，那我知道了啊，谢谢胡老师啊。
0: 嗯，您别客气，我们也期待您的好消息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3: 哎，好嘞。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
4: 啊。